0: 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2026年度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彩难忘，首季开门红，风和博科技公司营收增长背后的制造密码。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玉荣莲社区广场安装智能座椅，微提升增添便眠温度。融水源第三社区公益市集暖心启幕，三红合伙人聚力赋能，幸福邻里。金方园社区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颜。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高标准建设天开高教科创园的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会上，杨浩同志传达了天开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相关部门汇报了三园合一改革、天开津南园北部片区城市更新、天宫探温项目建设、开悟新港运行、重点项目引入等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杨浩强调，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见实效，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坐实领导小组加管委会加平台公司管理模式，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在项目引入上下功夫、见实效，积极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战略机遇，主动引导自身产业适配接轨，链条互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在生态优化上下功夫、见实效，建强专业化招商队伍，用好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服务机制，做实做强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赋能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要在建设运营上下功夫、见实效，着力提升科创园区运营质效，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盘活存量，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要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切实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葛荣奇参加。
3: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秦景玉、通讯员李天聪报道。今年第一季度，坐落于八里台镇工业园区的天津市风和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凭借稳健发展势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营收达到1192万元，同比增长 29.22%， 实现首季开门红。
2: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数控加工中心全速运转，一线工人各自忙碌，都在为保障订单按时交付而争分夺秒。作为深耕高精密模具制造与住宿领域的本土优质企业，风和博科技始终以创新作为长远发展的核心动力。目前，企业手握2项发明专利、20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风和博科技与中科天津智慧工厂达成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并从第一届概念验证创新大赛的优质路演项目中筛选潜力项目进行培育孵化，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通道。八里台镇工业园区负责人说，
4: 有一些要落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配合。

0: 它落地。这样的话，其实在它的路演项目中，我们也挑了一些比较我们合适的，在做了一些孵化。
1: 创新是引擎，人才是基石。多年来，丰和博科技持续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十年以上专业员工占比达45%。与此同时，通过校企合作，拓宽人才引入渠道，不断引入新鲜血液。此外，企业以数字化转型为主动力，全面部署 ERP 系统，深度集成 UG、CRM 及设备管理平台，实现设计、加工、客户管理及设备运维全流程数字化升级。企业的稳健快速发展离不开园区的悉心扶持。丰和博科技副总经理尚鹏说，
2: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过程中的各类困难，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1: 面向未来，丰和博科技将立足津南，深耕实业，持续以科技创新突破瓶颈，以人才建设夯实根基，以数字管理提升质效，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对红色物业广场进行微提升，太阳能智能公共座椅正式在此安家，便民服务场景再添一处生动注脚，也让科技的温度走进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5: 智能座椅集绿色节能与智能便捷于一体，顶部铺设光伏板，内置 LED 人体感应灯，每当夜幕降临，有居民靠近时，白色的灯光便会自动亮起。座椅两侧还贴心配备了 USB 充电接口，更支持手机无线充电，解决了居民户外充电的燃眉之急。这种坐在细微处的服务思路贯穿于玉荣有家的每一次实践，从微更新充电车棚到微改造休闲广场，再到微提升智能回收箱，社区坚持以微字破题，精准回应居民需求。
4: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联合社区三红合伙人，整合各类资源开展公益市集活动，把便民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5: 活动设置多元服务板块，环保专区通过闲置衣物回收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现场同步开展反诈宣传，银行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案例普及防骗常识，区红十字中心人员实操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技能，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免费血压测量、慢病科普等健康服务。此外，社区还联动培训机构开设健康照护师免费课程，助力居民增收就业。本次活动传递了公益温度，进一步凝聚社区治理合力。
4: 通讯员赵子强、王可欣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金方园社区开展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装植树活动。辖区幼儿园、小学的少年儿童在老师、社区及物业工作人员带领下，在社区连廊旁亲手栽下一株株紫丁香。活动既美化了社区公共空间，也让孩子们在劳作中学会爱护植物、珍惜环境，播下共建美好家园的种子。景德镇，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千年窑火创造出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艺术。如今，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请听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
6: 一块泥巴团可以变成这样，这样，这样。
7: 一种物件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生活角落到全球博物馆 C 位，从几元到数亿元。很少有人知道，陶瓷是人类创造的全新物品，人类商业史上第一个全球化商品，第一个真正的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6: 净，轻薄如纸，温润如玉，清透发出绿荫，阳光下透射光泽。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何以从中国走向整个世界？
7: 2012年，一项全球十大考古发现震惊世界，在中国的江西省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罐残片，它们诞生于20000年以前。
6: 那时，我们的祖先用火烤食物的时候发现，泥土经过火烤会粘结变硬。偶然的发现变成有意的追求，启发了先民使用粘土成型，经过烧烤后制成容器。就这样，陶诞生了。既能作为容器储存资源，又能作为吹气加热食物，陶拓宽了人类生活的广度。这是人类通过改变自然物质而创造出的一件全新物品。那一刻起，泥土成为了承载文明的容器。然而，先民们并没有止于陶器的发明，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提高陶器的质量和美感。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生动展现出我们的祖先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他们仰望宇宙，俯察自然，绘下生动的自然和天文图案。在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艰苦日子，他们在掌握火的基础上创造出惊人的彩陶文化。陶物化了5000年前中国先民们的心灵与信仰，让我们窥见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美的追求。
8: 韩思白，
9: 哎，刘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
9: 我刚刚在欣赏这一件陶瓷，你看，即便是它已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它依旧如此光彩耀人。
8: 其实陶和瓷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你们能看得出来什么是陶，什么是瓷？
9: 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那你给我讲讲这个陶跟瓷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8: 哎，这个呀，我也不能说得特别清楚，所以咱们接下来一起来请教一位专家好不好？
9: 哎，好主意，
8: 走。龚院长您好。
10: 你好你好。
9: 龚院长您好。好，两位好。
8: 我们两个人刚刚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陶和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觉得这样专业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来替我们解答一下。
9: 对，没错。
11: 陶和瓷的区别呢，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是它的制作，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使用。在制作上，陶和瓷所用的原料不一样，烧成温度不一样。陶一般用的普通的粘土就可以，瓷的话呢，你必须要有矿石，我们说瓷土，然后烧成温度。陶呢，一般在700到1000之间，但瓷呢，一般都得要1200以上。这是它在制作上不一样。其次呢，就是它的使用上不一样。瓷器呢，它的物理化学性能好，它抗腐蚀，吸水率很低，基本上是0.5%以下。那陶的话，4%-10%。另外呢，它美观呢，特别是透光性好，陶不透光的。瓷器它就好比是被施加了点金术一样，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材质了。
6: 世界各地有很多民族，大多在几千到10000多年前也都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但说到制瓷，1000多年前就是中国的独门绝技。今天我们来到一座几乎与陶瓷同名的城市，景德镇。这是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人人都知道景德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被称为全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城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制瓷工艺共计1匹之力，过手72方克成器。

0: 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敬业。七十二道工序涵盖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过程，每一道细分的工序都有一批专人负责，每一道工序都是人们对造物的极致追求。
1: 来了景德镇啊，咱不能光是只看瓷器，我觉得还一定要去亲手体验一下。
2: 定在这里，定在这，定好了以后你就这边轻轻的再捏着，用指腹捏着给你。
1: 我这碗可厚了，
3: 不跟平时拿饼感觉很不一样了。
1: 好，我完活。
0: 要找到最适合烧制的优质胎土，才能保证瓷器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不变形。要调制出配比最合适的釉料，才能呈现出温润透光的釉色。要练习成千上万次转轮，才能定型出完美的形态。要数十年如一日守在窑火旁，才能通过一口唾沫的蒸发程度就判断窑炉的温度。工匠钻入瓷土中，一圈一圈地精益求精，不少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工序上。
4: 制作一件瓷器要经过72道工序，所以它是一个生产链条，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么一个生产线。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啊，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我们的陶瓷的销售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并且因此呢，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油画《诸神的盛宴》，而画面的 C 位正是当时欧洲的潮流顶奢青花瓷。青花瓷的诞生可以视为一场金木水火土的精密演出。金，即绘出青花蓝的矿物颜料，数百年前产自波斯的古料苏麻离青传入中国。中国工匠大胆实验，让它成为了青花成色的关键。土与水融合，成就了瓷器的形态。古人创造性地将高岭土加入瓷土，使瓷器的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木与火则带来一场决定命运的舞蹈。青花瓷问世不久，便成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品。始建于1653年的荷兰皇家戴尔夫特陶

0: 面前的这个小山坡被视为瓷器界的珠穆朗玛峰。当年由于严苛的瓷器挑选以及管理制度，烧成的瑕疵品需要打碎埋在地下，这座小山就是由数以千万计的碎瓷片堆砌起来。
1: 为了让沉睡千年的瓷片活起来，景德镇正在建设古陶瓷基因库，城市里的一座座老窑址、老厂房相继升级为工作室、孵化地、直播间，无数的制瓷人来到这里学习制瓷技艺，他们既师从古法，又大胆创新，不断让文化在传承中活起来，在创新中潮起来。陶瓷在传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仍在不断生长，从生活用品到绝美古礼，再到飞天潜海的高科技配件，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这背后凝聚的技术革新、艺术探索与文化的碰撞交融，赋予了它超越物质形态的意义。以物论史，透物见人，透过陶和瓷，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百年考古积累的图景面前，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无数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变革，从南岭洞穴到东海之滨，从黄土沟壑至长城内外，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深植于这片土地，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也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我们一起行乐。
10: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1: 我是去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2: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2: 滥用就是毒。
11: 年轻人，请牢记。
13: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2: 一个表现。
9: 嗯，
2: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您之前查没查过肠镜。
14: 肠镜在十多年前做过。
2: 是吧？像这个情况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区域不光是有阑尾，还有一些大肠这个情况。
9: 嗯、
2: 因为您这个年龄稍微偏大，如果要是说想进一步明确是不是除了阑尾之外造成的这个腹部不适的话，还是建议完善肠镜，因为你是多年前查的，可能有些参考意义有限了，还是建议完善肠镜、腹部 CT， 然后全部排除完其他问题之后，我们再考虑是阑尾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慢性阑尾炎诊断确实相对而言，急性而言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有时候不可能通过一个机器然后很明确的诊断，它不像是发炎的状态，类似于着火了一样，我只有着火了才这个才能看见这个问题，就跟房子还有房子漏水一样，只有漏水了我才能看到，不漏水有时候看不到。所以说慢性阑尾炎诊断有时候还是有些难度的。
9: 嗯，
2: 一般是在排除其他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是慢性阑尾的情况。所以说我建议阿姨再去完善检查，如果都排除完之后，我们再定是不是慢性阑尾炎的情况。一般慢性阑尾炎的话，它治疗方案呢也是两种，一个保守一个手术。保守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没有炎症的话，可以先定期的让它大便通畅，就是这种通过饮食这种调理，然后如果要是轻微的炎症，可以口服一些药物来观察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手术，手术是直接解除就是病灶的一个方案。它的话就是创伤呢就是相对而言比那种保守稍微大一些，但是好处呢可能就是解除了它以后的右下腹疼痛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要去综合来判断。所以说如果要说是有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就是阑尾炎造成那个右下腹疼痛，所以说我们要先排除。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做完阑尾之后还是有隐约右下腹疼痛，这个需要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疾病的可能性了。
9: 好，
14: 我明白了。
2: 好，
14: 谢谢主任。
9: 别客气，祝您健康啊，也谢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好，再见。
14: 好，再见。
9: 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现在正在开通啊，2353-0909 2353-0909，如果有这个肚子疼相关的问题啊，阑尾炎也好，肠梗阻也好，大家都可以通过这部热线呢来联系到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再次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及重症外科副主任医师邢宇和主治医师王俊伟啊，二位专家来跟我们来科普啊我们脐腹症的相关知识。好，刚刚把这个阑尾炎讲得清楚了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来讲另一种急症，就是肠梗阻啊，是肠道堵住，东西过不去了啊，这个两个病呢其实完全不一样啊，危险点也是不同的，但是同样不能拖同样是致命的。下面呢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肠梗阻，专家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肠梗阻啊。好，王大夫来说一说。
15: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肠梗阻其实就一个字，堵住了。
9: 堵住了
15: 啊，对，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吃的东西内容物啊，不能通过肠道然后进肛门排出，这就是我们肠梗阻的一个主要问题。
9: 好，那么肠梗阻出现哪些危险的信号，说明已经很危急了，必须马上要实施手术了。
15: 那肠梗阻其实在外科中它是一个原因很多啊，病情比较复杂，有轻有重，它是变化比较快的一个疾病。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手术呢？有这么几点啊，一个是完全性肠梗阻啊，就是我们肠道完全堵住了啊，这是我们需要手术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较窄性肠梗阻，那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叫较窄性肠梗阻。那较窄性肠梗阻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你这一段肠管有可能已经坏死了。就是你这段肠管坏死了，那很容易会造成你这个肠管的破裂穿孔啊，你吃的东西都会落到肚子里，会形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腹腔感染。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种闭盼性的肠梗阻。那什么叫闭盼？就是我们肠子是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水管，你这水管两头都给它堵上，那中间这一段就会越胀越厉害，越胀越厉害。这叫闭盼性，就是两头都不通。这是我们闭盼。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我们去做手术。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不能复位的肠扭转造成的，你把肠子给它拧了一个麻花似的。像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做手术。那这只是疾病的名称，那我们通过什么症状去判断我们这些问题呢？那第一个就是，首先病人这个腹痛的情况是不是持续性的这种重症的疼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有没有说就是腹痛的情况是这种间断的腹痛，然后一直在加重 啊，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考虑是否做手术。
9: 嗯，
15: 啊，那从这个生命体征上，刚才说了，你要出现生命体征的一些信号，那我们也是比较危险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心率增快，休克的表现呢，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呼吸频率变快，你像这一类的，包括高热，持续性的高热，你像这一类都是我们休克的一些前期表现，那这时候也需要做手术。那还有呢，比如说你如果说判断是为肠梗阻，你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呢？血性的啊，或者是那种黑色的咖啡色样的物质，

0: 这种做手术，但这个固定的位置就刚才我说的，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局部的闭判，啊，
1: 哦，
0: 就在一个位置它给它胀大了，
1: 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也需要做手术，嗯。
1: 好，那这个肠道它为什么会堵住啊？哪些人群会是这个您刚刚说这个肠梗阻情况的这样的一种高发人群呢？嗯，
0: 那肠梗阻呢，刚才说了，其实它的病因有很多，主要分为我们分为啊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机械性的，机械性的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把你这个肠道给它勒住了或堵住了，
1: 嗯，
0: 那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粘连啊，粘连就是腹腔里的有一些组织把肠道给勒住了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这种肿瘤啊，不管小肠的也好，还是这种结肠的也好啊，肿瘤你占据了你这肠道内的位置，然后把肠道给堵住了，让它你吃的东西或者大便呀通过的不顺畅。再一个就是这个肿瘤溃疡。啊，溃疡，啊，那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什么？还有一种粪石，啊，就是刚才你比如如果说你长期便秘，或者说大便比较干燥，那你这个粪石如果累积的很大，嗯，你会也会造成我们肠腔的堵塞，啊，还有扭转，这是我们机械性的有物理因素存在的。那还有一种就是你肠道其实你的肠道通畅性是没问题的，你就是管腔里边没有一些东西在阻碍你，但是，你肠道本身的功能它蠕动啊变慢了不行了，那这我们叫动力性啊，动力性有一些也分为麻痹性啊这种或痉挛性这种情况，它是肠道本身功能的问题。那像这一类通常都会有一些因素，比如说重症感染，
1: 嗯
0: 啊，比如说中毒啊，电解质紊乱，像这一类的情况，
1: 嗯。
0: 那第三种呢就是眩晕性的，眩晕性的这个也根据名字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给肠道供血的血管出现问题了啊，你可以想象成哪些呢？比如说心梗，
1: 嗯
0: 啊，脑梗，这一类都是因为血管堵塞造成的一些问题。那肠道它如果它也有这种供血的血管，它也会造成这种长血栓，所以说一旦肠道这种血管长血栓的情况出现，那它会影响这段肠道的血运障碍，
1: 嗯，
0: 啊，它最后的结局也可能会形成功能减弱或者说坏死，啊，像这种情况，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啥？
1: 嗯，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是肠梗阻的高发人群？
0: 啊，对，
1: 啊，
0: 刚才我们把这个肠梗阻的几个大类刚刚说出来，原因也说出来，
1: 嗯，
0: 那，它的高发人群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腹部手术的。啊，因为腹腔粘连是肠梗阻的最主要的病因，它能占到60%。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做过腹部手术的，不管是你做过阑尾炎啊，那个腹颌手术，或者说胆囊炎这一类的，还有大或者是大手术啊，啊，只要经过腹腔的，它都会造成腹腔粘连。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肠梗阻的高发人群。第二个是老年人，
1: 嗯，
0: 那老年人他主要的原因一个是肿瘤，一个就是便秘造成的粪石梗阻，啊，还有一些可能会老年人乙状结肠会比较长，乙状结肠扭转，啊，这是第二类比较出现的人群，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两大人群。
1: 好，我们有朋友提问啊，说这个腹部如果做过手术的，或者是老人，或者是这个疝气患者，他是不是这些人群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注意事项呢？
0: 嗯，对，啊，你像我们腹部做过手术的，你。形成粘连了，大部分人是没症状的，大家不要恐慌啊。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就会形成肠梗阻。那我们平常需要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最好是规律饮食，这是最主要的啊。你规律饮食的话，你不会造成这种肠管的急性的一个扩张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类饮食，这一类病人呢，我们生冷的食物啊，辛辣的食物一定要去避免啊，这是一个啊，
1: 避免刺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疝气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像我们，刚才这个疝气它也会造成这种，腹腔内的内容物啊，
1: 嗯，
0: 进入疝气，那这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小肠，啊，小肠如果说钻入到我们这个疝囊里面，它就会造成这段小肠的一个卡压，啊，那你吃的东西也过不去了，这也是肠梗阻形成的一个原因。那疝气的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如果说最好是就是得其手术把你这个疝气给它修补了，你肠子不会钻进去了，那就避免了这个问题。那有些人说我可能暂时我不想手术，我怎么办

0: 啊，那不想手术呢，你一定要经常性的去注意一下你这一块啊。你如果说，然后如果说你这一块突然出现了一个不能还纳啊，你一个包块，
1: 嗯
0: 啊，就你疝气的不能还纳，还不回去了，
1: 嗯，
0: 带一个伴随着疼痛，那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个平常可以带疝气袋，然后我们可以一定程度的防止你这个腹腔的你的小肠突出来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嗯，好，谢谢王医生的讲解啊。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阑尾炎是发炎，肠梗阻是堵了啊，都不能拖。尤其呢，刚刚听了这个王大夫讲解之后呢，这个做过腹部手术啊，有疝气啊，或者家里老人经常有便秘的这些朋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听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全是专属你们的预防知识点啊。另外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来直接咨询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在导播间接听电话的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的牛一善医生啊，一并欢迎牛医生啊，也感谢牛医生的辛苦付出啊。另外还有几种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来这个打卡关注留言啊，丽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肚子疼有没有可能是饿坏了哈、啊？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但是从侧面也提醒大家要规律饮食很重要啊，是预防我们急腹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好，这个阑尾炎和肠梗阻，一个是发炎，一个是堵塞，都属于急腹症。那大家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到医院，我们该怎么查、怎么治，平时又该怎么防？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听专家讲啊。怀疑自己有阑尾炎了，或者是刚刚说到肠梗阻了，哎，我们到医院应该怎么办啊？做哪些检查才能快速的确诊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邢宇主任。
2: 嗯，好的。一般我们到医院之后呢，一般由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接诊大夫，他会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嗯，最常见的我们诊断，不论是诊断阑尾炎还是肠梗阻，我们现在比较最常见的检查方式就是 CT， 腹部 CT 检查。这个呢是更直接更客观的一个检查方式。嗯，就是我们就是通过以前去做 B 超啊什么的都可以的，但是 B 超呢对空腔脏器的话诊断性敏感性要差一些，特别是对肠阻，但对阑尾炎诊断性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好多就是来之后呢，我们做一些 CT 检查， CT 检查呢可以很明确的判断你是不是阑尾炎，是不是肠阻，这个呢就是还是比较容易或好多医院都可以做的这个检查，不管是二级医院还是三级医院都可以做的。还有就是我们来之后通常呢还除了这种检查之外，还是做一些血常规的一些血生化的一些检查，用于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管是阑尾炎还是肠梗阻，甚至有时候阑尾炎合并肠梗阻都有可能的，这个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去鉴别去诊断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跟胰腺炎鉴别，胰腺炎也会引起腹痛的，它是不是要需要我们要可能要查一些淀粉酶来去排除这个是不是胰腺炎情况。还有一些女性的有些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疾病还有是附件疾病，都有可能会引起腹痛这种情况的，我们也需要一并去鉴别。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一般来之后我们常规的话先从简单的检查做起，如果确实不好明确的话，我们再做一些其他完善相关检查再进一步明确。所以说这个检查一般是由我们的精致大夫或者说是主就是接诊的大夫去给你去做一些评估去检查。
1: 像我们急重症外科它是有绿色通道的吗？
2: 对，我们急重症外科的话是24小时，都是在急诊，都是正常的一个就诊的一个都没有问题，你随时来都可以就诊的。如果要确实是特别疼特别厉害的话，我们有优先的一个绿色通道去进一步去检查，赶快跟你去在短时间内给你完善检查，去明确这个诊断，这样的话避免延误病情这种情况。
1: 好，那么查出这个急性阑尾炎或者说是肠梗阻之后，有的呢会有这个保守治疗的情况，有的必须要做手术了。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问专家，这两种病分别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吃药是吧？
2: 保守治疗对，一般是吃药或者说是就是不吃，就是我们这我先这样说吧，就是阑尾炎的话它一个分两种治疗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一个是手术治疗。保守治疗只是针对一些急性单纯性阑尾炎，就是很轻的阑尾炎，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但是后期的话它仍然有30%-50%的复发率，特别是是三到五年之内有这种的复发率。所以说如果反反复复 反复复发的话，还是建议手术。第二个就是说，大多数阑尾炎还是建议手术来治疗，因为阑尾的这个治疗方式呢，目前来说，我们不论是教科书上边还是诊断上边，还是推荐手术作为一个首选的一个治疗方案，因为它的后续的并发症相对而言，一旦发生的话，相对而言比较重一些。所以说，如果要是特别，就是我就是隐隐约只是疼一下，或者说是疼得很轻，血象各方面都不高的话，虽然考虑阑尾炎，那个情况下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但是如果出现发烧，反复肚子疼啊，甚至加重啊，甚至化脓啊，这种甚至穿孔的情况，要及时就诊，避免延误病情。这是我们阑尾炎的一个情况。
1: 哎，我打断您一下，说到这个阑尾炎手术啊，手术治疗，它就是目前的这个手术治疗还是把阑尾要切掉吗？
2: 目前的治疗方案我们是还是首选的，或者把阑尾切掉，就通过微创方式，把阑尾切掉。还有一些治疗方案呢，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参考，或者说作为一个替代一个方案，比如说通过内镜下对阑尾长腔的一个管腔的一个冲洗，这个也是一种治疗方案。但是这个呢，有时复发率相对而言偏高一些，我们要需要去医生来去判断这个治疗的选择。
1: 我觉得之所以大家可能选择保守治疗的朋友会更多一些，就是大家担心我是不是手术治疗，我把阑尾切掉了，将来会对我身体的其他的功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身体的健康会有影响吗？这个手术？
2: 目前来说的话，它是阑尾呢，就是一个免疫器官，但是这个免疫器官呢，它已经很退化了，是属于人类退化的一个免疫器官，对人体的整体影响是还是很小的。所以说这个阑尾切除，对如果要是及时就诊切除，对咱们身体影响还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处理的不及时，出现穿孔了，甚至出现弥漫性腹膜炎了，出现肠粘连了，这种情况后期的话相对而言较复杂一些，所以说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手术的一个风险，因为现在都是微创化处理了。
1: 好，还是早诊断早治疗它是有意义的，
2: 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请邢主任再讲讲这个肠梗阻
2: 啊。肠梗阻的话，它也是分保守治疗跟手术治疗。我们肠梗阻的话，如果要是说，因为最常见的就像王大夫说的那个，就是我们肠梗阻最常见的是粘连性肠梗阻。这种粘连肠梗阻的话，我们大多数还是采取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话，它也是分第一个就是不吃不喝，然后通过这种胃肠减压方式来缓解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情况。如果这随着这种保守治疗逐渐好转的话，我们就这个就属于保守成功了，同时出现了个或肠道恢复了排气排便的，这个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保守治过程中呢，出现了疼痛逐渐加重，甚至出现了一个感染休克的表现，那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时的去手术来干预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是针对粘连性肠梗阻。但对一些刚才王大夫说，如果有些是血运性肠梗阻或者是胶原性肠梗阻，这个呢一般就首选手术，这个几乎保守几率是不大的，因为这个情况发生肠坏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是血运肠梗阻，就是血已经没有血供了，肠子肯定会缺血，下一步就是坏死，下一步就是穿孔，所以这个是可能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肠扭转，肠扭个了，已经成麻花了，这个呢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也是急需要去手术来干预这种情况的。还有就是肿瘤性的，像择期性的这种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因为也是肠梗阻意外发现肿瘤了，所以不用太担心，通过完善检查之后明确之后可以手术，后期的话择期去手术来解决这个事情。
1: 好，谢谢邢宇主任的讲解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有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肾或尿道管结石的症状，它的疼痛和阑尾炎有区别吗？区别在哪里？
2: 这个疼痛还是确实不一样。我们就肾绞痛或者泌尿系结石疼痛，这个疼痛是非常非常难忍受的。这个我通过我们临床的这个就诊的一个就医的感受呢，就是就诊患者表现呢，就是说他仅次于我个人感觉仅次于生孩子那种疼痛，特别是那种的泌尿系结石卡在输尿管了，他会在你疼的就是你站直不起腰来，同时打滚这种疼痛，这个还是非常疼的。而阑尾炎疼痛呢，主要是在于前腹壁，就是腹部的一个疼痛，而是泌尿系结石的话，它主要在后腰的一个疼痛，所以它疼痛的部位可能不一样。第二个就疼痛性质呢，这个呢就是阑尾的疼痛可能持续疼痛，但是没有那么重，但是像泌尿系结石的话，它是几乎是持续存在的，就是疼痛的并且是加重的，甚至就是能忍受的，可能忍受的人是非常少的，他肯定是一般得结石的话，大多数都很及时的去就诊了。
1: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周末版的节目啊。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信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副主任医师邢宇主任，还有王俊伟医生，还有我们一位医生呢牛义善医生啊，随时来接听大家来电。现在距离直播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

0: 永久来联系到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这个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聚集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啊，也感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在点赞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视频号，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啊，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预后啊和预防这两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说到我们这个阑尾炎也好，肠梗阻也好，我们要这个有些朋友要手术啊，这个术后我们在饮食活动护理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多久才能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呢？嗯，好，王大夫来给我们说说。嗯，
1: 我说一下，你像我们现在阑尾炎大部分采取都是腹腔镜微创的手术，创伤相对会少很多。那我们在术后呢，通常会早期就可以进食进水，那这个进食要达到一个过渡的状态。那比如说12小时以后，我们可能会先喝点水，喝点流食，就藕粉啊、米汁啊这一类的。那24小时以后，等患者排气了，我们就可以进食半流啊，就稀饭、面汤啊这一类的。那再往后，通常我们如果说进食半流之以后没有腹痛腹胀或者通畅排气排便的情况下，我们在48小时以后或者72小时以后就可以慢慢过渡到我们的正常饮食了啊。这其实恢复相对比较快一些。那术后我们这个伤口的护理通常是7到9天，基本上这个伤口就愈合了。而且这微创的手术伤口很小，就1厘米的三个伤口，当然也有那种单孔的手术啊，这种恢复都比较快。那术后在早期还有一些恢复状过程中的一个饮食状态呢，其实就是减少胃肠道的一个刺激，这是第一点啊。我们生冷辛辣的酒这一类的都要去忌啊，要减少胃肠道的刺激，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别太劳累，你要如果累着了，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啊，也会造成你这个阑尾炎症的复发啊，所以说不要劳累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着凉啊，着凉它也会造成，通常也会刺激这种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包括炎症的复发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好，一般多久能下床活动做完手术之后？
1: 通常我们当天可以啊，有的基本上你带麻药复苏醒了之后，你要身体上没有特别重乏力啊酸软的一些情况，你基本上就是6到12小时就可以，之后就可以下地了。
0: 刚才说这是微创手术，
1: 哎，对对对，
0: 微创手术啊。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再从这个日常养生和生活习惯来说啊，我们平时该怎么做啊，避开哪些个误区，能有效预防啊我们急性阑尾炎也好，这个肠梗阻也好，减少急腹症找上门啊。这个问题我们
1: 其实那我说吧。
0: 好，大夫，
1: 其实我们阑尾炎啊，你想自个儿去完全的预防，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困难。对，你不能说你平常没有生活没有乐趣了，对吧？
0: 是，
1: 这是一个。那就是还是刚才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就是都通常都是我们的饮食工作啊这一类造成的我们的压力增大。所以阑尾炎你如果真的就想预防一下，那我们就是饮食要规律啊，饮食是我们消化道的疾病嘛，你通常都离不开饮食，所以饮食要规律，油腻的、要辛辣的、生冷的，这都要去忌口，
0: 少吃，
1: 对，少吃。但你要是特别是一个爱吃的人，那我估计拦不住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还是就是我们平常啊，人都会有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所以要保持平常身体的一个健康，不要长期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或者说免疫力低下的一个状态，那这种。如果说我们可以适当的锻炼呀，那这样呢也会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你免疫力提高了，你这块炎症其实说白了它可能就不会蔓延开。
0: 对
1: 啊，如果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主要这一些。
0: 好，谢谢王医生啊。邢宇主任最后还有什么健康提示带给大家吗？
2: 好，我觉得就是我们主要是腹部外科嘛，还是就像王大夫说的，是以胃肠道为主的疾病。咱们大家规律饮食、合理饮食、健康饮食，都是对咱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都是很好的预防。同时呢，就是我们增加一些个人的抵抗力，这都是我们需要去 就是

0: 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免疫环境，对咱们身体都是很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有就是心态要乐观，保持健康向上的一个心态，这都是我们从不管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是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
1: 好，谢谢专家啊。我们再回答一个听友提问啊，这位朋友通过视频号留言说，动过腹膜炎手术会影响肠道功能紊乱吗？哦，
0: 这个首先就是动过手术，它会引起后续的发生肠粘连的可能性，是增加的。胃肠的功能紊乱的话，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如果要是你通过就是饮食都还是很好的情况下，饮食规律、清洁干净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引起这个后续这些情况的。所以说不用太过于焦虑，说我只要做过手术，是不是肚子肠道都会有后续的问题存在？这个不用太担心的，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发生几率还是很低的，只有10%以下的一个概率。所以说我们不要把那个90%的不发生事情，非得想成那10%的发生事情。所以说不要给自己制造焦虑。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放松心态。
1: 科学健康知识很重要啊，心态也同样重要啊。
0: 对对。
1: 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二位老师聊到这儿了。感谢邢宇和王俊伟二位医生啊，今天带来全面、实用、通俗易懂的我们急腹症知识的讲解啊。可以说，从科室介绍危险的腹痛识别，到急性阑尾炎、肠梗阻的症状治疗、成功的救治案例与日常预防，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讲得明明白白。同时呢，也要感谢在导播间啊默默付出的牛一山医生，现在还在接听来电啊，辛苦了啊。如果大家还有这个急腹症诊疗或者是急症急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这个前往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来咨询就诊。最后两位医生说一下你们的门诊时间好不好啊？邢宇主任
0: 好，我是每周的周五下午2点。
1: 我们是有门诊的啊。
0: 对，
1: 王俊伟。
0: 对，我们是胃肠外科。
1: 胃肠外科的门诊啊，胃肠外科的门诊啊。好。
2: 啊，我是周二下午。
1: 好，周二下午。好，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有问题可以前往咨询啊。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二位专家，再见。
0: 谢谢。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啥？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金鑫。今年的5月12号，也就是3天之后，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基层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应急处置的最后一公里。那么面对极端天气增多，灾害风险复杂的情况，本市如何加强基层应急力量建设，怎样织密灾害预警网络，引导全民学会应急避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各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南开区政协常委、农工党南开区委会的副主委、南开区兴南街道副主任赵倩，欢迎赵委员。
4: 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今天同时邀请到了三位来自应急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市应急管理局救援预案处四级调研员叶春子，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市应急管理局救灾保障处四级调研员于涛，欢迎您。
6: 听众们好。
3: 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王鑫，欢迎。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待会儿要跟几位展开详细的交流哈。基层是国家安全体系的神经末梢，因此呢，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那么，咱们天津在激活基层应急力量上是怎么去破题的？目前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和成效？首先呢，我们请叶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基层呢是防灾减灾救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天津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在去年12月30号就出台了我市的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实施意见，聚焦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组织、安全风险管控、应急队伍实战、应急处置响应、应急支撑保障等五种能力，着力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倾斜、关口前移。我们谋定有制度、机制、有救援队伍、有装备物资等实有的目标，制定了任务清单，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着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3: 感谢叶初哈。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了制度的框架啊，有了制度的框架，那么在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咱们应急部门是怎么建设基层应急力量的？这个工作又如何来开展？
5: 天津市呢，应该说是比较早就制发了我们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的意见啊，在制发这个文件之后呢，就着力推动各区组建了21支区级专业救援队伍和252支乡镇街道的应急救援队伍，同时呢，也组织实施了天津市基层防灾项目，为这些队伍配备了类似于像多功能轻型应急救援车、大功率排水车、救援舟艇、中小型的这种水罐消防车等抗洪抢险、水域救援、森林火灾扑救、地震灾害救援等，就是5大类的装备器材，一共有2.7万余台套。应该说是在应急管理局的牵头协调资源搭建平台的基础上，鼓励各区结合地域风险特点呢，我们也是培养本土化的应急队伍。截止到目前全市16个区均已注册成立了社会应急力量，这些队伍的队员都积极参与 所在社区的应急宣教培训演练，不仅成为辖区灾害先期处置的先锋队，还承担起了日常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宣传培训的职责，让基层的这个应急防线越筑越牢。
3: 确实通过这样的一些工作，让基层呢既有人有队伍，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装备能够派得上用场。好，感谢叶初的介绍。我们农工党天津

0: 市委会呢曾经提交了关于多方发力提升我市城市社区应急治理韧性的提案。想问一下赵主委，根据咱们的调研，当前社区等基层现在应急避险的这种能力方面啊，有哪些还需要提升的地方？
1: 当前我市基层的治理水平在不断的提升，同步呢，应急避险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但还存在一些方面的短板，需要进一步的系统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社区外部资源整合利用不足，面临应急物资短缺、专业人力匮乏的问题，应急意识、组织指挥与实操应对能力整体相对薄弱。二、应急设备设施保障不足，配备数量不足，更新维护不及时，应急避险场地规划存在缺失，设施布局不尽合理，环境与管理秩序还存在混乱的情况，难以支撑高效处置。三是居民层面，因人口流动加大，老旧社区增多，居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意识相对淡化，主动参与应急治理积极性不高，且应急知识储备不足，自救互救能力欠缺，内生防控动力存在不足。第四，智慧应急建设滞后，智能化软硬件配备不全，操作培训缺失，智能技术在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等方面没有更有效的发挥作用，数据采集不系统、不规范，质量呢还偏低，无法为风险防控、指挥决策和处置恢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嗯，好，感谢赵委员结合我们党派的调研所做的这种分析啊，确实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但是呢，从长远的这种发展，包括现实的情况来看呢，还有一些不足，还需要提升，包括人员的配置，包括物资的匹配，包括大家的这种认知和这种应急的能力，还有智能技术的应用等等。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多方发力提升本市的城市社区应急治理的韧性？您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样去补足应急力量的短板？有哪些建议和思考？
1: 提升城市社区应急治理的韧性呢，要从机制、物资、能力、技术等四个方面协同发力，全面补足短板。一是健全多元协同机制，整合社区、物业、志愿者等力量，明确党委、居委、业委、物业的职责分工，构建事前风险识别、事中联动处置、事后快速恢复的全流程协作体系，增强社区自救互救的能力。二是强化物资设施保障，定期巡查维护应急设备，及时更新改造老旧设施，规范物资储备管理，建立常态化的盘点补给机制，确保应急保障到位。三呢，是提升居民参与能力，常态化开展应急宣传、实操培训和演练，要优化应急预案，培育居民风险意识和自救技能，激发参与应急治理的主动性。四呢，是夯实数字支撑能力，建立社区应急信息台账，整合人员、物资、网格等数据，搭建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强化技术赋能，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推动数据互通共享，为应急决策和处置提供更精准的支撑。
0: 好，非常感谢赵委员的分析啊，还给我们提出了很中肯的一些建议。那么对于农工党市委会包括我们委员在调研当中发现的问题与提出的建议，我不知道从应急管理部门的角度我们如何来回应，是不是其中的一些包括该提到了机制方面、物资方面、居民参与的能力方面，还有一些技术的应用方面啊，有一些提升，我们是不是能够适时的进行采纳，还是问一下业处。
2: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咱们政协还有包括农工党市委会对我们应急管理工作的这种关心和关注啊。应急局呢，也是一直非常重视政协委员提出的这个问题建议啊。针对农工党市委会提案中涉及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啊。主要是采取以下的几项举措啊。第一呢，我们是比较早的出台了乡镇街道的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村、社区应急预案的编制导则两项地方标准，指导各区推动基层编实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准备。同时呢，我们也是落实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实施意见，强化对社会应急力量的政治引领、政策指导、规范管理，通过搭建任务对接、技能提升、资源保障等平台，推动他们。

0: 们健康发展。那第二项举措呢，就是我们推动市级救灾物资向基层延伸。根据灾害风险的研判，将部分物资前置到像是重点街镇、社区啊，切实落实好这个区管、乡储、村用的这个机制啊，持续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的综合能力啊。第三呢，就是组织各区立足极端强降雨啊、超标准洪水，编制印发了一级行洪河道重大险情群众紧急避险方案，聚焦养老院、学校、医院、沿河企业、在建工地等这些高风险场所啊，着重是保障一老一小的群众安全避险。
1: 好，感谢业主的回应哈。我们应急处置这件事儿，确实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哪里有急难险重啊，需要把我们的人力、把我们的物资都向哪里更多的倾斜和投放啊，根据实际的情况，包括有一些更先进的技术、更智能的技术，也希望有更多的应用的场景。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我们节目播出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身边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姓李，他说像蓝天蓝顿这些社会救援队参与救援，他们的车辆在高速免费是真的吗？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我也听说有这么个说法哈，是不是真的可以享受免费？
0: 非常感谢咱们这位网友的提问啊。首先呢，这个呢是有真实的案例的，真实的例子的。比如说啊，2023年当时甘肃积石山发生地震的时候，国家和甘肃当时是启动了二级响应。当时呢，就是天津我们的静海蓝顿啊、宝坻红十字蓝天等几支社会应急力量呢，就是通过应急管理部，包括甘肃省、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审核同意后，赶赴灾区救援。当时就是往返高速的这个费用啊，这几支队伍就是全免的。
1: 这得提前报备，相当于哈。
0: 对，相当于说我们是有一套审核程序的。
1: 是
0: 啊，所以说这里是想跟各位听众做一个提示，就大家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应急力量，包括说咱们社会公众参与救援，在高速上都是免费的。
1: 就是您说开车我去参加救援了，你不一定免费，必须得提前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
0: 对，这里是有条件的，因为根据咱们交通运输部包括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这个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通行服务保障规程啊，这里提到就是什么样的车辆能免费呢？就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必须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啊，就像甘肃这个是启动了二级响应的啊。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它必须得是应急管理部或者是省应急管理部门根据灾害事故救援救灾的实际需求，组织或者同意他们前往啊这个灾害事故发生地执行抢险任务的，才能够有这个免费通行。所以说就是各位网友就请注意一下，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啊，才能有这个免费通行的。
1: 同时你也得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应急救援的专业的资质和能力啊。
0: 对对对，
1: 一时的这个头脑发热，热情是好的，但是我们要量力而行。
0: 对，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这种爱心，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定啊，然后有序的去参与救援。提醒就是大家，就是在启动应急响应以后呢，单位啊和或者个人如果有意愿想要赴现场参与抢险救援的啊，请先和这个灾害事故发生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来联系确认，看看是现场是否有这个救援救灾的实际需求啊。然后呢，要经过这个批准同意，并且通过我们应急管理部社会应急力量的这个救援协调系统平台啊，提供车辆信息来申请啊，然后免费通行再前往。这样的话，我们这些队伍无论是通行也好，还是到了这个灾区的话，都是有相应的保障的。
1: 好，非常感谢业主的回应和解答。还有朋友想了解的是什么呢？如果是有些地方真的发生了一些灾害，真的受灾了，这个救灾物资一般是存在哪儿？够不够？怎么第一时间会送到群众的手上？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市应急管理局救灾保障处四级调研员于涛于处。
2: 好的，主持人，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个十四五期间呢，我市啊在持续推动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这个物资的保障能力啊显著提升，这也是啊我们能够做好自然灾害灾后救助工作的底气。 一呢是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我们逐年开展市级救灾物资采购。

0: 采购工作，储备数量啊由34万件增加到了78万件，可以说是翻了一倍多。保障能力啊由2020年末的8万人增长到可以保障13万人灾后基本生活所需。二是呢，我们的这个保障水平啊也大幅的提升。为了满足受灾群众灾后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在这个储备品种上啊，就是从之前储备帐篷、衣被、装具等传统物资的基础上，新增了比如说家庭应急包、取暖炉、场地照明等新型物资，
1: 都升级了。
0: 哎，对，储备品种呢由11种增加到了26种，也就是说呢，就是比如说受灾群众接受集中安置的时候可以更加舒适。三是呢，布局更加科学和进一步的分散，市级储备库啊由原先的3个增加到了6个，仓储面积呢也由2.4万平方米扩大到3.7万平方米，在滨海、济州、静海等远郊区啊布设我们的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还有一些物资点位。我们的这些个库啊也具备这种快速调运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紧急情况下救灾物资可以更快更加便捷的送达受灾群众的身边，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保障的效率也进一步的提升了。
1: 好，非常感谢余处。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这位姓刘的网友啊，他说看到网上有人说家里需要准备一些着火以后能爬下楼的这个长绳，这个靠谱吗？家里要常备哪些应急救险的物资？这个确实网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要准备这的，有说要准备那些的啊。哪些适合我们家里来储备作为一些应急的物资？还是问一下余处。
0: 好的，现在呢，咱们老百姓啊也特别关注啊这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也有逐渐的这个意识也在提高。去年呢，这个国家也顺应这个形势啊，出台了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性的指导目录。列出了5类家庭储备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么一个指导性的这个意见吧，一共有5种。第一类呢，就是耳熟能详的应急食品，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咱们的饮用水、方便食品，包括咱们的压缩饼干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其实呢，我家也在放在家庭的一些个角落里，有备无患吧。第二呢，就是咱们的生活物品，比如说备用的衣物、家庭的小帐篷或保温毯等，这个一般就是体现出是在这个冬季啊保温作用的。第三个呢，就是应急工具，比如说多功能的手电筒，现在这个多功能手电筒做的也是非常好啊，它具备照明、收音、高频的这个警报的功能，
1: 闪烁的、
0: 对，闪烁警报的功能，对。然后比如说口哨，这个可能在你被困的情况下吹一声，然后呢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找到，对吧？
1: 这个也好背啊，
0: 没错，
1: 不占地儿，
0: 哎，也是非常简，就是耳熟能详，大家都平时都接触得到的东西。
1: 对，
0: 再比如说灭火毯、呼吸面罩等等等等。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咱看看，其实家里买一把瑞士军刀到、到那个关键的时刻它也可以发挥大的作用的。第四呢，就是应急药品以及这个应急的这个医用品，像绷带、创可贴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第五呢，就是咱们家庭的一些个重要的资料，比如说含有咱们的自身血型啊、身体状况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的一些个家庭的这个应急卡，还有家庭的信息卡，包括咱们的身份证，这个都属于咱们的这个日常的家用常用的重要资料。现在目前呢，社会上就是这个有很多厂商啊都在出售这类这个就是咱们的家庭应急包，包括车载应急包，
1: 网上有卖的，
0: 哎，网上有卖的。对，这所以说这个不难见到，
1: 是
0: 大伙儿也非常容易获得啊。
1: 嗯，
0: 我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咱们这个家庭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买一些进行储备。一些小小的物品啊，可能在关键的时刻它真能发挥大作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应急逃生绳啊，它应该是属于啊咱们那应急工具里的一种。从实际效果看啊，不是特别理想。
1: 为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水平的啊。要那个打绳结啊，它和咱们日常啊
1: 系鞋带不一样，
0: 系鞋带不是一样的。对，
1: 它专门有一个这规范性的技法。
0: 没错没错，对，它打那个绳结是有技巧。
1: 是那个八字形的这种。
0: 这个其实我也没经过专业训练。
1: 这很专业啊，
0: 对，
1: 这可能要问一下消防救援人员。
0: 哎，没错没错，他们是更专业的。第二个呢，就是平时啊你得加强练习，一般人啊确实是做不好的，尤其是体重比较重的。
1: 对，
0: 也不提倡使用这种安全绳。
1: 就禁不住您。
0: 对，第三个。就是你说在高层逃生的情况下，这种安全绳它总归的这个长度还是不够的。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尽量避免使用。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包括这个主要是应对火灾嘛，应对火灾其实我们从上学上幼儿园开始，学校里都开始有这种应急的演练，安全的教育，掌握一些这个逃生的技巧或者是这个安全避险的技巧，这是更加重要的。
0: 没错，对。
1: 好，感谢余处哈。我们继续来看看，其实在社区、学校、家庭平时能做哪些更简易一点的这些防灾的准备。刚才说应急物资，这个准备方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有没有那些特别容易就能学会的自救的小技巧，您给说说。
0: 也借助这个机会吧，给大家分享一些啊不同灾害场景的一些小技巧。比方说地震，咱们遇到地震的时候要谨记啊咱们这个七字口诀。扶地、遮挡、手抓牢。这个扶地呢，是指啊咱们这个发生地震了，咱们感触到地震的时候，第一时间啊要降低身体重心。然后呢，遮挡呢，就是要用手啊或者用其他的物品啊遮挡住咱们的头部啊等这些个重要和要害的部位。然后呢，这个手抓牢呢，就是寻找牢固的物体抓牢，防止摔倒，同时寻找坚固的物体躲避，提高咱们的生存的几率。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坚持小火快跑、浓烟封门的原则进行逃生避难。小火快跑，如果你认为这个火势不是特别大，自己是有能力进行逃生的情况下，
1: 包括楼层不太高，
0: 楼层不太高，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就采取小火快跑的这个方法。
1: 是
0: 这个浓烟封门啊，因为咱们火灾啊，很多的伤亡啊，都是由于烟熏造成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浓烟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咱们的逃生就要谨慎了。发现这个烟的浓度特别大的时候，就采取浓烟封门的这个办法，在原地等待救援。
1: 湿毛巾、湿衣服的，把这个门缝都给堵上。
0: 封井。对，咱们再说一下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涝灾害，咱们谨记六个字：不涉险会避险。这个不涉险呢，就是希望啊广大市民朋友能够及时关注雨情、汛情，还有我们这个天气的预警，合理的安排出行，尽量啊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也就是说不把自己置于险地。会避险呢，就是当我们在雨中或者雨后出行遇到险情的时候，要掌握自救互救的技能，关键的时刻能够逃生自救，尤其是啊要听从我们这个相关的专业部门的安排和指挥，及时的安全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带。
1: 好，非常感谢余处，我们再抓紧时间再来回应两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问，一到下大雨，大家最怕道路积水，出行受阻，遇到暴雨预警到底该怎么躲怎么避，哪些地方绝对不能去。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天津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的副主任王鑫，王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一般情况下呢，当我们收到暴雨预警时，特别是像橙色、红色这种高级别的暴雨预警，就要考虑调整出行计划了。尽量减少外出，能不出门的要尽量避免出门，一定要外出的或者已经在室外的要避免呢到以下几类地方去。一个呢是已经有积水的地道、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这些地下高危险区域，另一个呢是低洼积水路段，因为这些路段呢有积水，往往呢在积水下面呢会有一些打开的井盖，包括呢被风吹断的电线等，
1: 有隐患，
2: 这些也对，有危险隐患。第三呢是像河道、山洪沟、水库的周边，随着暴雨的降临呢，这些地方呢很有可能呢从没有水到这个涨水，时间非常快，我们来不及撤离。
1: 是。
2: 另外呢，像山体的边坡、危墙的下方、树下、电线杆，包括变电设施的旁边、施工工地，还有一些临时的围挡，这些呢都是高危险的区域。我这里头呢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就是叫四步一远离。不钻地下，不往低洼，不进河道，不靠山边，远离电杆大树。此外呢，在出行期间呢还要关注啊政府部门发布的像地铁呀、铁路、机场、公路，包括景区这些地方的关停限闭的一些措施和指令。前往之前呢要提前规划行程，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要及时避险。
1: 你刚才提到景区，其实我们天津人最爱去的就是我们本地，就是蓟州区啊，特别是刚才五一刚过去，人流也是如织的。有网友也在问，如果是住在蓟州山区景区农家院，遇到下雨，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有可能这雨比较大的时候啊，该怎么预判和提前避险？
2: 好的，我们在出行之前呢，首先要了解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如果要有强这个降雨的预警或者预报的话呢，我们要及时调整行程。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旅行期间、出游期间，要避免住在山洪沟和河道两旁，或者是在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两侧呢去 野营、露营。
1: 嗯，
2: 出行期间呢，也要及时的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信息。如果在我们出行期间遇到了像山洪啊、暴雨啊这些特殊的极端天气，
1: 嗯，
2: 一定要听从当地政府或者和当地的相关的防汛责任人的指挥，要按照他。

0: 们的指挥要求进行转移疏散，不逗留不涉险，一定要远离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危险区域，服从安全的管控，切勿擅自返回。
1: 嗯，好，不要侥幸哈。今天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也想做个小小的总结。通过今天的交流和探讨，我们不知道赵委员啊，今天我们又回答了一些听众网友的问题，听了几位介绍了相关的情况，您还有哪些思考和建议，特别是对于切实提升我们基层的应急能力建设方面？
2: 切实提升基层的应急能力呢，我们还需要坚持底线思维，要推动应急管理向精细化、常态化和社会化转型。一呢，需要健全基层应急组织体系，推动应急管理网格和社区治理网格深度融合，要明确网格员应急职责，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二呢，需要强化专业力量培训，组建以保安、物业、党员骨干为主体的社区应急小分队，定期开展消防、急救、疏散等实操培训，打造就近能用、快速响应的基层应急队伍。三呢，是要优化应急宣教模式，采用情景体验、入户宣讲、短视频科普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重点面向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普及避险知识，提升全民的自救互救的素养。四是完善基地保障机制，对表现突出的组织和个人要给予表彰，激发大家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同时推动资源下沉，加大经费设备的投入，打通应急保障最后一米，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赵委员的总结和分析哈。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再请天津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的副主任王鑫给大家说说，在接下来本市，如何做好基层应急、社区防灾、全民避险方面的一些工作，还要进行哪些准备工作？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吧，做一些工作。一呢，是在汛期来临之前，我们会对全市所有的基层防汛责任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以提升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业务能力，确保呢在汛期遇有险情的情况下，能够正确应对、及时处置。第二方面呢，我们为街镇和村居配备了电台、卫星电话、北斗终端等这些应急通讯装备，大概呢有3400多部，以保证呢汛期的指挥的这个联络的通畅。第三呢，是我们将组织开展防灾减灾的宣传周活动，通过现场咨询、装备展示、应急演练，包括这个全民安全的公开课、网络直播等形式，将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逃生技能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不断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避险能力。
1: 嗯，好，感谢王主任。就像我们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一样，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的能力，也希望通过我们相关部门的不断的努力，通过人员物资还有我们技术水平的提升，机制的更加的完善，也希望通过我们每个人的我们自身能力的提升啊，让我们的基层应急处置的安全的防线能够织得更密更稳。好，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编辑孙颖，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5: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

0: 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哎呀，赶紧走。
0: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0: 对，
1: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0: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上，怎么联系？
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城市的人情冷暖，有专业记者记录传递；
3: 群众的急难愁盼，有主管部门推动协调。
2: 新闻、知识、科学、健康，还有历史与文化。
3: 天津早晨，您可以想到的，您生活中需要的，我们全都努力做到。
4: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我是晋新。安居是最大的民生。最近呢，我们看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联合多部门发布了11条房地产市场的新政，这些新政呢是聚焦于房地产市场的优化和我们住房的这种体验的提升。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多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交流，介绍一下这11条新政会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怎样的一些变化，会让我们看到怎样的一些好房子，以及我们生活的这种安居环境如何的改善。好，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敏，欢迎王主任。
5: 大家好。
4: 我们同时邀请到了市住建委总经济师、房地产市场处的处长关静，欢迎关总。
6: 大家好。
4: 我们同时邀请到了两位业内的，一位是学界的专家，一位是业界的专家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天才房地产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谷俊清，欢迎谷教授。
7: 好，大家好。
4: 金茂天津副总经理刘浩，
8: 大家好，
4: 欢迎几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各位听众网友在收听和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的互动交流，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出台这个房地产11条新政啊，这是在五一假期之前刚刚发布的。这十一条新政发布的最新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从全国到天津来说，环境到底跟以前相比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先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7: 好，近年来呢，我委认真落实国家和我市的部署要求，全面取消购房限制性措施。去年四季度以来呢，我市房地产市场主体特征呢比较明显。今年一季度呢，住业温和回升，房地产开发投资呢同比基本持平，从供需两端呈现出呢回稳的势头。这也表明呢，前一阶段调控政策仍在持续发挥作用。当前呢，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呢逐步由有没有转向呢好不好。这对我们住房发展和房地产调控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呢，要控增量去库存，特别是呢要盘活存量资源，促进市场供需的平衡。另一方面呢，要优供给，按照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要求呢来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综合配套和提升的住房产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城市环境。为此呢，我们联合相关部门，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四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具体的工作要求，出台了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这么一个通知。
4: 也请您给我们大家来画画重点啊，因为我们以前也出台过几次。
7: 是呢，十一条政策措施的最大特点呢，就是从房地产市场拉动需求转向了系统施策，也就是由过去的拉动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为主，逐步转向了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市场需求乃至市场监管的全链条政策系统。主要亮点呢，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第一呢，是坚持系统观念，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收购存量商品房、

0: 土地方面呢，改建后呢，不变更土地的性质；其他方面呢，比方说像可以享受民用水电气热价格优惠政策。第二呢，是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的这么一个重要部署，聚焦人民群众的安居需求，鼓励各区呢面向各类人才、新市民、青年人、应届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呢发放购房补贴或租房补贴，重点解决呢新就业群体的这个住房问题，也是为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通知要求呢要稳步提高住房的设计、材料、建造、设备以及无障碍、适老化、智能化等标准，加大呢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推广力度，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在房地产政策之外呢，通知还联合推出了落户、教育、医疗、养老呢等综合性的政策。比如呢，完善居住证的积分政策，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领域呢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强化呢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实现呢高效集成办理，提升房地产项目审批的服务效能，提升城市综合配套的水平。统筹推进居住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交通路网，加强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着力建设一批特色宜居片区等等。同时呢，我们通知还对盘活存量土地、加强二手房市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等工作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1: 好，非常感谢王世民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先给大家画了一个重点啊，提纲挈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次出台的楼市11条新政具体的指向、出台的背景、瞄准的重点，其实还是非常鲜明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市住建委总经济师、房地产处的处长关静，请关总给大家详细的说说这11条，我们分别展开来说说。可以分几块吧，前4条我们看到其实聚焦了存量的盘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一个重点的关键词，就是存量的盘活。那盘活就包括了存量的这种房源，还有我们存量的土地。把这些资源都盘活之后，对于我们城市的普通的市民来说，对于我们的房地产企业来说，还有对于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分别会有怎样的好处？请您给我们说说。
2: 好的，这次新政的第一条呢，是各区因地制宜，用足用好国家财政啊、金融啊等政策工具。优先收购呢符合条件的存量商品房，用作配租型的保障性住房、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安置房、宿舍、人才房等等。同时呢，合理调控各类新建保障性住房的项目，鼓励住房租赁企业等经营主体多渠道的筹集资金，依法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租赁房。这主要是呢贯彻落实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控增量、去库存的要求。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既可以帮助企业呢加快库存去化、盘活资产，又可以为引进人才、新市民啊、青年人，还有住房困难的群体呢提供安居保障。合理控制保障性住房新建呢，将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主要的筹集渠道，这样呢能够避免重复的建设。那么围绕加快盘活存量土地呢，通知的第二条呢还提出要用好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支持企业呢通过合理优化设计要求等方式推进房地产项目持续的开发。那么这项政策呢主要是落实国家稳妥处置闲置存量土地政策，通过收回收购、优化开发等方式呢盘活闲置土地，特别是对于分期开发的老项目，支持呢未开发的部分按照规定调整规划，开发建设好房子产品。通知还提出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和住房租赁经营性贷款啊，支持住房租赁企业依法发行债券，专项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租赁住房，支持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项目呢通过资产证券化呀，还有特许经营权呢这种方式呢来回收资金，扩大存量商品房的收购的规模，实现良性的发展。 那么后续呢，我们还将落实国家金融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租赁房的政策。

0: 政策啊，包括收购贷款呐、经营性贷款呐，还有收购债券啊等等，鼓励呢通过特许经营权、发行 REITs 等方式回收资金，这样呢实现资金的循环使用啊，帮助主体呢解决收购啊、运营啊还有退出的全流程的资金问题，形成政策的闭环。那么另外呢，在支持租赁住房运营方面呢，通知还提出。经营主体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租赁住房，符合条件的呢，可以享受住房租赁相关的税收的优惠政策。经过认定呢，对于利用存量商品房转化为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那么在原有土地使用年限内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交土地价款，并且呢，按照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享受水电气热等价格的优惠政策。这里边呢是国家和我市呢关于住房租赁的支持政策，具体呢包括像税收的优惠呀，土地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再有刚才说的这个水电气热的采用民用价格的这样的一些优惠的价格，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减轻企业经营成本，促进住房租赁项目良性的运营。
1: 好，非常感谢关总的介绍。给我两个感觉啊，是两个词哈，一个叫多措并举，一个叫有的放矢，还是确实瞄准了我们的这些用户实际的痛点和需求，包括我们房地产企业、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变化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需要哈。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新政，它面向的这样的群体可能会分成不同的类别，有一些是刚需的，有一些有改善型的置业的需求的。为了满足他们的实际置业的需要，是不是在政策当中也有明确的指向？是具体如何的来体现的？
0: 好的，那么这次的通知呢，也同时提出啊，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呢，鼓励各区面向各类人才、新市民、青年人，还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啊等这些群体呢，发放购房补贴或者租房补贴。逐步呢解决相关群体的阶段性的住房困难，那么这里边呢主要是鼓励各区加大投资于人的这个力度，有关的配套政策的内容呢，各相关部门呢目前也在加紧的推进当中。另外呢，在满足改善性住房的这个需求方面呢，通知呢还同时呢提出来啊，将落实国家的支持居民换购住房的相关的税收政策。在2026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这期间呢，对出售本市范围内自有住房啊，并且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本市呢重新购买住房的这个纳税人呢，对其出售的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啊，予以退税的优惠。那么这个政策呢，主要是适应人民群众。住房需求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这样的新的形式，那么对于居民置换住房呢，给予退税的优惠啊，减轻置换的成本，支持居民呢先卖后买来改善这个居住的条件。另外呢，通知的第七条啊还提出，就是进一步优化积分落户居住指标的积分体系啊，规范积分落户办理流程和方式啊，促进在本市稳定就业。还有生活的这个群体呢，落户安居。那么这方面的具体的实施细则呢，后续呢也将由相关的部门出台。
1: 也希望更加的细化，更加的落地哈。好，感谢关总，我也注意到在咱们新政当中有这么一个提法啊，提出要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要打造多个特色宜居片区。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些思路和考虑。里边提到叫特色宜居片区，这个怎么样来重点的打造？
0: 好的。那么这次新政呢提出来，我们还将在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领域啊高效办成一件事，啊强化呢跨部门的啊业务协同和数据的共享，啊实现高效的集成办理，进一步提升房地产项目的审批的服务效能。那么在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方面呢，将按照国家要求。稳步提高住房的设计啊、材料啊、建造啊，还有设备啊，以及呢无障碍、适老化啊、智能化等等的这个标准啊，加大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推广力度啊，有序推进呢好房子建设。后续呢，我们也将落实好国家还有我们天津市 啊，修订后的这个住宅设计规范，啊，用好规划资源部门啊增值空间利用的政策，啊，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这五个维度呢，来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好房子，
1: 嗯，
0: 更好的呢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改善性的这个住房需求。那么通知的第十条呢，还提出就是提升居住区的配套服务水平，啊，统筹推进居住区基础设施建设，啊，进一步完善交通路网，啊，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啊，着力建设呢有这么五个这个特色宜居片区，啊，主要是呢华苑南站、新梅江、水西、柳林、西站啊，这么一批的这个特色宜居片区。
1: 嗯，这五个特色片区是咱们要点名的哈。
0: 对，
1: 好，非常感谢关总。其实我也注意到您已经讲到第十条了哈，第十一条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提出要加强监管，这也是在我们房地产市场的过程当中也会存在着一些我们不断去打击去加强管理，但是还存在的乱象，比如说有虚假的房源，比如说在交易过程当中手续出现问题等等。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新政推出之后，有一些最新的变化。有一些这个监管手段的提升，方式的升级，让这个市场更加的规范，是吧？我们这一条是如何来规定的？
0: 好的，这次通知的最后一条呢，提出来啊，就是推动天津市二手房交易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啊，加强中介机构的监管，严厉打击发布不实信息等违法行为，啊，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鼓励房地产经纪机构按照成交价格越高，服务税率越低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实行分档定价，啊，严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来收取经纪服务的费用。那么我们目前呢，也正在建设二手房的交易服务平台，啊，将为市民呢提供免费的挂牌、核验、交易等服务，啊，促进二手房市场的稳定。再一方面呢，就是整顿规范中介机构的这个行为。
1: 这确实有一些行为是大家深恶痛绝的，
0: 啊，对，
1: 有一些黑中介哈，啊。
0: 是的，要打击呢发布不实信息、违规收费啊等行为，来更好的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1: 好，也期待这个市场更加的规范啊。刚才我们系统性的梳理了一下这十一条新政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其实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这次的出台的十一条新政，并不是本市第一次出台楼市调控政策。那跟以往的我们已经出台过的楼市调控政策在一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形成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如何来把它打出？未来会形成怎么样的一个效应？同时，我们接下来房地产市场面临着一个发展的形势和趋势是怎么样的？也请关总再给我们说说。
0: 好的，截至目前呢，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呢，整体是呈现出来热度高持续久的这么一个特征。今年一季度呢，我们天津市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高于全国11.1%。房地产在市面积呢增速呢高于全国5.4%，全市新建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呢也出现了连续的上涨的这样一个态势，三月份的销售均价呢比一月份和二月份分别上涨了8.6%和4.9%，特别是新政出台以后啊，就是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啊，就是全市房地产市场交易呢热度呢进一步升高。一方面呢，就是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呢都是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五一假期呢，全市新建商品房的销售呢达到了8.44万平方米，就这五天的时间，那么同比增长了30.8%。二手房的交易呢是达到3.28万平米，同比增长了12.4%，这是从交易量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售楼处啊，就是到访认购的这个热度呢也是在升高啊。根据在售项目的监测呢，假期的这个售楼处啊，日均到访同比增长了大概12%，环比增长呢是日均增长了大约15%。
1: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实际的变化。好，非常感谢关总啊！大家正在收听和关注的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多位业内人士和行业的专家，一起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本市刚刚出台的 楼市十一条新政啊，这十一条新政对于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和我们的将来的居住体验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实际的影响？刚才听了两位我们的行业内的人士，我们的管理部门的同志做的专业的一些解读。接下来呢，我们也要邀请到今天的专家学者来给我们做做分析哈。从您啊，谷教授长期以来的这种观察来看哈，这次出台的调控的政策跟以往相比，我们要找找不同，找找最新的发展和变化，并且也请您预测一下这次的这种政策会带来怎样不同的影响。
2: 好的，主持人，咱们新出台的这十一条新政，应该说呢是应时而出。为什么说应时而出呢？这个应时就是我们应了城市更新这个时，应了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这个事。这十一条新政呢，也是对服务民生的最好的应答。因为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年，我们在天津的房地产领域呢，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的，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的十一条新政应了这个点，
1: 也在向保障性的住房去倾斜。
2: 对，是的，我们天津的房地产市场从增量向存量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呢，进一步激活住房消费。那么我们这十一条就在探索从短缺到小康以后的举措。就我们天津来讲，我们从人均三四平方米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三四十平方米。用国际标准来讲呢，我们已经到达了小康的标准。这个在全世界都是值得赞赏的，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
1: 数据说明问题。
2: 对。
1: 第
2: 二个呢，就是有利于推进好房子建设，有利于满足广大市民对住房的多样需求，对楼市的向好发展呢，无疑会起到较长时期的推动作用。
1: 非常感谢谷教授，我们也期待着看到这样的一些新政啊，包括这次出台的十一条的新政，以及以往我们的若干的楼市调控政策这样的一些组合拳，带给房地产市场更好的、更喜人的、更健康的一些发展和变化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同时还邀请到了业内人士，来自我们金茂天津的副总经理刘浩啊。也问一下刘浩总，刚才其实我们的两位我们住建委的领导都说到了，在新政发布之后，从数量上啊去看房的人、成交量、咨询量都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不知道从咱们企业的这个角度本身，是不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另外，我们的新政当中，一方面说到存量盘活，同时还说到了我们要建好房子，还要打造宜居的片区、宜居的社区。从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角度，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去贴合这样一些政策的要求，更好地提升我们的这种供应的产品的质量以及大家的居住体验。
3: 好的，主持人，就是在四三零这个新政的这么一个加持下，我们金茂天津呢在销的这么三个主力项目，体北、东丽，包括我们西站这三个项目呢，在这次五一假期销售中呢，还都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那整体看呢，五一期间，金茂天津的整个来访量呢，环比四月的周均水平提升了30%。认购量呢提升了40%，就拿我们西站这个项目举例吧，就是项目在京津冀同城商务区战略背景的一个加持下呢，借势四三零这么一个新政，那五一假期五天的时间，我们的成交额突破了2亿大关，那也实现了我们整个项目在2026年上半年一个最高的一个销售水平。针对主持人说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目前这十一条新政呢，对于改善型的购房者，尤其是对于卖一买一的这个退税优惠政策，关注度是最高的。那这个政策呢，确实也是实打实真金白银的这么一个惠民的政策，那切实呢降低了改善客群的一个置换成本。那目前我们体北包括西站这两个高端项目的客群呢，对退税政策的关注度是逐渐的提高， 另外呢，改善型购房者本身也比较关注房屋的一个品质，对房屋品质的提升类的政策同样体现出一个较高的关注度。那真心希望房屋呢，在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包括无障碍、适老化、智能化等方面呢，不断的发力，让好房子呢真正适配家庭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成长需求。金茂呢也会在持续在产品品质上深耕，为天津市民呢提供更多真正意义上的好房子。
1: 好，非常感谢刘总，也希望更多的房地产的企业能为我们天津市民造出提供更多的好房子的产品，同时有更多宜居的社区的出现啊。好，非常感谢几位今天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交流。其实我们在想，一项政策它究竟好不好，一方面是谋划设计的是不是科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是能够落实到位啊。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请我们市住建委的王世敏副主任再给大家说说我们这项11条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助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助推我们的这种居住条件的优化和改善，如何通过一系列配套举措让它落地到位。
4: 我们也将会同呢有关单位和各区政府呢抓好政策的落实。近期呢，我们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一些重点工作。一呢是持续优化住房的供给，开展好房子的设计大赛，引导房企呢建设更多的好产品、好房子。第二呢是5月15号到24号，我们要在金逸 Park 举办的2026年的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这么一个活动，为供需双方的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更好地促进住房消费，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参观游览，寻找自己心仪的好房子、好产品。三呢是赴北京呢开展房地产政策和宜居城市的一个宣传推介，将呢推出呢精业金住安居服务，深度融入现代首都的都市圈，服务呢通勤圈、功能圈的协同圈的建设。
1: 这是我们最眼前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哈，相信长远的还会有一系列的组合拳啊，保障这样的11条新政真正的落实落地到位，包括我们的存量的这种盘活啊，可能也非一日之功啊，需要大家久久为共。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交流，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收听关注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政策的出台、落地的实施，相关部门共同的努力，让大家的这种安居梦能够逐步的变为现实，也希望大家都从有没有住处变得住得越来越好，条件越来越优渥哈。好，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编辑肖迪，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5: 世事纷繁，千丝万缕，乱花渐欲迷人眼，
6: 透过表面抽丝剥茧，才能抵达独家观点。
5: 天津早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寻求真相的每个侧面，
6: 和您一起翻越大数据的局限。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9日，农历丙午马年3月23，立夏节气的第五天了。我们看一看天文历法中的干支历法，今天是什么日子？可以说呀，那干支历法是天文历法中的最大的一个智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里边蕴含宇宙的信息能量是最全的。这是我们的先生为什么在我们出生的时候用干支历 给我们来定辰。每个人登陆地球的这个时间，那一定要用感知力来定辰。因为感知力里边蕴含的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是最全面的。那有人说了，那老师啊，那人出生跟日月星辰有什么关系？那关系可就大了。那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得的就是日月星辰的能量。你出生这个时间节点，你得的日月星辰的能量是什么？你这一生的剧本

就是什么。那日月星辰能量得的不偏颇，那你这一生的剧本差不哪儿去。那得的日月星辰之气呢，要是偏颇呢，哎，那你这个剧本啊就不咋好。哎，好也好，不好也好，这都是命。为啥每个人的命都是不一样的呢？哎，因为你得的日月星辰的能量是不一样。你虽然出生在地球上，那你认为啊，日月星辰离我们那么远，对我们能有什么影响呢？对我们的影响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啊，就包括我现在给大家做的直播课，没有稿子，我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给你们听。啊，那我这个智慧谁在影响着呀？日月星辰的能量在影响着。就像有人问我，老师，什么时间天体太阳的能量啊能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呢？告诉大家，那正上午是11点到下午1点之间，这是太阳能量进入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一个正点时间。但是我们普通人呢，啊，普通人不懂这个智慧，所以这个点晒太阳容易中暑。除非是你是练家的，那通过归息法把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的能量已经能随着日月的这种能量同频运行了，那每天正上午时后背对着太阳，帽子摘掉，把百会穴让太阳能照上，那这时候太阳的能量会源源不断的给你运送到督脉里。人体阳气的能量主要就是来源于太阳。地球上所有能补阳气的植物，那都是太阳给。这个大家一定得懂啊，一定得懂。那今天干支历是什么时间节点呢？丙午马年。那现在这个月是蛇月了，上个月是龙月，癸巳蛇月。现在好信儿的啊，没啥事上山里，你能见到的这个蛇就很多啊。蛇月当令，蛇的主气月，哎，蛇喜欢晒太阳，什么时间晒？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日子，今天是癸未日啊，阳日。那再加上时辰的干支，总共是8个字。这8个字就是我们人体的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想学养生，想学慢病康复，一定你先得读懂你自己的这张说明书。你自己这张说明书你都读不懂，你相信你会养生吗？那给你指导养生的这个老师或者专家或者教授或者营养学
这样的大师，他给你指导养生，你问问他，你的使用说明书是什么？他要能把你的使用说明书说明白，只要不是别人给他写的稿子，他就能给你正确的指导养生之法。那为啥我说跑步不是正确的养生之法呢？因为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没有跑步能让我们长寿的这样的一个说明，没有。有人说，老师，生命不在于运动吗？那运动是跑步啊，运动可不是跑步啊，是劳动。老师不说了吗？你五行缺火，你去劳动，做什么劳动？做饭，对吧？你五行缺土干嘛？种地。那五行缺木呢？老师啊，栽树养花。那有人说，老师，五行缺金呢？五行缺金怎么办？那老师，五行缺水呢？在做饭的整个过程中，五行能量，那除了木的能量你得不到，其他都能得得到。你家做饭用不用大铁锅？用不用菜刀？用不用锅铲子？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铁的？做饭用不用水？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气？这气不就是水吗？对吧？这个水还是鬼水呢，对吧？那水蒸气是解决干燥非常好的一个水。那这方面的智慧，我会在六月份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六月份，因为六月份是国学意义文化月，每年的六月十八，都是我们意义人的一个自己的节日。在这一整个月，我会把意义文化的智慧掰开了揉碎了，来跟所有的新朋友们分享。所有的新朋友们，对意义文化的智慧理解了、领悟了、信服了，那在每年618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提供内修方药的福利活动。在这个福利活动当中，有各种宝贝，都是我们身心双修的宝贝。那这样你就有机会成为我的学员了，从听众变成学员，在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618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一个就是在年底意义文化周年庆，就这两个时间节点，有内修方药。那有人说，老师，青木方不是内修方吗？是。但是它是窄面的，不全面，它是条木的，条木多和少的。那像这个四神汤不也是内修方吗？对，但是它是条土的，土的能量不足啊，多了失衡了，你会得脾胃病了，它是条这个的。像养心汤啊和四逆汤啊，这都是内修方。那像养心汤呢，养心汤它是调火的，因为今年天地火特别大，容易熬心血尤其失眠的人，那失眠的人是最伤心血的，心血不足，人就开始焦虑了，因为虚火就起来了，所以用养心汤来养我们的心血，来安我们的心神，来定我们的心智，来防止你在
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啊，发生心脏的突发问题。那等到四逆汤呢，他强心强脾强肾，因为金逆寒大。哎，金逆出生的人，所有的人大家记住都是寒湿大地，因为五运六气的主运气是水。那别看丙午火为天地火，但是他干不过这个水，所以水火金逆相搏，所以才会有了什么现象，倒春寒。黑龙江省你看到五月份了还在下大雪，你看云南为什么下那么多的冰雹？哎，还有一个什么地儿，那个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哎，很大很大的雨，啊，科学家说这叫厄尔尼诺现象。那一文化智慧告诉我们，这叫什么？这叫水火相搏带来的一个现象。那个水行木令了，所以春天大家看冷，那今年春天是不是格外的冷？而且大家发现没，冷一天热一天，气机极其不稳定，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老师要用四逆汤加上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来保护大家的心脑血管，那让身体的阳气得充盈起来，对吧？哎，这都是内修方，但是都是窄面的啊，不全面。哎，真正的内修方药就这一个，就这一个啊。哪个？晚上五点到七点吃的炎顶丹丸，葫芦包装的啊，必须是葫芦的。那针对这个葫芦丹丸，那想吃的你现在就得做好准备了。哎，还有多长时间呢？618，大家算算，6月18号，一个多月呗，对吧？做好准备啊，今年给大家的宝贝挺多。那有人问老师，今年还有没有克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送给我们了？有，这个呢，老师必须得让大家去吃啊，因为现在细胞能量失衡、能量不足的人太多了。那今天这期课时，那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啊，继续承接上期课时的内容，来进一步的传授。身心双修修身之法的外法中的六字气诀。修身的方法有好多，但是老师传授给大家的修身之法，什么八段锦呐、啊，什么太极拳呐、啊，五禽戏呀、啊，哎，跟我传这个法没个比。我这个法啊，是大医武术当中的方法啊，像归西法来自于武术当中山术的智慧啊，六字气诀也是如此。那相术疗法呢也是如此。老师，山术是什么意思呢？山以命相卜。那这个山术实际指的是仙术。凡人顺啊，仙人逆。什么意思呢？就凡人呼吸都是顺服式的，哎，但是仙人呼吸都是逆服式的。那归西法它是逆服式还是顺服式啊？对了，逆腹式。哎，这也是为什么老师说归西法

是大法，它不是小法啊。那能把日月的能量，哎，给它纳入到人体当中来，能让人体任督二脉，哎，跟日月的能量慢慢的同频运行，只有这个法能做得到，哎，没有二法能做得到。那六字气诀这个大法，它跟归息法一个大法的作用是有区别的。老师已经跟新学员们、新朋友们强调好几节课了啊。六字气诀能治五脏六腑之疾，谁说的？创始人说的，不是老师说的。那创始人谁呀？老子。老子在《道藏玉轴经》这本书里说的，哎，这本书是道义密不外传的。咋说的？说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这是人生病的原因里的。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哎，轻则流弊，那重则呢丧亡。故太上敏之，什么意思啊？太上是谁？太上指的就是老子。老子啊，怜悯天下得病的人，传六字气诀，吸采天地清气以补之，啊，呼呢，啊，去五脏六腑之补气。当日小宴，旬日大宴，年后万病不主，尾生之宝，非人勿传。这是他的原文，所有的老学员们都能背下来。大家看六字气诀的这个方法，它能调五脏六腑之疾呀。原文说：“太上敏之，以传六字气诀治五脏六腑之疾。”所以六字气诀你念好了，人体所有的疾病都能预防，尤其是你生命智慧的应用手册里的能量，先天是偏颇的。六字气诀你一定要练，不练这个偏颇早晚会给你带来毛病。那有人说我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生活，然后我那个好好的纠正这个偏颇，能不能不练六字诀把病就防了呢？能，这个一定是能的。那有人说，老师，我这个先天不偏颇，后天饮食加七情六欲给造偏颇了，那六字气诀能纠正过来吗？能，但是你得把后天的饮食和七情六欲这个问题得解决了。那这个不解决，你能量偏颇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即使练六字气诀你也解决不了。记住了吧？上节课传授的是虚，这节课呢，我带你们练喝。来练喝，喝是火阴，对应的是心和小肠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的能量气机一失衡，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一定会得的。哎，当这个系统的能量平衡了，人的心态很好，格局都会变大。那火这个系统呢，是最容易失衡的，啊，最容易失衡的，这也是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
是危害啊我们人类的第一大健康杀手。那心脑疾病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发病人群多，第二个特点呢，致残致死率高，就这么两大特点。过去就有学员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老师为什么现在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么多呢？跟饮食有没有关？有。还有呢，跟天地能量的一个气机不稳也有关。我们就看今年从立春之后到现在心脏猝死的人有多少，比去年增加了近两倍还多。所以自然界这个气机不稳对血管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不仅对血管有影响，大家发现没，对睡眠也有影响。人能不能睡好觉跟心脏关系最多，像这个梦啊跟肝脏有关系梦你要说早醒跟肺有关睡觉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做梦，做的都是噩梦呢，就是肝寒，肝胆里有寒气了，肝内的正气不足了，你就做噩梦你做的梦呢要是打仗呢打仗啊就说明你身体当中气机乱。那有人说，老师我做梦向上飞，那小孩做这个梦一般小朋友长个的时候做这个梦得多。有人说，老师我做梦掉水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已经有寒邪侵入了。那有人说，老师啊我做梦梦到了很多的蘑菇这哪有问题了呢？这肝脏有寒毒了，要长东西了。有人说，老师我这做梦拿刀两个人互相打说明哪有问题？肺燥了，心火克肺，肺太燥了，才会有这种梦。但所有梦的发生都跟肝有关，大家记住，肝的元神为魂，心的元神呢为神，五脏都是有元神的。元神这种能量你看不见但是老师看的一本书籍，密不外传的一本书籍里都给介绍了，包括他的整个长相在这本书里都画出来了。那这本书有人说作者是谁，作者不留名，那这个作者是大能，像我师父这样的一个大能。这个智慧呢我就简单的先跟大家讲一讲就行了凡是今年睡眠不好的人都是这个心神不归位所以六字气诀这个喝字诀你好好练，让心和小肠这个系统的气机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让它稳下来。我们的心尖是朝下长的，大家一定记住，在自然界当中火苗是往上去的，但是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这个心火跟太阳一样往下照，记住了吧？那接下来

0: 音和。再来跟老师练一遍，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微微隆起，口呼气，小腹内收，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同步进行的，啊，呼气，同步进行的啊，喝着去，连六次，练完六次之后，收一次工。那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小腹内收，肛门上提，食指抓地，不发音了。哎，鼻吸口呼，哎，不发音了，这就是收功的练习方法。啊，六个字整体练习完了之后，练1到2次的收功法，记住没有？每个字练6次，啊，6×6=36，为小周天。那小周天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气机沿着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经络运行的一个周数啊，一个圆周数，记住没有？六字气诀，能治五脏六腑之疾呀。呼，去除脏腑的毒气；哎，吸以采天地之清气补之。这个方法。有站式静练、坐式静练，哎，还有站式动练。那站式动练呢，这个得面授，啊，不面授大家学不会呀。哎，有人说老师，那您做点视频呗？我争取吧，争取做点视频，啊，放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现在没时间做，看看下个月，我让我的徒弟啊，然后练战士动练法啊，大家跟着学就行了。那今天这节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又是我们大家收获的一天。跟着月老一起来练习，相信大家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喝口水，整理下听课笔记。那稍后呢，老师会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的问。

0: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骨兰种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1: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骨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骨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骨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0: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骨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骨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1: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骨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骨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0: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1: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0: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1: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0: 市民牌角骨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位听众朋友，尹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4: 嗯，
3: 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今年75岁。
4: 嗯。
3: 1952年4月27日，农历4月初4。3点到5点，天刚蒙蒙亮时出生。
4: 嗯，
3: 老师，我跟你学习御医文化，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有2年之久，学习到了以前不知道的很多智慧。老师，您真是一个不一样的大医家，我真的从心里感恩你。老师，年前我去了孩子家，和孩子们住了一段时间，和孩子们吃了一样的吃食，国外和咱们的饮食有些差别，我想孩子们也是一片孝心，所以也没有管住嘴，就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症状。老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逆道了。
4: 嗯
3: 嗯，现在呢就是泌尿系感染不断，好几天坏几天，肌肉丢失的也很严重，这打从去年就发现了，胳膊腿上几乎没什么肌肉了，骨质疏松也很严重，个子也矮了4到5公分，有时累了还会后背疼。
4: 嗯，
3: 最困扰我的是现在我是那个不自主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我的牙关紧咬，咬的牙床感觉累了酸了，才有意识的张开嘴放松一下。还有偶尔睡眠不好时，不知道什么事儿紧张了就头抖，就像帕金森一样，但手不抖。老师，听方的活动我也参加了，我定了一组第二个政策，请老师费心帮忙看一下我今后该注意什么，该怎样修，怎样调理，还有今年我有没有什么危险，听方怎么用。谢谢老师。
4: 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就一个逆道生活之后对身体带来的一个伤害。
3: 嗯，
4: 因为年龄大了吧，年龄大了经不起逆道生

0: 就跟我们年轻人说的是，年轻的时候啊，熬夜没什么感觉，年龄大了之后熬不了夜，夜完夜第二天呢，就跟得一场大病似的，有的时候得缓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哎，这就是说逆道生活这个事儿，大家尽量就别做，是吧？有人问我说：“老师，最好的养生方法是什么？”我说：“那就是顺道生活，这很简单。”但很多人不知道啥叫顺道生活，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么传承啊、普及呀、啊，哎呀，这个先生的担子还是任重而路远了。
1: 嗯嗯，
0: 你出生这年呢，你是乙木，是木运太过了克土，所以你这个肌肉不好，跟先天得气偏颇有关。嗯，你这块我给你好好调一调啊，关键你这个现在。对天地人三才智慧理解得很透，每天都带着感恩之心活着，这就是很了不起了。
1: 嗯，
0: 每个学员都能做到每天都带着感恩之心去来修自己，那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不会受大益的，都得受大益。嗯，然后你这个我得给你用个特殊的方子了。
1: 嗯，
0: 加上特殊的相术疗法。
1: 嗯，
0: 先说相术吧。
1: 嗯，
0: 相术这块呢，你用6650，
1: 6650，
0: 嗯，然后4380，
1: 4380，
0: 6650，4380，2600，
1: 2600，嗯，
0: 用6640吧。
1: 6640-5380，6640-5380-2600，对，5380-2600，嗯，在哪块有5380啊？5380，
0: 对，6640呢？那这个呢，主要就是来提升你肾的动力，增加呢肝气的这么一个调达，然后还有养肝血的作用。5380呢，它这个主要是。养心安神，然后还能祛湿，增加中焦的气机运化。2600呢，就是补肾的，把你这个精气往下转，木气跟着就下来了。
1: 嗯，
0: 主要是你这个肌肉啊，我怕进入萎缩，人不就完了吗？
1: 哦哦哦，
0: 5380壮肌肉是特别管用的。
1: 嗯嗯，
0: 五味少阳胃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阳生阳，生脾。你看5380，
1: 嗯，
0: 八对应的就是肌肉，对应的就是脾。
1: 嗯嗯嗯。
0: 然后这块给你方子，剖腹子，90克，少了不行，不治你的病。
1: 嗯。
0: 剖的啊，就火字旁那个剖，别买的假。
1: 嗯，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呢，云姜，
1: 嗯，
0: 90克。不是干姜啊，叫云姜。
1: 嗯，
0: 炙甘草30，
1: 嗯，
0: 党参30，
1: 嗯，
0: 肉桂60，白术25，
1: 嗯，
0: 这个方子附子先煎1个小时，然后其他的放进去，然后再煎个40分钟，肉桂最后放，
1: 嗯，
0: 煎2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嗯，这个方子你先抓5副，每天吃1副。
1: 好的，
0: 吃完5天之后，完了你把情况再告诉我，怎么有啥感觉？完了我再决定你吃多长时间。完了，种附子这个量，我再怎么给你调？
1: 好的。
0: 对，然后青木方对你很对症。
1: 嗯。
0: 青木方呢，跟绞股蓝总干都在饭后吃。绞股蓝总干呢，你吃几粒呢？吃6粒。青木方吃4粒。
1: 嗯嗯，
0: 炖鸡汤呢，选择在早晨起床第一时间吃它的时候呢，我们用鲜姜和大枣12枚，鲜姜3片切成丝儿，
1: 嗯，
0: 然后煮水，煮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根据自己时间定。都给了能量煮出来了之后，然后啊，我们用这个水喝炖鸡汤3煮，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每天中午。也用这个汤吃炖汤3煮。
1: 嗯，
0: 这个汤要什么时间喝呢？ 每天上午9点钟到10点钟之间喝一次。
1: 嗯。
0: 然后每天下午3点到5点之间喝一次。
1: 嗯。
0: 这就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配补元气这个延龄丹呢，就是6点到7点。
1: 嗯。
0: 嗯，在酉时的第二个时间后酉时，完了一碗揉成6碗，用淡盐水送服。
1: 嗯。
0: 然后家里居住的空间当中的中间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洁净，因为你这个土本来就弱，然后还被乙木磕着。对肌肉非常的不利，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厕所里不要放没用的任何的垃圾桶之类的，一定给他都给他那个打扫的干干净净啊。
1: 你说的是卫生间吗？
0: 对对对对。
1: 好的，知道好的。
0: 然后把你吃的那个延龄丹那个葫芦，
1: 嗯，
0: 一是放茶几，茶几地中间的茶几，中间一个。
1: 嗯
0: 啊，关键问题啥呢？你给那个中宫那个位置给清干净了也行。
1: 啊，那是。
0: 回头说在西南方向，西南角，
1: 啊，
0: 这是主你的，西南方主你。
1: 完了
0: 这个
1: 方
0: 向，然后那个你那个放这个葫芦就行了。
1: 嗯。
0: 这样初步调，尤其厕所、卫生间这里一定给它收拾干干净净，不要有空桶啊、空盆子呀、啊、之类的。嗯，这里气场影响着生殖泌尿系统。
1: 啊，哎呀，我这里真有啊，老师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干净。
1: 嗯，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
0: 啊，那就可以了。嗯。
1: 老师，我吧哈，就近些时候，还出现了一点意外的情况。因为我家先生吧，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嘛。
0: 嗯。
1: 我在照顾他的同时呢，我的睡眠就不好了。不知道是气候影响，
0: 睡眠不好是跟今天那个，跟那个水火相搏有关。今天失眠的人老多了。
1: 啊啊啊！到了肝胆经当令的时候就不睡了。
0: 嗯，你这回你念念这个相术，
1: 成了常态了。
0: 对，你念念这个相术，你看看，应该能把这睡眠的问题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啊，这个也能解决睡眠的问题
0: 啊。
1: 啊，
0: 今天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不用想太多啊。
1: 嗯嗯嗯，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啊，
1: 那我就踏实了。
0: 啊，
1: 嗯、
0: 放心吧，有、
1: 嗯、
0: 老师呢啊。
1: 好
0: 了，再见。
1: 好、
0: 嗯，
1: 谢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哎、
1: 全家快乐、
0: 嗯，
1: 祝老师团队人人天天向上，
0: 嗯、
1: 事业蒸蒸日上、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好嘞，哎，拜拜。
0: 嗯、
2: 好的，按照老师教您的去做，相信您会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主持人好，老师好，老师辛苦了。
0: 嗯，
3: 感恩老师。
0: 嗯，
3: 感恩老师，所有团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天津市南开区的，我今年71岁，姓张。
0: 嗯。
3: 然后呢，我与老师结缘有很多年了。
0: 嗯。
3: 也是老师的老学员了，是老师改变了我，受益匪浅。以前啊，我总爱较劲儿，沾活就着，认死理儿。通过跟老师学习，听老师讲课，学习老师所有的各种那个修，您送给我们的修心手册，像掌中宝啊等等吧，
0: 嗯，
3: 身心通调，可以说是我变了一个人。遇上什么事儿，我现在不急了，感恩老师。那个我懂得了，我也不找死理儿了。我懂得什么是，哪有什么对错呀，只有因果。我受益了，
0: 对，
3: 谢谢老师，再次感恩老师。我今天啊，盼望已久跟老师通话，我太兴奋了。
0: 嗯，
3: 我呀、啊、今天跟老师通话，主要的是解决我一个非常非常焦虑和困惑的问题。
0: 嗯，
3: 就是我孩子的问题。
0: 嗯，
3: 我孩子啊是男孩。今年42岁了，他生于84年9月12，实际是11的晚上12点以后，就凌晨11点以后，12点以后，实际不就12点凌晨？我也不会表达呀，反正就您特别明白，他没结婚，没成家，然后呢，就是最让我着急的是嘛，得有将近1年了吧。他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我发现啊，睡眠特别不好， 怎么个不

0: 好法呢，就是哈、啊，他睡得比较晚，12点以后1点多2点才睡，睡了以后吧，就是他特别忙活，哎，您能理解吧？
1: 嗯，
0: 我就跟您说到这，我也不敢大说，
1: 嗯，
0: 反正忙里忙活的睡着，睡着了以后呢，待会儿吧，又醒了，醒了2点是他，我有时看表啊，3点差一刻3点呢，3点半呢，是4点呢，5点呢，都有这点儿啊，又开始忙和反复的这些事儿啊，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哎，6点起来上班去，哎呀，我就揪心呐，我就开始我干预他，干预他，他跟我急呀、哎呀，我一看别闹了，后来呢，您不有请木放了吗？我买请木放，然后给他吃了吧。这种急的现象啊就好多了，但是还有这种动作一直困惑我到现在，他哈、这是一个问题啊，这睡眠的问题。还有一嘛呢，前些日子他们单位体检发现了甲状腺有结节，然后呢大感冒以后呢肺上还有个结节，然后呢他还有轻度的脂肪肝，原来重度啊，他吃了您的产品以后现在改轻度了，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个还有就是嘛，睡眠啊，我就跟您，我也不会说，我就跟您一下都说了，就打鼾呢，还有停止的现象，就是呼吸暂停的现象。
1: 嗯，
0: 你知道吗？脾胃也不好，吃点嘛不好，就是啊。还有一个立秋那天啊，特别准呐、他就开始肚子不好了。哎呀，我说你没有阳气了。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就瞎跟他说。反正我后来呢，他还发展体检还发现嘛，高血压，高压160，低压100。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别吃药啊，给你药你也别吃啊。我说我得拍着跟老师说话，我用老师大医的智慧给你看。所以我今天盼呢跟您通话了，就请您呢给我指导指导。您的产品我们都有，但是我现在都给他用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弄好，这样
1: 好。孩子吧，
0: 嗯，
1: 他出生那年，5运6气的土运是太过的。
0: 哦，
1: 这土一过之后呢，这孩子先天脾胃功能就不好。
0: 哎，对，
1: 嗯，
0: 您说太对。
1: 然后补后之后会影响啥呢？影响木气的一个调达舒展，所以孩子得脂肪肝啊。
0: 哎，
1: 包括性子急呀、血压高啊，包括失眠呐、在他出生的那一个时间，就注定可能会有了。
0: 哎呀！
1: 那假如我们后天要懂得这个智慧，去那个改变这种体质的偏颇，在生活当中，那个我们都能做到那个顺道的生活，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发生，也可能晚点发生。
0: 对。
1: 但现在你也不知道啊，造化这么多年了，它不可能不出问题。
0: 现在出院才知道找
1: 你。
0: 这
1: 就你问吧、这个四神汤加养心汤你给它一起熬。
0: 哎，
1: 这俩要一起熬。熬完之后你用这两个汤吧、就这绞股蓝和青青胶囊吃。青木方对脂肪肝那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尤其它跟那个四神汤啊加养心汤绞股蓝对一起，任何脂肪肝都不能化掉。绞股蓝要吃6粒，
0: 6个。
1: 那绞股蓝咋吃呢？绞股蓝你跟这个要吃，有一种药你到药房去买，叫杜仲平压片。
0: 杜仲，我知道平压片。
1: 对，也就过去叫降压片，现在叫平压片。
0: 哦。
1: 这个主要是补肾的这个药。杜仲平压片加上绞股蓝总丸，6粒。他俩那个掺合到一起吃，他压慢慢就下来了。
0: 好嘞，这个偏压片就按那个他说明几粒就几粒，
1: 按照他的正常说明量走就可以。
0: 好嘞，
1: 嗯，
0: 清清上
1: 了。对，脾胃不好的就四神汤加养心汤，
0: 嗯，
1: 然后再那个四逆汤一起喝。
0: 好嘞，
1: 嗯，都在饭前喝。
0: 好的。
1: 养心汤，你他睡眠不好，你中午可以单独的给他喝一副。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喝一
0: 杯。好嘞。
1: 嗯，那没有就自己去买都可以。主、要是别让他吃生冷寒凉的东西，别让他看手机，别玩。
0: 注意了，
1: 别玩手机了。
0: 这个。
1: 他那个现在目前玩手机，能量都要上走，下边是没能量的。
0: 是。
1: 你到晚上12点那个时间就一阴生，到极阴了，12点一阳起，阳气，重新升起的时候，它可以升起来的阳气。都给熬出来了，所以根本是。

0: 睡不了觉。这个主要就是让他改变生活习惯。人没有大痛，他就不会有大悟，所以他就经历一次大的痛苦。
1: 哎，
0: 那这时候他就会珍惜生命了。他现在目前不珍惜生命。嗯，
1: 是，你说太对了，
0: 嗯啊、
1: 太对了。
0: 所以这块吧，你也不用跟着太操心，点到为止。然后你说你只有你真正的痛过了，你才能真正的，会觉醒和领悟，才会。
1: 还有，我还给他，我打断你，我还给他喝三宝了。
0: 可以，那三宝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嗯。
1: 啊，这个青木方我给他几粒，你说焦乳兰是六个，
0: 青木方四个。
1: 啊、嗯，三宝我给他三个行吗？
0: 青
1: 宝吗？
0: 青木方跟三宝方他俩一起吃，炙甘汤、养心汤一起吃。焦乳兰跟杜仲加片一起吃。
1: 哦，焦乳兰跟杜仲一块吃。
0: 对。
1: 嗯，那个，嗯、我还给他那个吃咱们那个延陵丸子。
0: 嗯，那个就一给他一天，晚上五点到七点吃一碗，一碗揉成六碗给他吃。
1: 嗯，我就觉着他能折腾，在白天上一天班怎么办？
0: 对，那个能给他补肾精。
1: 哎呀，你说这个要命，他怎么走这一境？可把我气死！
0: 嗯，他那个是啥呢？这是他的本命因果。
1: 是啊。
0: 对，咱们点到为止的事啊，咱给他补充补充，比不补充强。
1: 哎呦，
0: 嗯，
1: 行。
0: 我跟很多学员都讲过，说精足不思淫，当精不足的时候，他反而就思了。
1: 对，没完呢。
0: 嗯，
1: 你这个接死人嘛！
0: 啊，
1: 感恩老师，谢谢
0: 老
1: 师，谢谢老师，
0: 啊、
1: 祝老师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
0: 都长命百岁，
1: 好，
0: 好，
1: 好，谢谢老师，太感谢老师了，
0: 嗯，
1: 嗯，好。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吉祥如意。好，我们再见。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感谢老师。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健康同行。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0: 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啥？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敏。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0: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呢应该说总体来讲这天儿是不错的啊，而且那气温呢应该还挺高啊，空气质量呢也还好，所以我们来此时此刻啊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那今天呢是一个晴天啊，大家可能也能够感受到，特别是在周六的时间当中，当然今天是工作日哈，所以我们可能这个还都在工作状态当中。今天风有一点风，3到4级，西南风，最高气温的30摄氏度，也就是说到了下午的时间段可能会比较热。
1: 是的，那夜间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雷阵雨哈，西南风会转为3到4级，降水概率40%，那环境空气质量指数2级良的水平。今明两天是不限行的，虽然今年还是一个工作日啊，但是依然是不限行的一个状态哈。
0: 没错，此刻的户外温度22.2摄氏度。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你看每周一次的美丽乡村说，我们带着大家去找到咱们天津好的去处。
1: 是的，也给大家的周末生活提供很多好的选择，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充满生机的五月真的是草木葱茏，美丽乡村也是迎来了它蓬勃发展的一个好时节。在静海区阳城庄乡关家屯村今年来呢，聚焦产业新村，积极探索构建高效设施农业体系，不断创新种植品种，优化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啊。
0: 是的，与此同时呢，静海区阳城庄乡的龚家屯村呢，村子是深挖资源潜力，大力发展乡村采摘、研学实践等等这些文旅融合项目，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和红色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联动，同频发展。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啊一起走进龚家屯村，咱们去感受一下在乡村振兴路上的蓬勃生机和丰硕的成果。
1: 是的，马上来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哈。首先欢迎的是静海区龚家屯村党支部副书记严旭，欢迎严书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个龚家屯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同时也是团博叫芦苇艺术馆的馆长谢学刚，欢迎您谢馆长。
3: 对，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1: 欢迎。还有天津市旭昭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严居运，欢迎严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带大家走进过龚家屯村。这个地理位置呢应该说是得天独厚啊，紧邻着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环境那叫一个优美啊。那除此之外啊，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些以外，咱们村里还有哪些优势和发展的亮点？咱们先请严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啊，这美丽的龚家屯。
2: 好，我们村呢地处静海区阳城庄乡的东北部，北依独流简河，东进团泊洼，有着600多年的历史，生态资源呢得天独厚。村子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红色基因厚重，并且绿色生态优良。它呢是冀中8分区津南支队重要的敌后根据地，素有红色堡垒村的美誉。2023年呢，龚家屯村被确定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近年来我们以红带绿、农文旅融合发展，曾先后获得过多项荣誉，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天津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基层治理示范村，村容村貌、产业发展、乡村文明都迈上了新的台阶。
1: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龚家屯村历史悠久啊，特别是有厚重的红色基因，也有红色堡垒村这样的美誉哈，也为咱们村打造红色美丽村庄发展特色文旅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那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是不是村里面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特别是大家对于我们的红色的文旅的内容，大家也是 关注度比较高的。
2: 嗯，确实如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呢，我们村是津南支队重要的活动区域，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密抗团，走出了包括像张宝林、刘云阁、赵凤慧等一批革命烈士，红色底蕴非常深厚。2017年呢，我们建成了烈士纪念馆，在2024年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全面建成，打造了包括像宣誓广场、烈士陵园、芦苇艺术馆等11个特色点位，形成了一轴一环多组团的发展布局。那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我们来到村里接受红色教育啊，进行采摘游玩的游客呢非常的多，累计了接待了2000余人次，大家对我们的红色故事和田园风光认可度

0: 非常高。
1: 嗯，大家特别喜欢到这儿来，这个接接地气是吧？然后来感受一下红色文化。所以刚才也说了，这个一红一绿，这可能是我们村庄的一大特色，是吧？叫红文化，绿发展。那这样一条独特的叫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应该说也是带着我们的村民啊，一直在致富的道路上快步前行。当然，说完了红文化，我们来说说绿发展。那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村里的现代农业设施应该说得到很好的建设和提升，特色种植发展的叫有声有色。那从村里的这个角度，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咱们在绿发展上，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嗯，我们坚持呢以红带绿，以绿兴村，重点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建强设施农业，从村民手中呢，在2021年，我们流转了160亩的优质耕地。搭建了20个高标准的设施农业大棚，发展特色的绿色高效种植。二呢是培优特色品种，主要打的是草莓、西红柿，还有菜瓜以及反季节蔬菜和高端水果。其中呢，草莓、西红柿在当年呢喜获丰收，亩产可以达到4300余公斤。
2: 嗯，
0: 当时我们通过附近的这个海记星，物流中心呢向外的批发价格就达到了13元每斤，这个价格算是非常高的了。它直接带动村民呢在当地就增收了4倍。三呢是严守绿色标准，严控农药化肥，打造无公害绿色的农产品。那通过这一些种种举措呢，农业提质增效明显，还带动了采摘旅游，实现了种得好、卖得好、体验好，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1: 嗯，真不错哈。
2: 是的，我们接下来就到村里的具体的农场当中去看一看哈、
1: 哎。
2: 接下来有请的是天津市旭昭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严俊玉严总哈，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严总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1: 是，
2: 来具体说一说我们家庭农场的创建的历史，包括现在我们这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目前是什么样的规模？
3: 嗯，好。嗯，农场是2000年创建，通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有10亩温室和保护大棚5亩。目前能采摘的就是草莓和菜瓜，正值采摘期，到月底各种甜瓜和西红柿就陆续上市了。嗯，有在农场一个主打的产品就是菜瓜，一个只有7个糖的瓜，虽然糖分不高，却非常美味香甜，符合中老年人的口味，卖得比较好，是农场的主打品种。再有就是我自己杂交育种的几个品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旭昭5号，一个白皮深橘色瓤的瓜，有蜂蜜的香甜味，很受大家的喜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农业的人，而是酷爱农业，一直想做农业，把好的农产品就自己家人朋友都能分享。所以我从开始做就想做这个生态农业。什么是生态农业？它和绿色和有机是有区别的。生态农业要首先把地养得非常好。所以通过20几年的摸索啊，终于找到了9年前找到了一个成功的种植模式，就是在蘑菇的菌包上面种瓜，先种蘑菇，出完菇以后在蘑菇的菌包上种瓜呀，种西红柿，种各种叶菜。那个蘑菇的基质在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那个醋酸，中和地表水，因为。

0: 这是让我最骄傲、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1: 嗯，
0: 对。现在目前农场的农产品大多数都是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我会拍抖音，在拍短视频，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还有快手发布，不定期的，因为产品多了你可以发布，你产品少你发布了来的人多了你没产品不也是不行吗？对吧？线下呢是采摘，大多数就支持采摘，然后还有团购，社区团购。
2: 嗯，
0: 全国各地来的人就是主要是大学生来农场研学的比较多。
2: 嗯，
0: 他们在农场参观学习，学习我的种植模式，借鉴我的种植经验，品尝美味的果蔬。
1: 嗯，
0: 我一般是给高速农民培训，每年也有全国各地的农友们给我打电话询问我这个模式，种植模式。
2: 嗯，
0: 我愿意把我几十年这个种植模式所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告诉他们避开。
1: 嗯，
0: 因为做农业太难了，如果你走了弯路就是一年，就是一年。
2: 一季就是一年，
0: 一念一，对，你一念之差就是一年。所以我愿意把我这么几十年做农业所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告诉农友们避开。
2: 严大姐，您看啊，您刚才说这个这么难是吧，但是我觉得您怎么说呢，没感觉到它难，就是您总是在特别乐观的在地里边去干着活是吧，这么难这么不好从事的一个行业，那您怎么去乐观的去面对它？
1: 嗯，
0: 我走在了农友的前面。
2: 嗯，
0: 我首先用手机这个工具在线上销售，然后发了短视频，有喜欢这个生态农产品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他的产品，成本投入非常高。我今天早上起来发了个短视频，就是，线上有很多卖西红柿的。就是很多啊，什么什么我不能说啊，什么什么地方的西红柿，但是在我的眼里你那个西红柿不是好的，一定要有黄金种子的西红柿才符合生态农产品。
2: 嗯，
0: 对，菜瓜甜瓜各种甜瓜西瓜一定是要有黄金，一定是要有种子的。
2: 嗯，
0: 没有种子的不符合生态。
2: 嗯，
0: 因为农产品要像我们儿时吃的那个味道是很难的。像西红柿没有黄金种子就没有那个风味儿。
2: 嗯，
1: 所以说您在种源这个选择上筛选上面还是非常慎重的，同时您也自己去试种这些新的品种，开发这些新的品种，是不是？就像您说到的，就是从两千年开始啊，就20多年这样的，就是从事您的这个农场的创建，一直到它的发展。但是刚才您说到，直到9年前才找到了最适合的一种发展的模式，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中间探索了这么多年，怎么去发现这个，在这个菌菇的炭包上面再去种这个，其实这可能不是说，这有可能是不是您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还是说我们就是要去不断的磨合去尝试出来的？
0: 因为以前我那个建棚的那块地应该是大田地，大田地都比较板结，我尝试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把那个草打碎，然后搁那发酵，上那个碎草，我也尝试过用那个草木灰，但是收效甚微，因为土壤比较盐碱，草木灰也比较盐碱，所以收效甚微。以前还可以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有深水井。高铁从我的家门口过，深水井就被停掉了，就必须我们华北地区不是下沉嘛，然后深水井国家是就不再央用，就是地表水其实我们的地表水已经治理得非常好，清可见底，但是你地理位置就是那样，它就是盐碱，没办法，我们华北地区就是盐碱。
2: 嗯，
0: 对，负海拔1.5会不盐碱吗？就是盐碱，水体很好，但是盐碱你要解决。
2: 所以你想了一个办法，
1: 就想到这个办法。
0: 对，
2: 怎么想到的呢？因为这个在其他地方好像就即使有种这个菌菇的，但是也想不到这条路哈。
0: 对对，因为2000年以前我种过香菇，我知道那个菌包埋在下面是对土壤的是很有改良土壤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当时有机井

0: 所以也没注意，也没再特意就是故意的弄这个菌包。后来，没有基金水以后，我们那个农场就有点发展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动阻力，就是你发展不下去了，没水你怎么发展，对吧？
1: 嗯。
0: 而有偶然的机会，河南的一个朋友，我发朋友圈，他只种了一点，但是我一看灵感就来了，这个办法就能解决，就能解决土壤的这个。现在目前你想种瓜，你现在那个现在这个瓜土壤的连作障碍也是比较严重的，用我这个办法能解决土壤的连作障碍，土壤的板结都能解决。
1: 嗯，
0: 对。
1: 那您没申请一个什么农业科技专利啊什么的？
0: 没必要，你申请专利你不是还是为了保护吗？我不保护，谁愿意学我就教给谁。
1: 哦，那如果其他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学习，如果别人过来问您来说您怎么种的，这种那么好，您也会主动的把这个您自己探索的经历都告诉他们。
0: 对，
1: 嗯，
2: 还有哪些
1: 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够
2: 致富共同少走弯路啊。就像刚才严大姐说到的，严总说到的，就是少走弯路啊。其实还摸索出了哪些特别的经验？
1: 哎，就类似这样，
2: 对，类似的。
0: 嗯，经验就是我现在不接受那个新的种子。
1: 嗯，
0: 就是现在包括这个菜瓜是30年前以前我开始那个就是接触农这个种子，就是从那个村里那个老人那儿要来的，要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自己杂交选育，选育杂就是在负壮提纯的前提下杂交选育，就选育更好的优良品种保留下来。还有以前现在我农场还有几个品，就是甜瓜，老品种的甜瓜生殖生长比较强势，就是那个它不太高它就能做瓜，而且现在杂交育种出来那瓜它那个营养生长比较强势，你不干预它，它不可以做瓜，它就化了。
1: 嗯，
0: 而那个老品种不一样，老品种生殖生长强势，你别管它，它自己也能做甜瓜，也非常甜。对
1: 啊，所以说这些在实践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小经验、小方法，现在呢，既在自己的地里还在使用，也会无偿的叫教授给大家
0: 啊。对，
1: 凡是你想从事这个农业生产，特别是只能叫种瓜吧，或者说种这些这个果蔬是吧？想过来学习，您都无偿的
0: 啊，对，
1: 教大家。
0: 一般的现在那个这个手机这个那么发达，就不用一般的视频号，我会教给他
1: 掉哦，就不用过来都是吧？
0: 现在有朝阳的，辽宁朝阳的。还有山西的，河北保定的，就是每年要接几十个电话，因为他们在抖音上发现了我种这个蘑菇，是市场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口感又非常好，所以想种的人比较多，谁想问我就告诉谁，无偿的，就是在哪买菌包呀，哪个环节需要注意什么呢，我肯定要实心实意的教给他。
2: 那您是不是现在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啊？因为也通过手机这个媒介哈，其实不光是别人跟您学习，您也可以去发掘更好的一些种植的思路或者是模式，是不是？
0: 对，
2: 嗯，
0: 一般是一边是销售的模式，
2: 对，
0: 一边是种植的模式，都需要学。我不刚说了，我走在农业人的前锋，我会用手机短视频拍，有很多人你种得好，但是你没有去宣传你的产品。有的人你宣传的好，但是你种的不好，没用。对，
1: 所以您想成为他们的这个引领者，您就得要求自己不断的去丰富，
0: 对，
1: 去学习。
0: 对，包括前几天我去了临淄，山东的临淄，然后菜博会我都去学习，那有新的种植技术，有新的种植的那个包括设备。
1: 那您不怕比如说这个周边人都学会了，大家都做同一个东西，影响您的市场销售？
0: 不怕。
1: 嗯，
0: 那就做好了一个产业。
1: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从事农业的人是越多越好，或者把这产业做得越大实际上越好？
0: 对。
2: 同时也是我们龚家屯村的一个特色，是不是？哎，2022年您的农场是被评为了市级示范家庭农场以及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哈，就是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带动村民共同来致富哈。有没有什么您自己的这些经验？刚才说到的是可能是通过线上的这个学习请教来去做，那线下的实际的指导呢？
0: 线下指导就是，我在给高素质农民做培训，就是村里面想从事农业的，而且有这个喜欢做农业， 你必须你做农业，你

0: 必须得喜欢。你说我就做农业，我想赚钱怎么样？那你做不好，你特别喜欢做农业，你爱这一行，你才能把它做好。
1: 嗯
0: 嗯，每年再给高素质人们做培训，然后也我也邀请同学们来农场，希望有年轻的孩子爱农业。
2: 嗯，
1: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哈，您也在成为这个农业科普基地是吧？而且每年会接待很多的，就是专门过来研学的团队，这里边就会有一些从事这个农业生产、农业学习的这些大学生，也会有其他的。就学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到您的基地来，
0: 有，
1: 他们来了以后，您会教给他们什么呢？
0: 我教给他们就是，如果有一天他们在那个市里，就是在城市里混不下去，可以回农村，
1: 嗯，
0: 做农业。我教他们就是做农业，
1: 嗯，
0: 因为做农业，我现在我觉得是做农业，第一能锻炼身体，
1: 嗯，
0: 第二能愉悦心情，
1: 嗯，
0: 还能享受美食。不是说什么事，就比如说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不是你一事无成，你只是那一个路你走不通，
1: 嗯，
0: 别的路你很好走。
1: 嗯，所以您告诉他们，就是这个道路千万条，是吧？
0: 对对。
1: 哎，然后不一定说是在城市当中，你的退身步是农业，而是你选择农业也是未来很有前景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对对，
2: 嗯。好，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严总的这个介绍哈，能够感受到我们村里面其实在整体的农业设施、农业包括特色农产品品牌化销售方面，其实还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打造啊。就是严总其实是一个领头人哈，带动的是整个我们村庄的这个行业发展，是不是？
1: 对，那从绿发展的角度，
2: 对，书记来整体来说说啊。
3: 嗯，好，那下一步呢？我们整体的规划呢，主要是围绕这个提升设施农业的质量啊，还有创立咱们龚家屯村自己的一个品牌这几个方向来进行推进。一个是呢，我们要去优化我们已经建好的大棚的一个设施配套，去引入智能化的种植技术，提升整体的一个标准化的水平。那在种植这方面，村里的能力毕竟有限，我们也要依托像刚才这个严总这样的这个农业技术专家来为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第二呢，是要做强特色的农产品，巩固原有的草莓、西红柿还有观赏性的葫芦等等这样的优势的品种，扩大绿色种植的规模，打造我们龚家屯村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农产品品牌。第三个呢，就是销售渠道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拓宽这个品牌的销售渠道，推进电商直播加上线下采摘还有团体订购这样的模式，将农产品呢和我们本村的一个红色文化底蕴红色文旅和芦苇画文创产品进行一个绑定，形成农文旅加上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发展，让本村的特色产业呢更有竞争力。
2: 嗯，也就是把这个红加绿的这个模式给它就是打造的更加的突出，是不是亮点更加的明显，是不是？嗯，
1: 对。其实刚才咱们提到就是村里的这农文旅这融合发展
2: 是，
1: 啊，而且呢现在已经见到了成效。你刚才说到了研学，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啊，包括大学生啊来到村里，一个是到咱们的农业产业园咱去看看哈，学学这农业生产，再有其实他们来到村庄当中就会感受到我们村子的这种整体的面貌啊，因为他们肯定要进村嘛，但可能我们现在村中村貌焕然一新，我们的环境整洁优美啊，到处都能够感受到文化和田园气息，这个也是就这些我们叫研学的学生们进入咱们村子的以后的第一感受。
3: 嗯，对，现在啊走进龚家屯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干净整洁生态宜居。我们在2023年呢对原有已经硬化的路面的整体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修缮，并且在这个进村的道路两旁啊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设计绿化，同时还树立了一些有这种这个红色历史底蕴的一些小型的雕塑。那在这个雕塑呢，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村子里它是有一些这个红色文化资源的，也会对游客呢，游客可能会想在这里进行一个打卡拍照。然后呢，我们还对整体的一个环村河道进行了清淤美化，可以说现在已经达到的是水岸清，绿景美。第二呢，是我们的红色氛围比较浓厚，在宣示广场的历史纪念馆 它周围的一些村户的墙壁上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红色主题的墙绘。
2: 嗯。
3: 第三呢是

0: 田园气息非常的足，大棚连片，采摘园呢绿意盎然，芦苇亭呢，整个的是也是呼应咱们本村的一个特色绿色产业芦苇画它的一个主题来进行设计的，所以说在河道上面的芦苇亭呢本身也是特别的有吸引力。第四呢是乡风文明和谐，我们推行党建引领加上积分治理，开展了文明家庭最美家庭评选。我们村啊有自己的村歌，并且呢我们还谱写了自己的村规民约四字令，深入人心，村民热情好客，处处呢都是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1: 真好。
2: 对，真是我们叫进村之后的这种感受哈。
3: 是的，也非常的漂亮哈，而且就是说到了这河道上面的这个治理，上面还有一些芦苇的管哈，这个也是挺有特色的。
2: 对对对，没错。要说到这个芦苇馆啊，咱今天特别也请到了咱们芦苇馆的馆长。我们说这个馆呢是从2021年开始创办，叫做团泊挖芦苇艺术馆。这里边是叫制作展销啊，别具地方特色的芦苇艺术画。我呢也是有机会在一个展览过程当中哈，这个看到过咱这个芦苇画。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太精致了，太精美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画就能够反映出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你要是换了一个地方，可能我觉得这个画，这个感觉还不一样。
3: 对，叫团泊挖艺术。
2: 对对对对，就一看能有这种感觉啊。
3: 对，就是水域生长的这种感觉，同时也有我们的特色啊。这个芦苇肯定生长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才能用来做艺术画哈。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团泊挖芦苇艺术馆的馆长谢学刚谢馆长啊，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先说说我们的艺术馆，选址在哪里，坐落在哪里，有哪些功能，包括我们是怎么开始说想到要建这样的一个馆的呢？
2: 谢馆长。
4: 好的。我们芦苇艺术馆坐落在龚家屯村内，属于村里的党群共建片区，位置好找，环境也好。芦苇艺术馆的设计、制作、展览、体验、销售、研学、培训一体的综合场馆，主要功能是就是传承团泊挖芦苇艺术工艺，讲好家乡文化故事，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同时也为广大游客学生提供芦苇画制作体验文化研学的场所
2: 啊。所以在这个学生走进乡村来研学过程当中，哎，既可以采摘学学农业哈，还可以看看这芦苇画，欣赏一下，学习一下怎么制作。
4: 对，
2: 我们看到以后都觉得这个芦苇画很怎么叫原生态，或者叫很自然。但是我特别想听的馆长您怎么来介绍您的这个芦苇画，您觉得芦苇画的艺术风格是怎么样的呢？
4: 对，这个芦苇画是我们团泊挖本土的传统手艺。
2: 哦，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4: 历史很悠久，因为这个芦苇是在过去那个村民们用来编篓织席，做很多这个小的精美的那个工艺品，有很深的群众基础。我们那个艺术风格是自然质朴的，色泽温润，立体感强，以芦苇天然的色擦为主，主要是烫晕为上色，以芦苇的本色，绿色的环保，经济耐看，制作工艺比较精细，要经过选材、修剪、烫平、画图，拼粘、雕刻，为一体的几道工序。制作复杂的还有刻丝、角毛，还有分层叠加，很考验那个耐心和匠心。
2: 我真觉得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这个制作够复杂的，是吧？
4: 对。
2: 现在这么多道工艺，咱们有多少老师傅在坚守啊，在制作呀？
4: 两三个。
2: 哦，就只有两三个。
4: 对，
2: 他们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做，一直在学。
4: 对。对，
2: 哦，到现在呢，也是在不断的还在传承，带徒弟。
4: 一定要传承。
2: 哦。
4: 对。
2: 这个芦苇馆在哪个位置上？

0: 如果大家去的话，怎么去找到？
1: 找到龚家屯村党群服务中心，就在院里。
0: 啊，就在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当中。
1: 对。
0: 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要去了解一个地方哈，一定要到他的这个叫博物馆或者艺术馆啊，去看一看，这才是叫活的历史，是吧？才真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那现在有没有比如说研究或者是从一些史料考证，我们的这芦苇花到底有多少年的历史，有准确的记载吗？
1: 这是我们的芦苇花
0: 有百年吗？
1: 有，
0: 对吧？
1: 唐宋时期就有，
2: 那更早了。
0: 是啊，
1: 对，
2: 是
1: 因为唐三彩进来的时候，我就有眼色，我就开始用这个眼色来代替这个单调的这个色彩。
0: 哦，
2: 嗯，
0: 那现在在咱那个艺术馆当中还存有，比如说当年制作的芦苇画吗？就老画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
0: 那有点遗憾。其实可以再通过我们的广播，在这个听友当中，咱收集，放在咱的艺术馆里展示，是吧？
1: 对对，如果可以嘛的有图片，我们都可以做。
0: 哦，
1: 对，
2: 肯定也会有一个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哈，肯定我们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谢馆长说到的，村民有的是自发的一个制作，但是真正的把它成为一个非遗的技术，是不是我们还挖掘了很多？作为您这个馆长来说，也有很多的技术，包括画的类型等等，是不是要有很系统的一个整理了？
1: 对，我们呢有非常丰富的展品，有红色主题的，有像红船，还有狼牙山五壮士、革命故事，有生态自然，团泊湖的飞鸟，芦苇荡，还有天津的地标，有冬奥主题、生肖、文创，还有天津伴手礼等等。游客一来能了解龚家屯红色的历史，还有团泊洼生态的文化，还有芦苇画制作的文化，还有我们设计互动的体验区，还有游客可以带孩子亲手制作或者简单的小的纪念品芦苇画都可以制作，现场制作。
0: 您刚才说的这么多的一个主题，特别是还结合了很多新的主题进来哈，这个都是由谁来创作呢？因为我想做一幅芦苇画，最先是要先有一个创意吧，就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个什么主题，然后再想我们怎么用芦苇去表现，对吧？当时怎么定的这么个主题，谁来创意的呢？
1: 对，因为2021年是我们两委创意的，因为我们呢打造了一个红色教育、绿色发展，那么个主题。我们的芦苇比较多，所以说芦苇可以干什么？对，我们经过考验，可以做画，可以做工艺品。那么着，我们就决定了，开展用这个芦苇制作这个精美的手工品，芦苇画。
0: 好，这是从这个叫芦苇画馆或者叫芦苇画这个产业，当然是从村两委。我说如果每一幅画我们到底怎么来设计，这有老师吗？是谁来
2: 创作
0: 创作的？
1: 创作主要是我。
2: 主要是您。
1: 对，经过这个给一幅画可以涉及到它的远景、近景，还有是层次。一个是我们以芦苇的原色为基础，主要是烫晕。我们不喜欢用这个染色，染色的东西将来它看着它不跟这个本色，用这个晕烫出来的这个东西好看，晕则特别光泽，晕烫的比较亮。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芦苇画制作？
1: 就是2021年我们带着他们进行了考察。
0: 从这个时候才刚刚又恢复起来。
1: 对，接触这个芦苇
0: 啊，
1: 制作这画，以前都是有个编席
0: 啊，
1: 编篓的，都是用这个。

0: 用什么材质的这个芦苇，烫什么颜色，表现的又跟那个画画一样，有明暗，有暗，明的亮，暗的黑，对吗？就是我们的熨烫，就是我们把这个背阴的地方把它烫黑，烫亮，对吗？体现它的立体感。
1: 也就是说熨烫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就会有烫糊的可能性，是不是？
0: 对，可
2: 你想它那个上面那个小绒毛，其实
1: 对，一下就很难处理啊，这个，那就有研学哈，就是年轻的或者说小朋友去了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在亲身体验这芦苇花的制作过程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比较好的老师去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做？
0: 对，
1: 嗯，
0: 我们有图案，找他粘脚，我们给他熨好的，这是半成品。
1: 嗯，
0: 因为他小朋友去了只能是选图。
1: 选
0: 好了图，
1: 粘贴在上头，
0: 粘图粘完再搅，搅下来再熨烫，带回来再粘贴，粘贴回来再装裱。
1: 嗯，
0: 这是一个几道工序，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芦苇画。
1: 那他能体验整个的过程哈，这还挺有趣的。
2: 而且他做完以后还能把这幅画带回
1: 家，
2: 对吧？摆在自己的写字台，摆在书架上，是吧？
0: 对，
2: 这是一个叫挺珍贵的。一个艺术品。
1: 那我们在整个艺术馆当中，除了能够体验我们芦苇花的制作过程之外，我们整个馆包括馆藏啊，包括展陈啊等等，还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吗？馆长，
0: 有我们这个不断的创新，把这个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结合。作品呢既有乡土味又有时代感。有文旅融合和红色研学、乡村旅游绑定，用流量带动销量，用校企共建，我们有校园教学，让芦苇画走进了讲课、课堂，线上线下同步，体验，做展览，线上宣传，做营销，打造品牌。把芦苇画和龚家屯的红色品牌，和团泊洼生态品牌捆绑，形成了这个辨识度高，也叫影响了文化的一个名片。
2: 刚才说到进课堂、进校园哈，您这个在平时的时间当中也会带着咱的艺术作品走进校园，
0: 对，
2: 去讲课。
0: 对，讲课。
2: 现在都进了哪些学校？反响怎么样？
0: 有中小学
2: 啊，
0: 教学这个好几年了，从2022年开始教学。
2: 反响怎么样？都会教他们什么呢？
0: 都是一些简单的画，可以有些复杂的都可以做。现在有7、8年级的，还有9年级的，都可以亲手制作，可以自己分图。自己画完自己粘自己脚，自己熨烫，自己再粘贴回来，制作好了一个完美的芦苇画，都是亲手自己做的。
1: 就是带着这些好的技术哈，就是非遗的技术，然后进校园当中。当然了，我们除了去就是传承这样的技艺哈，也可以为我们家门口的村民来进行增收助力，是不是？这方面的情况您来说说啊。
0: 这是我们主要的新品的开发，围绕着红色的文化，天津元素，亲子的文创，伴手礼，做的更小的精美的小饰品，是便于携带，彩页的升级，提升标准化的制作水平。
2: 对，您会经常，比如说我们有村民也参与其中，跟着您一块做。
0: 对，
2: 是这样的。
0: 可以
2: 啊，他们
0: 有了大的订单，可以他们可以拿到家里制作，也进一步的增收。
2: 是，那我们为了让拿到这个所谓的大的订单哈，咱们怎么进行宣传推广？您刚才叫营销，叫品牌打造哈，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于咱来讲可能都有点陌生。

0: 生的词儿，怎么到底我们是怎么做的才能拿到这大订单？
1: 有的，订单可以说是自己他们出图，有的我喜欢做这个，或者也他们做一个伴手礼，我们需要这幅画，我们就可以给他定制，因为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他定制。如今年马年，马到成功，马上有福，对吗？可以他们出图，自己出图，我们来给他们制作。
2: 好，那我们从我们的就是政府这方面的话，严书记是不是也会给县馆长他们这边，就是给他们寻找到定制人？是不是我们也会就是有这样的促成合作的可能性啊？
3: 对，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是位于静海嘛，在静海那边有很多高校，包括这个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像最近呢，他就因为咱们这个烈士陵园，他来参观的人特别多，也包括这些高校的师生，他们来到咱们这之后，就发现咱们的这个芦苇画馆里的画作，特别有特色，有本地的这个团泊湖的特色，所以说他们就会用一些在学校里拍的这个，比如说校徽啊，或者是学校内的风景的图片呢，去邀请我们来就是量身定做一系列作品，包括天津中医药大学在前一阵开学的时候，他还会面向新生有一个这个文创产品，这种小型的书签也是我们来负责制作的，同时呢，咱们静海区的文旅局呢也会帮我们牵头，去参加一些展会，包括咱最近举办的这个马拉松或者团泊湖的环湖自行车赛，我们都会去在里面去设置一个小的展位来进行展销，也是来进行一个宣传。
2: 就是搭建一些平台哈，让我们的这些村民，包括让谢馆的这个馆内的这些设施和它的内容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哈。
3: 对，
0: 是。现在这芦苇画呢，已经作为叫全国一线一品的典型案例了，是吧？所以说，看来我们的这个宣传推介还都是很有成效的啊。那在品牌打造上，在市场推广上，我们又积累了哪些经验？我想谢馆长介绍介绍，然后严书记再补充一下吧。好吧，
1: 对，就是我们这个芦苇画，
0: 谢馆长您介绍。
1: 下一步是我们有新的开发，围绕着这个红色旅游，网红打卡地，接下来对我们村的推动或者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我们的旅游体验，把我们的芦苇画创作得更精美更好。
0: 这说的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哈。严书记给我们说说，就在品牌打造市场推广上积累哪些经验。
3: 好，我们会恰逢一些比较重大的节日，去针对性的推出一些系列的产品，像那个谢馆长之前说的，今年春节是马年，我们就推出了很多跟马有关的一些
0: 主题元素的，
3: 对，主题元素，还有这个，有很多来参观的游客呢，他是这个家人带着自己家孩子，你像孩子来，他就会倾向于购买带有生肖元素的，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属相是虎，或者是牛，他就会买这种。对对对，我们会去做这样的一系列的作品。你像美好寓意这方面，我们会去做这个，包括这种五福临门，或者马上有财这种作品。那像这个针对来到第一次来到天津的游客，或者说是这个来自于北方西北的，比如说甘肃镇远的这方面的游客，他们可能很少见咱们这边的这种富有水乡特色的一种芦苇画作品，所以说我们针对他们来说就特殊的设计了一些这个反映咱们团泊湖本地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种特色的作品，包括这个美丽天津、大美静海，它里面主要包括有这个萨马兰奇纪念馆，还有咱们团泊湖湿地，或者说是九轩闸，这些呢，他们你买回去放在家里一看一下，就能想起来咱们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像这种产品呢，都是比较针对游客有针对性的一种 去制作的。
2: 嗯
3: 嗯，在这个市场推广方面呢，咱们现在这个电商直播非常火嘛，也是火了好几年。
0: 嗯、
3: 我们村子里呢一直在尝试去进行一个电商的推广。咱们村啊有自己的一个抖音号，叫做"红色美丽之乡公家屯"
0: 嗯。
3: 我们现在呢也在定期的去通过网上直播呢来进行一个销售。
0: 嗯，
3: 同时呢，这里面销售的不仅有芦苇花，也有咱们，龚家屯村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吧，也希望大家去搜索关注一下。
2: 嗯，
0: 对，你还做个顺便做个宣传是吧？
2: 是是是，那其实通过这样的直播的模式哈，其实更快速的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对我们村子的一些特色产业、特色的产品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了解哈。那是不是在严总这边，您说您通过手机做直播呀等等，就也很早就开始了，有没有摸索出什么样的经验来啊？
4: 我觉得希望年轻人介入，因为年纪大了嘛，他那个软件儿挺麻烦的，希望年轻人。进入农业，做农业。
2: 对，但是可能年轻人他有一个就是技术上的优势，但是他可能在内容方面不如您这个老把式强啊。
4: 对
0: 对，所以就互相借鉴一下
4: ，对。
0: 对，因为现在确实我特别能理解严大姐刚才说这年轻人介入，因为就即使做短视频这一项，因为我现在我也在做短视频啊，然后在做的时候你就发现，每天你盯着这个手机看，如果我们用手机来制作和剪辑短视频的话，看一会儿眼睛就要花了那种感觉，而且它那个按键什么的字儿都特别小，
4: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得有年轻人来参与其中了。
4: 因为我现在也在做这个短视频，再去用剪映来剪辑这个短视频，对吧？也就太麻烦，它那个软件太麻烦。
2: 那可能通过我们的严书记这边还是需要有一些培训，是不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培训吗？
0: 其实严书记做的没问题，严书记年轻，严书记演好。
3: 对，我们乡里是会定期组织一些包括这种新农人的培训，或者说区里我们也会就是及时的去参加，像村里也会比如说一个月差不多能有一次会组织一个20人次的一个短视频制作的一个培训。
2: 哦，
0: 也是让大家
2: 挺好的。
0: 对，只要你想做想学，
2: 对，只要想做想学，就是要就是有提供很多的便利哈，尤其像严总他们这样的就是农业领头人啊，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政府部门来去给他们进行一些赋能哈。
0: 对，如果学会了这些技能以后，严总严大姐，您会通过短视频或通过直播，您会介绍什么呢？
4: 介绍我种植的这个模式，成功的种植模式，交给别的农业人
0: 啊，
4: 然后也交给这个对农产品眼前渺茫的那个人，他是这个又大又圆，是不是好的？对，
0: 哦，
4: 教他什么样的农产品才是原生态的，是好的。
0: 哦，
4: 对，
2: 您教方法。
4: 对，
0: 教教方法。
2: 对，教方法
0: 也会推荐我们的具体的这个农产品，比如让大家来了以后，你们去摘哪一种啊？什么时候熟了呀？什么口味啊？
4: 会
0: 也会。您在直播间会怎么介绍您的这个两款明星产品？一个是咱们这个叫小菜瓜，是吧？另外一个是咱们的这个5号啊。您怎么用网络上的语言来推荐？
4: 让他看看土壤，让他看看瓜秧。如果你那个瓜秧上那个病斑斑驳驳全是病，那你那个瓜种出来你
0: 好不了，
4: 会好吃？你不会好吃，营养不够，病斑一点没有，油绿油绿的那个瓜秧挂着白色的瓜，诱不诱人？然后我拿上一吃，诱不诱人？想不想吃？
2: 我觉得严总很会搭建场景。
0: 哎，我觉得一描述，我就特别想吃，
2: 我也想买。其实真的是现在是5月份的时候哈，正好是特别美丽的一个季节，天气也越来越适合出游啊，这个温度也比较适宜。也想问我们的严书记哈，结合咱们的文旅资源，村里今年会陆续推出什么样的文旅活动来吸引游客到村庄当中哈？下半年这个大的安排给大家来先介绍介绍啊。
3: 好，5月到下半年呢，我们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文旅活动。一个呢是咱们红色研学这方面，面向学校啊、机关啊，还有咱们的游客呢，去开展红色教育，宣讲，烈士事迹的一个故事的讲述。第二个呢是等到咱们6、7月或者到8月的时候啊，去开展一个田园采摘季。在这个时令阶段呢，咱们的菜瓜呢，还有这个草莓、西红柿啊，都成熟了，也可以让游客呢来到我们这里去采摘体验一下。 那第三个呢，是咱们的芦苇画手工制作的体验，在团泊洼芦苇艺术馆呢去开设手工课程，游客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品呢去尝试制作芦苇画，并且呢可以当场裱框带走，整个的体验时间呢大概是一个小时，所以说是比较适合我们游客去进行一个快速的体验的。我们会前期把前面需要特别复杂的，包括这个染色呀，或者是熨烫压平啊，去选材这方面我们先提前做好，然后我们将比较精华的部分，或者说比较有创造性的，能去就是自己去体验，去赋予这个芦苇它的一个材质的一个特殊颜色烙色的部分，去留给咱们的游客，咱们游客在这方面进行一个体验制作。第四个呢是咱们这个乡村休闲活动，等到节假日呢，我们计划在环村的河道呢去打造一个美食街，去搭一个小摊子，丰富游客的餐饮呢和游玩的体验。
0: 好，现在就是我们如果说游客来了，或者说研学团来了，是不是都已经有成熟的接待的或者参观的路线了？
3: 对，我们这个路线呢，一共是一般是分为两条，一条主要是面对这个机关学校，他们举办这种党日活动，我们有整个的一个红色的旅游线路，主要是围绕咱们的烈士纪念馆、宣誓广场，整个的这个参观啊，加上这个聆听讲解，大概的时间是在一个小时左右。那面向普通游客呢，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这个绿色发展这一方面。我们先是来到咱们龚家屯村村委会这边的团泊洼芦苇艺术馆，来对馆内的一个展陈进行游览。之后呢，大概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去制作一幅属于自己的专属芦苇画。然后呢，再前往咱们村的大棚，或者是旭昭家庭农场来进行一个瓜果采摘，整体的游览时间呢约在两个小时左右。
2: 那就是从我们的谢馆长那儿，然后到严总那儿，大概多长时间？
3: 这块这一部分的路程，如果咱们是开车的话，只要5分钟。
2: 就很近，这就是一条线嘛，
0: 就串
2: 是不是就串起来了哈？真的。那未来呢？未来我们是农文旅融合示范区啊，其实农文旅融合各区或者说是各村各镇，其实都是在寻找到自己的一些特点的。那结合我们的龚庄屯村、龚家屯村自己的这个优势资源，我们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呢？
3: 首先呢，我们先是要擦亮自己的红色招牌，提升纪念馆啊、宣誓广场等地方的点位服务，壮大红色宣讲队。我们现在呢也意识到，通过原有的这个参观啊，或者是聆听讲解，可能我们对领悟烈士事迹这一方面呢，可能不够沉浸。我们下一步呢，打算是，寻找村内的这个一些年轻力量，或者是，在家这个赋闲的一些村民呢，我们来排，按照烈士张宝林的事迹呢去排练一个短剧。我们现在呢剧本也已经写好了，叫做《信仰》。那之前呢，这个主要的演艺人员呢，主要是我们这个村委会的人，可能人员比较稀少。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发动一下村民，然后呢也能帮村民带动一个收入，并且也能给游客提供一个更好的沉浸式的体验，也能让他们去更深刻的领悟烈士事迹。第二呢，是做精芦苇画的文创，开发更多的文化创意产品，同时呢拓展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第三呢，是完善旅游的配套，进一步的去优化游览的线路。那在游览的线路，可能我们从一个馆到另一个馆的路上呢，是需要去增设一些小的服务点，比如说去销售一些比较好制作的食物，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的游览线路上呢，去增添一些那个强化呀，或者是一些拍照打卡的点位，让整个旅游线路更丰富起来。同时呢，打造集章打卡点，我们现在已经在村内的这几个展馆旁边啊，就设立了小的一个盖章的点位。如果有游客来，可以带着自己的本子来这里打卡拍照。让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
0: 好，太好了。最后时间还有一点点哈，我想请严书记简单介绍两句咱们的这个村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咱们龚家屯的村歌，好不好？这什么时候创作的？
3: 这个是在2022年的7月。我们村两委呢去自己去谱写了一个这个我的家乡龚家屯它的一个词，然后邀请咱们市里的这个音乐专家帮我们谱了曲。
0: 好，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就听着这首村歌来作为一个结束哈。感谢三位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
2: 是的，龚家屯村呢，其实有厚重的红色基因，优美的生态环境，正以红文化带动绿发展，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啊。我们也看到了村里的新活力、新面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龚家屯村，听红色故事，赏田园美景，品尝新鲜的果蔬，体验芦苇花艺术，感受这座红色村庄的独特魅力哈。

0: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哈。这个唯有源头活水来说，哎呀，我这对这个芦苇画简直是太感兴趣了。对，有时间的话，他说我也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他说我在金南小站镇看过稻田画，芦苇画真没见过。这稻田画和芦苇画不太一样，
1: 对 对,
0: 对，
1: 一个大一个小，
0: 对，稻田画
1: 带回家，
0: 对对对，
1: 一个不能，是不
0: 是？是。夕阳红发来信息哈，说这个问候我们，好，感谢您啊。积极参与关注支持我们的节目，每周六的时间啊，我们都会相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诉说乡村的美丽。当然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哈，这一周以来的这个支持和坚守。
1: 没错，来听着这样的一首龚家屯村的这个
0: 村歌，
1: 村歌哈，我觉得应该是听着这样的歌，在我们的村庄当中进行漫步，那个感觉一定会非常的好，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
1: 再次谢谢三位啊，
0: 是的，
1: 谢谢。
0: 嗯，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说就结束了。我们这个二位主持人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王纯，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下周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吧。
1: 下周再见，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荆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2026年度天开高教科创园荆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金彩难忘，首季开门红，风和博科技公司营收增长背后的制造密码。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玉荣联社区广场安装智能座椅，微提升增添便眠温度。融水源第三社区公益市集暖心启幕，三红合伙人聚力赋能，幸福邻里。金方园社区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颜，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荆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天开高教科创园荆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高标准建设天开高教科创园的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会上，杨浩同志传达了天开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相关部门汇报了三园合一改革、天开荆南园北部片区城市更新、天宫探湾项目建设、开悟新港运行、重点项目引入等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杨浩强调，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见实效，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荆南园、荆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坐实领导小组加管委会加平台公司管理模式，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在项目引入上下功夫、见实效，积极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战略机遇，主动引导自身产业

0: 适配接轨，链条互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在生态优化上下功夫见实效，建强专业化招商队伍，用好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服务机制，做实做强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赋能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要在建设运营上下功夫见实效，着力提升科创园区运营质效，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盘活存量，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要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切实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葛荣奇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秦景玉、通讯员李天聪报道，今年第一季度，坐落于八里台镇工业园区的天津市丰和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凭借稳健发展势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营收达到1192万元，同比增长 29.22%， 实现首季开门红。
0: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数控加工中心全速运转，一线工人各自忙碌，都在为保障订单按时交付而争分夺秒。作为深耕高精密模具制造与注塑领域的本土优质企业，丰和博科技始终以创新作为长远发展的核心动力。目前，企业手获2项发明专利、20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丰和博科技与中科天津智慧工厂达成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并从第一届概念验证创新大赛的优质路演项目中筛选潜力项目进行培育孵化，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通道。八里台镇工业园区负责人说，
3: 有一些要落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配合把它落地，这样的话其实在它的路演项目中，我们也挑了一些比较我们合适的，在做了一些孵化。
0: 创新是引擎，人才是基石。多年来，丰和博科技持续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十年以上专业员工占比达45%。与此同时，通过校企合作，拓宽人才引入渠道，不断引入新鲜血液。此外，企业以数字化转型为主动力，全面部署 ERP 系统，深度集成 UG、CRM 及设备管理平台，实现设计、加工、客户管理及设备运维全流程数字化升级。企业的稳健快速发展离不开园区的悉心扶持。丰和博科技副总经理尚鹏说，
4: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过程中的各类困难，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0: 面向未来，丰和博科技将立足津南，深耕实业，持续以科技创新突破瓶颈，以人才建设夯实根基，以数字管理提升质效，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深港镇玉荣联社区对红色物业广场进行微提升，太阳能智能公共座椅正式在此安家，便民服务场景再添一处生动注脚，也让科技的温度走进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0: 智能座椅集绿色节能与智能便捷于一体，顶部铺设光伏板，内置 LED 人体感应灯，每当夜幕降临，有居民靠近时，白色的灯光便会自动亮起。座椅两侧还贴心配备了 USB 充电接口，更支持手机无线充电，解决了居民户外充电的燃眉之急。这种坐在细微处的服务思路贯穿于玉荣有家的每一次实践，从微更新充电车棚到微改造休闲广场，再到微提升智能回收箱，社区坚持以微字破题，精准回应居民需求。
2: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 葛沽镇融水源第三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联合社区三红合伙人，整合各类资源开展。

0: 展公益市集活动，把便民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1: 活动设置多元服务板块，环保专区通过闲置衣物回收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现场同步开展反诈宣传，银行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案例普及防骗常识，区红十字中心人员实操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技能，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免费血压测量、慢病科普等健康服务。此外，社区还联动培训机构开设健康照护师免费课程，助力居民增收就业。本次活动传递了公益温度，进一步凝聚社区治理合力。
0: 通讯员赵子强、王可欣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金方园社区开展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装植树活动。辖区幼儿园、小学的少年儿童在老师、社区及物业工作人员带领下，在社区连廊旁亲手栽下一株株紫丁香。活动既美化了社区公共空间，也让孩子们在劳作中学会爱护植物、珍惜环境，播下共建美好家园的种子。景德镇，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千年窑火创造出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艺术。如今，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请听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
2: 一块泥土团可以变成这样，这样，这样。
3: 一种物件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生活角落到全球博物馆 C 位，从几元到数亿元。很少有人知道，陶瓷是人类创造的全新物品，人类商业史上第一个全球化商品，第一个真正的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2: 光滑如镜，轻薄如纸，温润如玉，轻透发出玉音，阳光下透射光泽，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何以从中国走向整个世界？
3: 2012年，一项全球十大考古发现震惊世界，在中国的江西省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罐残片，它们诞生于2万年以前。
2: 那时，我们的祖先用火烤食物的时候发现，泥土经过火烤会粘结变硬。偶然的发现变成有意的追求，启发了先民使用粘土成型，经过烧烤后制成容器。就这样，陶诞生了。既能作为容器储存资源，又能作为吹气加热食物，陶拓宽了人类生活的广度。这是人类通过改变自然物质而创造出的一件全新物品。那一刻起，泥土成为了承载文明的容器。然而，先民们并没有止于陶器的发明，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提高陶器的质量和美感。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生动展现出我们的祖先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他们仰望宇宙，俯察自然，绘下生动的自然和天文图案。在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艰苦日子，他们在掌握火的基础上创造出惊人的彩陶文化。陶物化了5000年前中国先民们的心灵与信仰，让我们窥见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美的追求。
4: 韩思白，
5: 哎，刘老师你好，
4: 你
5: 好，
4: 你好。
5: 我刚刚在欣赏这件陶瓷，你看，即便是它已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它依旧如此光彩耀人。
4: 其实陶和瓷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你们能看得出来什么是陶，什么是瓷？
5: 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那你给我讲讲这个陶跟瓷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4: 哎，这个呀，我也不能说得特别清楚，所以咱们接下来一起来请教一位专家好不好？
5: 哎，好主意，
4: 走。翁院长您好。
6: 你好你好。翁院长您好。好，两位好。
4: 我们两个人刚刚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陶和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觉得这样专业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来替我们解答一下。
6: 对，没错。
7: 陶和瓷的区别呢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是它的制作，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使用。在制作上，陶和瓷所用的原料不一样，烧成温度不一样。陶一般用的普通的粘土就可以，瓷的话呢你必须要有矿石，我们说瓷土，然后烧成温度。陶呢一般在700到1000之间，但瓷呢一般都得要1200以上，就是它在制作上不一样。其次呢就是它的使用上不一样。瓷器呢它的物理化学性能好，它抗腐蚀，吸水率很低，基本上是0.5%以下。那陶的话4%-10%。另外呢它美观呢，特别是透光性好，陶不透光的，瓷器它就好比是被施加了点金术一样，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材质了。
2: 世界各地有很多民族，大多在1000到10000多年前也都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但说到制瓷，1000多年前就是中国的独门绝技。今天我们来到一座几乎与陶瓷同名的城市——景德镇。这是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人人都知道景德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被称为全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城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制瓷工艺共计一坯之力，过手72，方克成器，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尽也。72道工序涵盖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过程，每一道细分的工序都有一批专人负责，每一道工序都是人们对造物的极致追求。
4: 来了景德镇，咱不能光是只看瓷器，我觉得还一定要去亲手体验一下。
8: 定在这里，定在这，定好了以后你就这边轻轻的再捏着，用指腹捏着给你。
4: 我这碗可厚了。
5: 这跟平时拿饼感觉很不一样了。
4: 好，我完活。
2: 要找到最适合烧制的优质胎土，才能保证瓷器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不变形。要调制出配比最合适的釉料，才能呈现出温润透光的釉色。要练习成千上万次转轮，才能定型出完美的形态。要数十年如一日守在窑火旁，才能通过一口唾沫的蒸发程度就判断窑炉的温度。工匠钻入瓷土中，一圈一圈地精益求精，不少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工序上。
9: 制作一件瓷器要经过72道工序，所以它是一个生产链条，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么一个生产线。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啊，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我们的陶瓷的销售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并且因此呢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2: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油画《诸神的盛宴》，而画面的 C 位正是当时欧洲的潮流顶奢青花瓷。青花瓷的诞生可以视为一场金木水火土的精密演出。金即绘出青花蓝的矿物颜料，数百年前产自波斯的骨料苏麻离青传入中国，中国工匠大胆实验，让它成为了青花成色的关键。土与水融合，成就了瓷器的形态。 古人创造性的将高岭土加入瓷土，使瓷器的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木与火则带来一场决定命运的舞蹈。青花瓷问世不久，便成为代销瓷器的主要产品。始建于1653年的荷兰皇家戴尔夫特陶器厂，就从中国青花陶瓷汲取灵感，打造了世界知名的戴尔夫特蓝。可以说，瓷器是人类工艺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商品。从明代开始，欧洲人开始定制代表家族标志的文章瓷，欧洲的审美也影响了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作为全球最早的跨境定制奢侈品，瓷器曾远销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不同时期生产的精美瓷器被珍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成为无价之宝。这背后是工匠的精益求精，是文明之间的高度互动，也是瓷器作为中国符号的实力象征。
3: 在那个没有化学仪器、没有温度测量设备的年代，真正能够完美烧制并且传世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人们为了精准把握微观世界而不懈努力，每一次成功都是无数次新的尝试和无数次失败的积累。面前的这个小山坡被视为瓷器界的珠穆朗玛峰，当年由于严苛的瓷器挑选以及管理制度，烧成的瑕疵品需要打碎埋在地下。这座小山就是由数以千万计的碎瓷片堆砌起来。
2: 为了让沉睡千年的瓷片活起来，景德镇正在建设古陶瓷基因库。城市里的一座座老窑址、老厂房相继升级为工作室、孵化地、直播间，无数的制瓷人来到这里学习制瓷技艺。他们既师从古法，又大胆创新，不断让文化在传承中活起来，在创新中潮起来。陶瓷在传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仍在不断生长。从生活用品到绝美古礼，再到飞天潜海的高科技配件，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这背后凝聚的技术革新、艺术探索与文化的碰撞交融，赋予了它超越物质形态的意义。以物论史，透物见人。透过陶和瓷，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百年考古积累的图景面前，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无数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变革，从南岭洞穴到东海之滨，从黄土沟壑至长城内外，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深植于这片土地，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也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

0: 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2: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
3: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露，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4: 听见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扑通一个劲儿的跳，哎，感觉心律不齐，跳一下停一下，哎，跳得很乱。还有的老大哥是啥样的呢？就是怕听见响声，有的老姐姐这样吧，对号入座啊，有点动静，电话铃一响，哎呀吓一跳，出门那街上一按车喇叭，他这心咯噔咯噔，又是一阵慌，哎呀，很长时间能过劲儿，甚至你看，有心慌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敢去商场、超市儿，这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哎呀，一吵一闹，声音大点儿，他就心烦呐，闹心，赶紧就离开，快点回家吧，不行，太闹了。你看看，这个心脏跳的那是咯噔一下，忽悠一下，而且呢伴有啊心慌心烦，出虚汗，受不了刺激。但是这个心慌呢，它有个特点，我说这个呀，咱们家乡的老伙伴你对号入座，这个心慌是啥特点呢？突发突止，不天天发生，没有啥规律，有时候几天来一回，有时候两个礼拜来一回，甚至有时候十天半个月才有这么一次。所以说呢，医生也很难捉贼呀，你这个病就不好治啊，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发作呀，即使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也白费事，你查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它啥时候犯病，查的时候没犯病你就查不出来，白花钱，而且呢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困扰，患者也闹心。你看最近呐，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老人就反映了，说哎呀，这天越热我这心慌越厉害，而且呢突发突止，你也不知道他啥时候犯病，有时候三天，有时候半个月，这种病人很多呀。有心慌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别担心，慧心呐有绝招。那我是怎么治疗心慌的呢？嘿，我这个秘密是啥呢？老伙伴们要对号入座啊，要注意收听。我在治疗的时候这个要点是啥，跟别人有啥不同，接下来呢咱们对号入座的听，要用心了啊，打起精神来。其实这个心慌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对于他来讲有个特别好的历史名方， 哎，很多患者不知道。

即使中医大夫啊，也不能掌握好这个方子的秘诀，不会用。你看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经验和秘诀传授给他们了。现在我的学生在治疗心慌的时候，效果都非常好。那姐姐想知道是啥吗？这个方子是啥呀？叫生脉饮。哎，有的老大姐说啊，生脉饮我吃过，不咋好使。你别着急呀，听我告诉你咋回事啊。咱们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吧？乾隆皇帝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25岁登基，在位一个甲子，就是60年，享年89岁。那么乾隆皇帝能长寿，哎，他呢，常用药饵补养。你比如这个生脉饮，他从头吃到尾啊，包括什么？人参、麦冬、五味子三味药。生脉饮呢，出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到现在有1300多年了。你看现在老姐姐你出门往左拐，你到任何一家药店，你就可以看到生脉口服液。那你到任何一家小医院，那大医院更不用提，那病房里挂着的点滴瓶当中啊，你就有啊生脉注射液。在一些心脏病的救治当中呢，这个生脉制剂啊，它的作用很大，可以迅速的补足心气，稳定病情。哎，这当中人参是补气的，配上寒凉的麦冬能制约人参的热，五味子呢是收敛心气的。哎，这个方子乾隆服用以后，哎呀，吃着很舒服，即便是日理万机，他也不劳累，他就常年吃。而且这个乾隆啊，老年的时候呢，他每天都吃，一直吃到89岁。哎，所以说呀，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啊，现在我说的症状你对号入座，对上号了，你按我说的办，你就会舒服，就能治好病。啊，现在天气热，如果你出现心慌还心烦，而且你还口渴，胳膊腿没劲儿，一活动还冒虚汗，不活动也出汗，你现在出门往左拐啊，你家门口有药店，你就去买一盒生脉饮，很快你症状就缓解了。一定记住啊，心慌的时候浑身没劲儿还出汗，就用这个方子，你现在就吃，现在就去买去啊、哦、哎，一吃就灵。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有的老大姐在那直晃头，哎呀别说了，慧心呐、啊。啊，我吃过也没啥效果啊，该心慌还是心慌啊，那我吃了咋不好使呢？哈哈哈哈。哎呀，老哥哥老姐姐，那么生脉饮为啥你吃不好使啊？那咋吃能管用呢？为啥这个千古名方那古代人吃管用，乾隆吃了都好使，都延年益寿，那现在咱们老人吃了生脉饮咋就不管用呢？多种原因。老伙伴们你们想啊，古代人生活简单，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粗茶淡饭，肚子里没油水，那个时候也没农药，也没化肥，更没饲料，也没有环境污染，那他身上痰湿瘀就少啊，他没有堵碍呀、啊，堵的地方很少，所以说吃进去马上就吸收了，那病他就好了。你看我一再主张吃药不在贵贱，关键是方法选对。你看现在我给患者开生脉饮的时候，我一定要观察，看看患者的舌苔腻不腻，舌边有没有齿痕，舌下有没有淤血，全身有没有痛点。那么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吃过生脉饮但是效果不理想，那你现

0: 不出，百药不灵啊，啥也进不去。你看找到原因了吧？咱们现代老人痰湿瘀太重了，这痰湿瘀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脏腑经络里，吃了好药，身体也不吸收，药进不来，到不了病灶，那就影响了生脉饮的吸收啊。所以你看我开药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呢化痰的、除湿的、活血的，啊，半夏呀、茯苓啊、陈皮呀、薏仁啊、当归呀、丹参呐，搭配着一起吃，那效果就好。但是很多老人呢说，慧心呐，我不想吃那么多药，是药三分毒，那咋整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说不吃药就能清除痰湿瘀呢？我就发现呐，通过梳头、拉筋、跺脚和全身拍打，它能够刺激到我们全身的穴位，还有我们十二正经，还有任督二脉，通过特殊的同频共振，也能够清除我们身体里的痰湿瘀各种堵。梳头、拉筋、跺脚、全身拍打之后，你再用生脉饮，三副见效，一用就灵。甚至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梳头、拉筋、跺脚、全身拍打之后，当场喝生脉饮，当场心慌就减轻了一半，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咋这么快呢？这就是啥？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淤堵一除，药效直达病灶，他不堵了。这就是生脉饮见效的秘诀。有心慌、胆小、怕动静、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老伙伴们，你呀，现在就做。我们在梳头的时候，是打开了百脉的大门呐。先梳头，然后呢，再拉筋，这后背的肌肉群呐，它就收紧了。然后你就感觉胸腔、腹腔往上提，这个时候五脏六腑也都跟着被挤压收缩，加上大腿和小腿的收紧，全身瘀滞的气血就被调动起来了。这拉筋呐，是一个反方向动作，你很多平时动不到的肌肉都收紧了，同时后背的督脉气机被强力推动，就这一个简单的拉筋动作，就能刺激全身的十二条经络，手臂上的三条阴经、三条阳经，后背的督脉和膀胱经全都能刺激到，就能让全身肌肉当中的、五脏六腑当中的、嘎啦胡同的，哎，这些瘀滞不动的气血被调动起来了，让死水变成活水。跺脚呢，就是震呐、敲山震虎，把痰湿瘀从五脏六腑经络里震出来。那你腿上的脾经、肝经、肾经，这是三条阴经，外侧有胆、胃三条阳经，你这一跺脚，把痰湿瘀震松、震散、敲碎，那震得他地动山摇，无处藏身呐。所以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我每天都会督促大伙做拉筋、跺脚、拍打，这也是我给你们留的家庭作业啊，你们别嫌我烦，因为啊，慧心就希望你们好啊。这是我临床40年最重要的经验总结，
1: 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百病丛生。那么当务之急呢，眼下我们一定 要先

0: 练好古法百脉疏通法。今天呢，是慧心呐、给大家发放疗法图谱的第一天。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领取，免费送给大伙儿。只要你打进来，就能得到一张。现在呀，老哥哥老姐姐们的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就开始接听。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那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慧心老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练习古法百脉疏通法，特别为大家印制了疗法图，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赠送您一张古法百脉疏通疗法图，按图上的指导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幸福时刻，共享喜悦。今天有个暖心好消息，5月9日至11日连续3天，全民免费领取古法百脉疏通图谱，意图掌握古法养生精髓。图谱融合千年中医智慧，以梳头、拍窝、拉筋三步通百脉，精准指导日常养生，人人疏通百脉，人人收获健康。头为诸阳之会，先梳头开百脉，促气血上行，缓解头晕失眠。拍腋窝疏肝解郁，化解闷气。拍肘窝畅通心肺，改善气短。拍腘窝强腰固肾，缓解腰腿酸软。拍三窝通鱼塞，再梳一遍生康泰。疏通百脉，气血畅通，人人可学，人人可做。全民共学古法，全员疏通百脉，速领图谱，全民同行，开启自主养生新时代。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
3: 牵手老伙伴，名医就在您身边，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百脉疏通法图谱，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进韦女士。您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哎，慧心老妹你好。
0: 老姐姐好。
4: 你为我们慢这些慢性疾病的老人呐、来给你解决痛苦来了。
0: 慧心回来了、照顾你们的身体。
4: 你回来太好了。我非常的高兴。今天呢听老妹讲哈，那个就是这个百脉疏通法哈，这个图啊已经印出来了。
0: 印出来了。
4: 我感到特别的高兴啊。特别高兴。我那个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刘维琴。我今年65岁。
0: 啊，您是大姐、啊，比我大10岁。
4: 自从听了你第一天讲课我就开始听。今天必须听。听了这个广播之后啊，哎呀我受益匪浅呐。我就开始做这个百脉疏通法。做的呀特别好。我就就是拍打的全身哈，就是开始哈就是后背那个哈，哎呀舒服，就是把那个浑身拍的哈都是汗呢，就是嘎吱窝。拍的都有那个就是除那些点的血点似的，完了手窝拍的都紫色的。这有些就是拍的有的地方吧就是麻麻舒舒的那种感觉。特别的舒服。拍完了之后吧哈，就是浑身出汗，特别这两条腿出的全都是凉汗。
0: 那说明你上有心中血瘀，下有肾的寒湿，你这心脏不好，你肾也不好。
4: 哎，对，老妹，你真 是专家呀。那个我呢，就是听说这个图已经绘出来了，求慧心老妹儿给我强烈报个名，我特别想得到这份图啊。
5: 好，
4: 得到这份图之后吧，我一定要按照这份图精准的方法来做。
5: 对啊，老姐姐，
4: 现在
5: 你来电话来领
0: 古法百脉疏通法
5: 的图啊，慧心高兴啊。哎，您知道健康了，要照着图做，做得更对了。
4: 对，
5: 一天九十天的。哎，放心吧，把名字留好。哎，两天就收到了啊。
4: 好，谢谢慧心老妹儿啊。我就是做了这个之后吧，哈，特别好，感觉就是原来手脚麻木哈，脚特别凉，这回呀、拍打之后哈、都有缓解了，失眠也感到好多了，原来只能睡一宿的，能睡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现在就是能睡到五个小时。
5: 哎呦，一
4: 特别感
5: 谢你，一分钱没花啊，咱们还没吃药，你看。
4: 对，我特别感谢你，慧心老妹儿。
5: 不客气啊，大姐呀，慧心就发现呐，通过梳头、拉筋、跺脚和全身拍打，就是清除痰湿瘀的。淤堵不除，百药不灵。你看你腿脚凉，说明肾有寒虚，那你就尿频，憋不住尿啊，打喷嚏一咳嗽，那都拉了尿了。
4: 哎呀，老妹儿，你怎么说的那么对呢？
5: 慧心呐，说话实啊，我没有啥架子，有啥说啥啊。
4: 你
5: 真是这样
4: 了，
5: 对不对？
4: 我就是，对，我就是出去遛弯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使劲啊，就哎呀尿就出来了。哎呀，天天回家换裤头啊，你说这个感觉太难受了。
5: 对。就有啥症状呢，大姐？你晚上睡觉别醒，醒了就睡不着。
4: 太对了。
5: 所以说吧，
4: 醒了光想上厕所啊。
5: 啊，
4: 就是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越上厕所越睡不着。
5: 对，这个膀胱里呀、不能装尿，有点尿就像憋的，可难受了。
4: 太对了，你说的。
5: 这就是这个寒湿它堵在这儿了，在哪儿呢？肚脐儿往下，
4: 肚脐儿啊，下面我的小肚子都是凉的。
5: 对，你摸都把手。所以说大姐啊，你做百脉疏通法的时候，你多拍膀胱经和肾经。再一个我给你加俩穴位，一个是命门，一个是关元。
4: 两下对着拍。
5: 这样一来就更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啥呢，你这个清除寒湿之后，你这种情况啊，我要给你开个方。
4: 好的
5: 啊，因为你心肾不足，你这个心脏它当中有冠状动脉斑块的堵。
4: 慧心老妹儿啊，我正想要说呢。
5: 哎呀，这些病啊，
4: 我的心脏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啊，就是胸闷气短，有的时候呢睡着觉憋起来了，就得起来坐着睡，坐着睡还睡不着，哎呀难受的呀，想去走。
5: 但是你知道吗，大姐，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肾水不上行，不润肌肤，你口干舌干，哪儿都干。
4: 哎呀，我的老妹儿啊，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我有一个特大性，就是口干没有唾液，接近三。

0: 30年了，
1: 对，就在
0: 就
1: 这
0: 是
1: 儿
0: 一个
1: 啊。
0: 大米饭该饭的米粒儿，在嘴里头怎么我也咽下去，就这
1: 哎，
0: 一个米粒儿我都咽不下去。
1: 哎，啊，知道为啥吗？这个事儿一般的大夫啊，绝不了，他说不清原因，西医大夫根本不懂，中医大夫年头不够的，不用心的，他也说不明白。我告诉你，大姐，你总有尿，你那水都下来了。正常，这个肾水要固住，往上润，灭心火，润全身。所以你看，你那舌尖儿是红的。
0: 疼的。
1: 哎，所以你看，这个问题要不解决，我看病就俩特点：一个是辨证要准，开方就对啊；再一个，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你现在呢？古法百脉疏通法，接着做啊，照着图做更好了。那然后呢，我给你开方，干啥呢？固肾水不外泄，灭心火生津液，你慢慢舌就不干了，还能憋住尿，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0: 好，谢谢老
1: 哎，
0: 妹
1: 好，
0: 儿。
1: 那我给你开方啊，不然的话你那耳里呀滋儿滋儿老响。
0: 哎，经常想啊，都引得我都睡不着觉啊。
1: 老
0: 我
1: 妹子给你
0: 这
1: 看的对不对呀？大姐都，
0: 太对了，太对了，要不我怎么说你是肚子里的蛔虫啊？什么都
1: 会
0: 知
1: 心呐啊，不是咱
0: 道，
1: 们
0: 如
1: 老
0: 同
1: 姐姐
0: 见
1: 的
0: 面
1: 蛔
0: 呐。
1: 虫啊，是咱们的亲人呐，所以有啥事儿就来电话。实话实说啊，都别客气，也别紧
0: 我
1: 张
0: 也是，
1: 哦。
0: 太
1: 哎，
0: 实在了，
1: 来，我给您开方哦，玄参15克，生地、麦冬各10克，天冬15克啊。另外呢，还要放熟地黄、山药、山茱萸。各10克，那眼睛也干，耳朵也响。知母、黄柏各9克，哎，这是滋阴生髓之方。再放上茯苓泽泻各9克。另外，我再放一味药，叫阴中求阳，因为你脚是凉的，放桂枝5克。就这点药，你到正规药房去抓啊！抓的时候啊，你记住要到好一点的大药房。然后呢，你抓14副，每天1副，早晚各1次，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来用。你看，10天半个月的，你这个脚凉啊，憋不住尿啊，心慌闹心呐，就都好了啊。有些小毛病不用吃药也都能好，
0: 老妹妹，你
1: 哎，
0: 太好了，谢谢你，这也是我这30多年的这个病啊，能给我开到这个这么好的方哈，确实感谢，给
1: 不
0: 我们
1: 用
0: 带
1: 客
0: 来
1: 气
0: 了幸福啊，
1: 啊。
0: 这是。
1: 但是大姐呢，你身上的慢病啊，杂比较多啊，不是这一个方就能解决的。你吃完这14副来电话，我根据情况再给你加减调理，把病都治好啊。
0: 好，谢谢老妹子啊，
1: 好了，
0: 这
1: 老姐
0: 个
1: 姐，
0: 百脉疏通法这个图啊，一定要给我报上，感谢你，老妹妹。
1: 这个事儿是重点，肯定不能忘，放心吧，马上办啊。
0: 那谢谢
1: 哎，
0: 老妹，
1: 好，再见，再见，
0: 好了，
1: 哎。
0: 再见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一次为大家播报好消息，慧心老师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练习古法百脉疏通法，特别为大家印制了疗法图。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赠送您一张古法百脉疏通疗法图。按照图上的指导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 赶快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再会。
3: 幸福时刻，共享喜悦。今天有个暖心好消息，5月9日至11日连续3天，全民免费领取《古法百脉疏通图谱》，意图掌握古法养生精髓。图谱融合千年中医智慧，以梳头、拍窝、拉筋三步通百脉，精准指导日常养生。人人疏通百脉，人人收获健康。头为诸阳之会，先梳头开百脉，促气血上行，缓解头晕失眠。拍腋窝疏肝解郁，化解闷气。拍肘窝畅通心肺，改善气短。拍腘窝强腰固肾，缓解腰腿酸软。拍三窝通鱼塞，再梳一遍升康泰。疏通百脉，气血畅通，人人可学，人人可做。全民共学古法，全员疏通百脉，速领图谱，全民同行，开启自主养生新时代。

0: 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稳定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5: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6: 现在有了答案。
4: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5: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4: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周末法治类精品节目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李征。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法治问到底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与您准时相伴，我们始终坚持做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用专业的法律知识解答您生活当中的疑惑，用真实的案例剖析法律背后的逻辑。今天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已经全线开通，您有任何日常生活当中的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和我们进行交流。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文字，留下您的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2021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它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终老，上学、就业、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养老，全都有法可依。人的一生每一个重要节点，每一次民事行为，都被民法典牢牢守护。在民法典宣传日到来之际呢，我们特别策划了这期民法典主题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的三位律师走进直播间，结合真实典型的民事纠纷案例，剖析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踩坑的法律风险，教大家如何依法维权，让大家真正的做到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用民法典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家庭的合法权益。好，接下来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的亚宗新律师。亚律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于洪杰律师，于律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徐瑞杰律师，徐律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其实节目的开始啊，关于民法典啊，我们这儿先想聊一个最基础，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么亚律师，民法典被称作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和我们以前的像婚姻法呀、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等这种单行的法律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这部法典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有着怎样划时代的意义呢？
1: 主持人，咱们现在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部以典的形式出现的法律，所以说它具有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意义。那么具体当中呢，民法典呢并不是说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把婚姻法、合同法、物权法简单的罗列或者说是叠加，它是一个系统的完整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其中呢进行结构性的整合、完善、剔除，把分散的那个法律通过系统性的科学性的一个结构体系进行了一个重组，重新的梳理，新增加了很多适应时代需求的这样的相应的内容。因为时代在发展，人民的生活当中呢遇见的事物也会比较多，新鲜事物也比较繁杂，所以法律呢也需要一个新的一个内容的添加。民法典呢顺应时代，增加了很多适应新时代这样的一个内容。在总体那个结构上，咱们民法典实行的是一个以总则到分则这样的一个这个布局，其中呢有法条呢是1260条，这样呢就解决了单行法律可能存在的法律之间的这个规则的冲突或者是矛盾，或者说存在的这个曲解。民法典呢在结构上统一了这样的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规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制度的创新上，刚才也提到了，它不仅是对原有法律的一个重组，这个新的一个汇编，同时呢增加了新的符合时代新的内容，法律的内容，像居住权的问题、 像人格权的保护、障等等，增加了新的法律的规定。第三点，在保护的这个范围上也是增加了这个全覆盖，绝大多数的这个民事的人啊，老百姓呢，民间生活的问题，都可以在咱们民法典当中，有相应的规范，包括咱的吃穿、入住行，对吧？柴米油盐。

0: 酱醋茶这样的消费行为或者生活行为呢，在民法典中都得到了一个规范，同样也是对人们行为的一个约束，也就是在民法典当中既规范了人们应该做什么，也惩罚违反法律规定这样的一个制裁或者说是措施。主持人，
1: 听完您的解读啊，其实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民法典它不只是法律的整合，它更是权力的升级还有保护的升级，它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了我们最全面最贴心的法治守护。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想给到于律师啊，我国的民法典一共有七编1260条，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么大的一个量可能很难进行逐条的学习，那能不能请您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民法典当中有哪些编章啊，这个大概内容是什么，跟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民法典具体有哪些篇章和内容啊。民法典呢，它一共是七编，依次是这个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还有侵权责任编，再加上附则，一共是1260条的内容。它咱觉得它这个内容可能是很多啊，但是其实它这个编撰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有逻辑的，逻辑非常清楚，它是完全按照人物行为责任到家庭再到传承再到救济的一个脉络进行展开的。它的每一个部分呢，都对应着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场景进行了整体的一个规范。比如说这个总则编，它是整部民法典的一个总纲，就像我们这个享有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然后监护制度等一些最最基础的这个规则，它都在这里面。它是理解就是咱其他的这个编章的一个钥匙。然后这个到物权编，这个它呢是关系到我们最切身的一个财产权益。比如说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咱这个所有权的登记，然后小区这个业主对公共区域的这个共有权等，这些呢都是涵盖在这里面的。然后第三个是合同编，合同编呢它就是更日常一些，就是在我们签这个合同的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说咱日常的这种网购的订单呢，还是说咱平常可能这个房屋租赁的一些协议，甚至说是口头上的一些约定呢，它都在这里面进行了一个规范啊。特别是它对这个格式条款的效力也进行了一个认定，它能帮助我们去避开商家给我们出的一些霸王的条款。然后其次是这个人格权编，它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它是首次独立成编的一个情况，它是明确了我们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一个保护的边界。再者是这个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它是围绕着这种家庭关系进行展开的，像我们日常比较关心的这种比如这个婚姻关系、这个离婚冷静期，然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啊、遗嘱这个形式和效率啊，包括这个代位继承，它都是涵盖在这里面了，主要是解决咱们家庭生活中的一些核心的问题。然后最后呢是这个侵权责任编，比如说这个高空抛物谁来承担呢，产品质量问题向谁索赔呀，然后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呢，这些比较常见的纠纷的处理的规则啊，都是在这里面的。如果说大家能掌握这些关键的制度呢，我们就能在就是我们遇到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呢，就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法律依据，也能很好的从民法典找到这个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支撑点。好的，主持人。
1: 从您的介绍当中，其实我们发现，这民法典每一编的内容都和我们的生活啊关系非常的密切。其实还有一句话我们经常说啊，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那民法典要真正的发挥作用，其实离不开每个人的守法和用法。那么接下来问题想给到徐律师，在民法典的框架下啊，我们普通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有哪些，同时又要履行哪些义务呢？
3: 好的，民法典的核心精神呢，就在于权利与义务的相统一。任何人在享有法律赋予各项权益的同时呢，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我们不能只讲权利而不去承担责任。 也不能，更不能去滥用权力去损害他。

0: 他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行使权利有边界，履行义务是底线。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民法典最确立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权利，其实主要就分为三大类：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救济权利。人身权利很好理解，就是咱们生命健康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个人信息受保护这些权利，其实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与人身安全。啊，财产权利就是咱们对合法收入啊、车辆这些动产，以及房屋、土地这些不动产归自己去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啊，还有平时我们签合同的权利啊，遗产的继承权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去安身立命的保障和基础。还有一个就是救济权利。那救济权利顾名思义，就是在合法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对方去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权利，让这个受损的权利呢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弥补。这些权利呢，实际上从我们出生开始，一直到我们终老这一大的层面，从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社交、消费、婚姻、家庭这些细节的层面，实际上是得到一个全面的覆盖，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幸福都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法治保障。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享有哪些权利。那与此同时呢，民法典实际上也确立了公民必须去遵守的一些基本义务，主要就是包括遵守法律与公序良俗，秉持诚实信用，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履行合同约定，爱护资源，保护环境等等。落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说啊，实际上其实是与权利相对应的。我们在享有人身权利，就是生命安全啊、姓名啊这些人身权利的同时，就反过来要求我们不能去侵害啊他人的生命安全、姓名这些人身权利。那财产权利呢，就是我们享有这些动产与不动产的权利的同时呢，就要求我们不能去侵害他人的财产权这样一个相对的义务。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夫妻之间要做到相互扶助啊，父母要好好的去抚养孩子啊，子女也要尽心的去赡养老人。遇到问题时呢，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解决啊，不得采取暴力、胁迫这些违法的方式。实际上，这些都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一个表现。民法典要求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啊，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更不得去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利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既要主动的去学习民法典，知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要去自觉的遵守法律规则。尊重他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做到依法行事啊，守信履约，诚实的去维权啊。还是那句话，权利有边界啊，义务有底线。只要人人的去遵法、守法、用法，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啊，自觉去履行义务，民法典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效用，法治精神才能够深入人心，社会才能够更加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最可靠、最长久的保障。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许律师的介绍啊，特别像那句话，权利有边界，义务有底线啊，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看着其实挺普通的小事啊，咱们随手一做，随口一说，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踩了民法典的红线，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责任纠纷。那么亚律师，结合咱们老百姓最为真实的生活场景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比较容易踩坑的案例，让大家比较直观的看看啊，有那么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最后可能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种案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案例，跟咱们的日常生活呢也是联系的比较紧密的。首先呢是一个涉及到公民这个个人信息权利的一个小案例。这个事件呢发生在2023年的6月份，咱们的市民呢张先生在一家水果店办理了会员，留下了自己的姓名、手机号和这个家庭住址。当时呢，店主承诺呢，只用于会员的通知、积分的兑换，对于公民的电话啊、姓名啊、住址啊，这个承诺，不向其他人去这个出售或者是散播。 可是呢，没有多久呢，

0: 张先寿就频繁接到了一些，哎，莫名的骚扰电话啊，哎，垃圾短信啊，这些短信当中呢，或电话当中有推销的，有理财的，还有其他类的这个骚扰电话，严重影响了这个张先生的这个日常生活。于是张先生就想到，哎，我的信息怎么会落到其他人的手里？就想到哦，在水果店我曾经进行过登记，是不是这个水果店把这我的信息了给其他人了？于是找到咱们这个水果店，经询问呢，发现店主呢，为了盈利，将自己的信息啊出售给或泄露给他人，于是呢，产生了很多的骚扰电话。那么张先生就认为你这个店主呢侵犯了我的公民的信息责任，你应该停止，再将我的手机号啊、姓名啊、住址再泄露给其他人，采取应该必要的措施。于是双方产生了一个纠纷，这样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店主对吧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为你擅自泄露我个人信息的行为，侵犯了我公民个人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最终呢，法院判决这个店主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措施。该案呢，提醒到两个方面的一个问题。第一个，从公民，就是张先生或者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公民的个人的信息，包括身份信息，包括这个手机电话，包括身份证号码，包括这个住址，这都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保护，不要轻易的泄露给他人。如果轻易泄露给他人，很容易导致啊其他骚扰电话啊，包括诈骗的电话啊的产生。第二点呢，对于店主来说，如果需要收集到个人的信息，要严格保密，不要去进行这个出售或者故意的泄露。如果是出售或者是故意的泄露，可能侵犯了是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样的一个民事上的权利。同时，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我带了一个案件，前些日子就是一个这个电信营业人员，将这个工作方便之余记录的这个公民信息卖予了其他人，其他人呢就进行了违法犯罪的活动，啊，因为涉及到这个数量比较大，所以呢，我这个当事人就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了，受到了不是民事的处罚，而是刑事的处罚，就比较严重，这是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实际上与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呢也非常的密切相关，同时在网络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比较多，因为对吧，信息化时代嘛，咱们的微信啊，包括抖音啊，包括这个小红书啊等等，包括还有其他的社交的这个媒体，都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虽然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应该遵守刚才提到法律的界限，对吧，道德的底线。那么本案例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通过啊微信的一个朋友圈，将这个不满的情绪散播出去，这个当中呢可能会有个人的这个偏激的行为，如果说超出了法律的底线，那么侵犯了他人的个人的名誉权，那么对于法律来说就需要去制止，可能还需要后面的法律的一个制裁或调整。本案当中呢，这个谭某啊与这个何某因为工作的原因呢产生了纠纷，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当中就发了，哎，你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吃了我的血汗钱，对吧，你又哎呀必死，或者其他的这样的微信的文字和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这个何某知道之后呢，哎，与对方进行了一个争论，当然双方是这个吵得比较激烈，发生了冲突，当然只是在微信群众的这个语言的冲突。那么这个何某就认为 你在微信朋友圈当中发布了不实的言论，对吧？诋毁我的这个人的名誉了，那么我要维权。啊，经过法院的起诉，最后法院的判决，认为你这个谭某发布的言论并不完全属实，啊，有虚构、侮辱他人的这个情节，有贬损他人名誉的这样的行为，因此法院依法判决谭某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包括咱赔偿一个相对的这个精神损失。那么本案例当中呢，实际保护的就是刚才这个于律师介绍的，啊，个人的这个人格权当中有姓名权，还有名誉权等等的权利。本案当中呢，就是一个名誉权。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红书、微信朋友圈，我就可以随便去发表言论，随便去评价一个人或诋毁一个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微信也好，这个小红书也好，抖音也罢，都没有法外之地，都是在咱们这个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内，只不过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或者说的新的领域，所以我们民法典也要进行调整。该案例就说明我们需要调整的新鲜事物比较多，包括本案例当中的微信朋友圈等，如果产生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法律包括咱们的民法典仍然可以去调整。下面一个小案例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网络很发达，包括我在还有其他的很多人都可能会存在通过网络去购物的情况。那么一般当中呢，咱们都知道啊，七天无理由退换这样的一个这个约定，或者说法律的规定。但是呢，七天的无理由退换是有界限，是有条件的，不是随意的啊去行使这样的权利。随意行使可能就存在了这个民事违法，不但得不到保障，反而可能会侵害他人的权利。本案当中呢，就是某一个人去购买了化妆品，那么没有按照这个要求和规范擅自使用了一段时间，那么又想起了，哎，我不想要这个化妆品了，然后啊，我采取了七天无理由退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法院会支持这样的行为吗？答案是否定的。就像刚才咱们提到，七天无理由退换是有一个条件，是有限制，对吧？对于化妆品这类特殊的产品，哎，不能擅自打开使用，对吧？不能影响到二次的销售，这样的情况下，你才有一个合理的、合法的权利。啊，咱本案当中介绍的这个人呢，你擅自已经打开了，已经使用，影响了二次消费，而且呢，这个化妆品啊，包括其他的这个特殊类的啊生活用品啊，是不能够采取七天无理由退换，那是特殊性的问题。所以本案呢，法院不但没支持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所谓的七天无理由退换的这样要求，反而要求其他去赔偿，或者是进行其他的一个弥补措施。所以说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呢，民法典调整的，包括刚才讲的名誉权啊、人格权啊，包括咱消费者权利的保障，都是有界限、有底线的，不能够去随意的触犯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但是权利也不能够越界。主持人。
1: 好，亚律师刚刚提到这个三案例啊，件件都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其实也提醒我们，民法典从来不是远离生活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日常的安全网。其实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基础场景，像婚姻债务啊、财产继承啊、肖像权保护这种民生热点领域，同样也藏着不少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那么接下来有请于洪杰律师继续给我们带来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有请。
2: 好的，主持人。刚刚亚律分享了三个，就是在咱们生活中 平常就是生活中日常中能遇到的一些案子。然后接下来呀，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接触过的这种跟咱们日常生活也比较息息相关的这个三个案子，分别是聚焦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还有遗产继承和肖像权保护的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比较常见的。这三个方面呢，就是轻则可能会影响到咱个人财产的一个安全、家庭和睦，重则呢是可能会让我们就是平白无故的背负上巨额的负债，或者是错失应得的这个遗产财产的情况。

投资的这个结果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负债了，欠下了有80万的这个债款，然后他没有告诉他的妻子李某，而是就是以自己的这个名义，就是没有告诉家里所有的人，自己呢偷偷的向他人进行了这个借债，然后这个到期之后呢，他无力去偿还这个债务。这个外部债权人呢，他这个就向法院提起了一个诉讼，要求李某一起去偿还这个80万的这个债款。他的理由呢，就是这笔债是发生在他们两个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它是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进行了一个诉讼。然后这个审理中呢，就是这个李某作为妻子，她也是特别的委屈，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个债务的情况，也不是她借的，然后她也没有见过欠条的这一类的东西。然后这笔钱呢，也没有用于他们夫妻的共同生活。也没有说这个就是投资啊，是他们家自己的生意，两个人共同经营的这种情况，所以他觉得这笔债呢不应该自己来承担。然后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主张呢，李某也是向法院提交了他自己的这个工资流水，然后还有家庭的日常开销的一个记录，然后去证明就是这个钱我家里没有用啊，然后这个债权人王某呢，他就说你这笔钱呢是你们俩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然后根据之前的法律，在民法典出台相关的一些法律啊，婚内的债务就应该由这个夫妻共同偿还，不管是这个夫妻中的另一方知不知道，或者是说你有没有签字，你都应该去还这个钱，有义务去还。咱这里呢就涉及到这个民法典中关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规则，也是就是和我们每个人生活比较相关的这一个条款呢，就是第1064条，它规定了呢，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是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这个共同意思表示作出的这个负债。以及这个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这个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然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它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但是，这个债权人如果能够证明说这个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的这个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民法典明确了这个夫妻共债共签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只有两种情况。就是一方借的钱才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债务，需要双方一起来还。第一种呢，是夫妻双方一起签字借钱，就是我俩一起借的，那肯定是我们两个一起还。或者是说，一方在借钱之后，另一方认可了，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借了这个钱，然后这个钱呢，也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债务，我愿意还，这种才是可以的。然后第二种呢，是一方借钱是为了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咱买菜呀、看病啊、孩子上学呀，或者是偿还家里的一些对外的债务啊、房贷什么的这种是可以的。如果说一方借了钱，对对方就是双方没有签字，然后对方呢也没有事后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债务，而且这笔钱是超出了那个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的。比如说他自己个人投资啊、赌博啊或挥霍，就是单单属于是他自己的一个债务，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由这个借款人一方来偿还，另一方是不需要还款的。咱回到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最后审查的结果是，这个李某没有在这个借条上进行一个签字，然后也没有事后追认，而且这笔钱呢数额巨大，也没有用于这个家庭的共同生活，也没有说属于共同经营，然后最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有收益啊，用于家庭生活啊，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决说驳回了这个追加李某为这个共同还款人的一个诉请。这个案子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这个已婚的一些朋友们啊，一定要记住3点。第一呢，是不要轻易在别人的欠条上签字，因为所有的签字

0: 它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哪怕是你的父母或者是配偶，这是这种情况，然后第二呢是，如果配偶一方擅自借钱，事后一定要明确拒绝追认，就是千万不要承认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债务，因为你是不知情的，而且这个钱你也没有用。第三点呢是，作为这个债权人借钱给这个已婚的人士，最好是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啊。如果你认为这个他借的这个钱的用途是用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的，那为什么不两个人签呢？这样，以后的这个追偿是会相对简单一些的。
1: 好的，于律师，您介绍第一个案例，因为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啊，要这个有问题要询问，我们先把三号线的听众接到我们的线上啊，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三号线朋友你好。三号线朋友，您能听见吗？您好，看来我们这个连线还是有一些问题啊，稍后我们再进行连线。
2: 我们不只回答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探寻怎么办。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中，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3: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3: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3: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法治问到底，我们的一号线朋友已经在线啊，我们接入看问他有什么问题。一号线朋友你好。
4: 喂，你好，是我吗？
1: 可以，可以听到，是您。您可以提问题了。
4: 你好，各位律师和主持人啊，我咨询个事儿啊。这个我去银行办理一个存取款的业务吧，刚才不提到一个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吗？我在某家银行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前期呢有这个公。

0: 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或者违反什么法律吗？
1: 哦，您就是在这个网点进行存取款，然后他要给您拍照，但是您在其他网点或者是之前的没有遇到过。
0: 重点是这一句，我因为比如办理取款，我的相关证件也提供给他了。
1: 嗯
0: 当然可能是这个输相关密码，在取款的时候也都这个都完成了，只不过这一步他需要在最后拍一下我正面的照片。
1: 嗯，
0: 当然他也通知我了，但是在他的其他网点没遇到过，在其他的银行我也没有遇到过。
1: 嗯，你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相关的依据？
0: 有没有涉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可能呢？
1: 嗯，好，那我们的律师来说一下，就是在网点进行取款啊，这个拍摄公民的这个照片，有没有类似的就是公民信息获取的一些疑虑？
2: 嗯，好的，这个您刚说的情况呢我也听见了。首先呢，它是不是银行有相应的这个规章制度，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侵犯公民这个肖像也好，包括个人隐私也好，包括这个其他这个行为也好，他必须是得侵犯咱的这个权利。如果他是需要业务的需要，或者说是工作的需要，他没有去故意的散播出去，或故意的泄露出去，一般来说是不涉及到侵犯咱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的。嗯，好的。
0: 我回复两句啊。
1: 嗯，
0: 一个是这个，有没有工作和这个需要啊？这个相关的这种业务操作文件，不管他这个他们自己的本银行还是上级总行有相关要求，这也是不能违反，像这是银行不能违反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要求。另外，是不是涉及到业务必要操作，需不需要这一步，我刚才也提到了，在这家银行的其他网点是没有的。我这还是同一时期的比较啊，比如前后就在同一个月办理，还不涉及到跨周期很长。另外呢，在其他的银行也办理这种存取款业务，也没有这一类。我提供相关证件，完了核对我的相关密码都合格了，人就该把钱是存进去或者取出来都 OK。但是这家银行是需要拍照的。另外，我说的这个业务应该是公众经常办理的业务，其他的这个我了解的话，其他的这个人办理的时候也没有涉及到这一步。所以是不是像您说的符合业务的必要操作环节，我认为是不是还带存疑呀、我说的两句。
2: 好的好的，我听清楚了您说的了。首先有没有这规章制度，它是银行的这个规定。如果咱们像您介绍的情况呢，认为没有必要这样的操作，或者说是不符合咱们通常的一个认识，您可以跟那个银行工作人员直接提出来，这是咱的一个权利。
0: 嗯，
2: 但是具体呢，刚才还是提到侵犯咱们这个权利呢，是以泄露或者说非法使用为前提的。他这个操作不规范，不见得是侵犯咱的这个肖像权啊，或者是给公民个人信息，好吧？
0: 您说的那是到造成这个泄露肖像或者公民个人信息造成后果之后。
2: 对对对，他得有一个情节。您说的这情况呢，只是他一个规范符不符合的问题。哎，对对对，
0: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多说一句，我当时和他们所在大厅的业什么，就是叫大堂经理啊，还是上级主管，就是我也反馈这个事儿。
2: 嗯，
0: 他说这是他们这一家网点啊，这一家网点的必要操作。不光说您刚才现在说不规范，我跟他们就是负责业务办理的几个层级的人了解了，这是他们的必要操作。它不涉及到某一个人的不规范，
2: 我明白。所以说，它这只是银行内部的规定，对吧？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支行，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操作的规范。
1: 对，
2: 哎，涉及到咱们这个权利问题，像您介绍的，应该还到没有到这个程度。
1: 对，而且我想说，就是可能是，比如说，他说他这家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其实您可以在您自由选择，可以选择一个不比如收取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网点，是吧？他只是说他自己嘛，您可以换一个网点，这样也是您个人选择一个自由。这个我觉得可能像亚律师说的，他没有产生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吧？产生这个散播的行为，所以说只是出现了这种呢，他这种要求可能还没有涉及到个人信息的这个影响方面。您能大概理解吗？
0: 我明白，就是这家不行，咱就换一家。
1: 哎，对。好，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最后我问一句，如果从预防的角度说，这个可以比如说像上级的这个像现在归金融监管。

0: 管部门管，让这个金融公安部门对这家银行的一些业务方面进行监管或督促，这个在他们的受理范围内吗？
1: 该提意见，您当然可以去这个提供建议，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我可能认为啊，个人的认为啊，有可能这家银行是不是也是为了安全的一个考虑？您考虑一下。
0: 我也最后说一句啊，不耽误时间，只有一句话：现在以反诈为名的这个有一些双刃剑吧，有可能在安全风险上是把控了，但这个群众便利度方面。这个双赢吧，两件事都要做稳了。
1: 对对，
0: 不能只顾一头。
1: 确实，您提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对的。
2: 好的，
0: 好的，
2: 好，感谢您的来电。
0: 谢谢
2: 好的，
0: 谢
2: 谢您，好，再见。其实我在线上啊，就是回答完线上也有一个叫金妈妈，她提出来也是类似啊，一月份在邮局取钱啊，让她签字儿，她说字儿特别小，也看不太清楚，不过也签了，因为要取钱嘛。然后她去别的邮局这个取钱啊，就没让签字儿。其实跟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一样，可能就是他单一网点，对吧？他说我就这网点有这个要求，对吧？
1: 还有可能是安全的考虑。
2: 哎，对，可能或者是比如说他的取款行为触发了类似银行里的一些条款，
1: 对，内部的警报，
2: 对，
1: 有可能存在。
2: 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你有更多疑问的话，其实可以跟银行这个职员啊，及时的进行了解或者经理啊，详细的了解这个东西，确实是，在没有像刚才亚律没有产生这种类似个人信息侵犯后果的情况下，还是没有涉及到类似的这种违法的行为。
1: 对，没错。
2: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法治问到底啊，于律师，刚才您介绍了第一起的案例，接下来，第二个案例涉及到什么方面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案例，这个案子呢，它是关于这个财产继承纠纷的。大家也知道咱这个生活水平得日渐的这个提高，然后家庭啊和个人拥有的这个财产也越来越多，像这种房产啊、存款啊、车辆啊、股票啊、股权啊这些，都也陆续的，怎么说呢，都是各种形式的这种遗产形式都会有。然后呢，就是大家普遍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老人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财产是想留给谁就留给谁啊，只要自己口头交代一下，或者说简单的写一个遗嘱就行了。但是其实就是往往是因为不懂这个法律的规定，导致自己想分配财产的这个遗嘱无效的这种情况也是特别多的。然后如果遗嘱无效的话，那咱就只能按照这个法定继承就分配啊。它不仅是违背了这个老人他自己的一个分配的意愿，而且还有可能让这个家里人反目成仇。然后咱今天这个例子呢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当事人呢，他是何女士，然后他的父亲咱就称老何吧，他是2022年11月因病去世了。然后去世之后呢，是留下了三套房屋，还有银行存款、公积金，等财产吧。然后这个老何他在住院期间呢，他就是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就口头交代了自己的这个财产分配的一个情况，让自己的女儿何女士进行了一个录音。然后呢，在这个录音里，他说这三套房子呢，是分别由他再婚的妻子徐女士、他的母亲程女士、他的女儿何女士，各自继承一套。然后程女士和何女士呢，还各自继承就是他的10万元现金的这个遗产。但是在这个老何去世之后呢，他的女儿何女士拿着这份录音的遗嘱，要求按照他父亲的意愿来分配遗产的时候呢，这个何女士的继母徐女士，还有他的这个祖母他的奶奶程女士呢，就都不认可这份录音遗嘱，认为这个老何这个遗嘱呢，他是不属于这个正式的遗嘱。而且录音的时候除了老何呢，只有他的女儿和他的这个妻子，就是他再婚的妻子两个人在场，没有见证人。然后这个遗嘱的效力是无效的，他们要求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进行这个法定继承。然后双方呢就是你来我往的协商了很多次，这个徐女士和程女士呢就是双方其实也是没有达成一致，然后这个徐女士和程女士呢就到法院进行了一个起诉，要求分割这个遗产。然后何女士呢，其实她是特别不理解的，她认为自己的父亲在这个生前已经用这个录音的形式 把这个财产分配呢进行了一个交代，是他父亲的一个真实意思。为什么就是大家不按照他父亲的意思表示进行一个分配呢？然后就进行了一个诉讼嘛。根据这个民法典继承编的这个相关规定，遗嘱呢它是有多种形式的，包括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有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等啊多种形式。它每种这个遗嘱的形式它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只有符合法定的形式，这个遗嘱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民法典的第1137条，还有这个第1140条，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这个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呢，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进行一个见证，而且遗嘱人和这个见证人应当在这个录音录像中记录他的这个姓名和肖像，以及录像的这个年月日。同时呢，继承人是不能作为这个遗嘱见证人的。很多人其实是不太清楚这个遗嘱录像啊，它具体的这个形式的，就是简单的把它给录下来了，觉得就可以了。但是法律规定呢，它必须满足刚才咱们说的法条的一个规定。第一个呢，就是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二是呢，这个遗嘱人和见证人在录音录像中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肖像，就是你要本人出现在这个录像里，而且你要说出你自己的这个姓名，还有立遗嘱的时间，某年某月某日，甚至可能到某分都要记录下来。第三呢，是见证人不能是这个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啊，就像那个近亲属啊、债权人、债务人等。也就是说，哎，你是要接收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人，或者是说你是接受遗产继承人有这个亲属关系的啊，或者是债权债务关系的人，是不允许在场进行一个见证的。就是以上的三条，如果说少一个的话，那么这个录音遗嘱就可能会认定是无效的。这个遗产呢，它就只能按照这个法定的这个继承进行一个分配。然后咱这个案子呢，最后法院审理的结果也是，就是认为这个老何的这个录像遗嘱，它不符合这个见证人不能是继承人的一个规定，而且呢，这份遗嘱中呢，也没有这个记录确切的这个订立遗嘱的时间啊，年月日是没有的啊，然后也没有这个我利害关系的，就是符合条件的这个见证人在场，所以这个就不构成，就是不属于这个一个有法律效力的遗嘱，所以认为它是无效的。然后最后呢，法官是判的这个，以法定继承，然后来分配这个财产，也就是三名继承人平等去进行一个分配。其实这个案子呢，它给我们的警示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这个家里有老人涉及到这个遗产分配的家庭。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你设立遗嘱，你是有这个自由的，你可以去设立，但是一定要符合这个法定形式，否则就是虽然是你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没有法律的保护，最后可能也无法实施。这个民法典继承编在这个原有的这个法律基础上，修改完善了这个相关的继承制度，取消了这个公证遗嘱的一个优先效率，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然后扩定了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其实也就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就是对于这个遗产处理的一个现实需求，尊重这个被继承人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会陷入误区的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子女是父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无论如何都能分配到遗产。前一段时间我就遇到一个类似的这种啊，就是他怎么说呢，这个子女可能孝心不足，然后那个就是他父亲年纪大了，然后是卧床重病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儿子呢就是对他父亲不管不问，咱不论他们可能前期有什么纠纷呢，但是在孩 在他父亲重病的时候，他是没有在床前尽孝，然后也没有进行一个照顾的。然后是他父亲的弟弟，对老人就是一直在陪护，一直在

0: 照顾。然后他父亲呢，最后是，跟他的弟弟签了一份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将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财产都留给了他弟弟，而没有留给他儿子。当时就是他儿子就是很不解啊，这个不是有法律规定吗？我是他的这个子女，我肯定是能拿到这个遗产的啊。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份有效的遗嘱。啊，这份有效遗嘱是合法有效的，那法律也尊重这份遗嘱，最后他儿子是没有拿到这个钱的。是这样的。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第三个案子。这个第三个案子呢，它是关于一个这个 AI 换脸的这个啊，也是。
1: 也是最近我们
0: 对
1: 非常新兴
0: 对，
1: 起来的。
0: 也是这个比最近咱们可能兴起也比较常见的这种一个侵权的这个情况吧。这第三个案子就是关于这个肖像权保护的，就是刚刚跟大家说这个AI 换脸，就是现在呢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就是说，哎，我可能好奇，我新奇，我通过 AI 换脸，把我自己的头像或者是别人的头像，然后换到了这个其他人的这个视频啊，或者是作品中，啊，我就是为了这个娱乐，我没有赚钱，那我这个肯定是不违法的，但是民法典实施之后，对这个肖像权的保护，它是更加全面，也更加严格了，它明确的规定，肖像权保护不再以盈利为目的，也就是说，哎，你没有经过他人的同意制作、使用或者是公开他人的肖像，就可能是属于侵权的一个情况了。就是哪怕只是我们就是好玩啊，或者是我就只是我也不赚钱，我就分享给朋友娱乐一下，这种也是不行的。这个案子呢，它就涉及到一个 AI 换脸引起的这个肖像权侵权的一个纠纷。我们这个当事人呢，李某，他是一个拥有就是200多万粉丝的一个这个网络博主，他是经常受邀去拍摄一些这种短视频进行一个宣传，然后他风格也是比较独特的，然后知名度也是特别高，就是在他发布的这个视频中，他可能也会带一些货啊，服装啊、妆容啊、动作什么的，就是辨识度也是特别的高啊，然后。这个有一家公司呢，他就觉得，哎，这个他的这个宣传效果特别好，然后就用 AI 的技术把这个他的头部给换掉了，然后进行了一个算是盈利。他虽然没有直接盈利，但是他以广告费的这种形式去就是会员费的形式去收取这个费用。然后最后这个李某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把他也就是一纸诉状诉到了这个法庭。最后呢，法院是依据这个就是侵权侵犯肖像权的这个法条判决他这个侵权，然后进行了一个赔偿。主持人。
1: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啊，三位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每一个案例都是很贴近生活，都是非常管用的，真正把民法典讲得很通俗易懂、明明白白，让我们知道了权利在哪里、边界在哪里、维权的路径在哪里。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充实的民法典的普法时光，从知法到懂法，从明权利到会维权，相信大家啊对民法典的法律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也是掌握到了民法典守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具体的方法。民法典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有温度、有力度、有态度的权利宝典，它守护我们的人格尊严，保障我们的财产安全，化解我们的生活纠纷。其实民法典宣传日呢，不仅是一次普法宣传，它更是一次法治理念的普及，一次维权意识的唤醒。它提醒我们啊，法治就在身边，权益就在手中，每一个人都应当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用民法典规范自己的行为，用民法典来守护自己的家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把学到的民法典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有同事，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谐幸福。那好的，我们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非常感谢亚宗新律师、于洪杰律师和徐瑞杰律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法治问到底节目呢？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与您准时相约，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在这里，主持人李征代表节目编辑李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李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泛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心形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的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并认真的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儿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
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我记住不摘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大哼号子和哼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哼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哼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哼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哼》，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曾陪我同重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的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六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八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领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杂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杂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杂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杂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杂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杂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杂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杂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杂夯很有经验，夯的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
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我真见可怜的崽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

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哎，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说起韩式中医症。

0: 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

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辞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记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粘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

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
600余年的

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十一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固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呀，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儿，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
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队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地在创新。

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台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民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
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化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化、玉米皮化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化，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鬃、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

皆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 0.9 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 0.8 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 0.6 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 0.4 米的追梦中型空竹， 0.1 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

0: 今天呢，大伙儿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栈道特别有感情。天津小栈，马场点合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栈，小栈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栈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栈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栈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栈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条相应上水。

0: 们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春风送暖，劳动如歌。有人用笔尖传递力量，也有人用扫帚守护洁净。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坚守，礼赞每一种平凡担当。下面请欣赏散文《方寸间的暖意》，作者永禄。五一的春风裹着暖意，悄悄漫过楼宇的棱角。
1: FM 96.6，
0: 这里是传递时代声音的窗口，是播撒文明的阵地，笔墨流转，光影穿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在这里慢慢生长。在满是热忱与忙碌的背后，有一抹朴素的身影格外动人。他伴着晨光而来，以扫帚为笔，以洁净为暖，默默守护着这片传播美好的小天地。天刚蒙蒙亮，城市还沉浸在朦胧的静谧里，办公楼的走廊上便已经响起扫帚清扫地面的沙沙声。没有镜头聚焦，没有掌声环绕，一把扫帚，一块抹布，一桶清水，便是他每日相伴的老伙伴。从一楼敞亮的大厅到层层延伸的走廊，从伏案写稿精心剪辑的采编办公室到不起眼的楼梯转角，他脚步不停，上下穿梭，弯腰清扫擦拭，动作娴熟又轻柔，一丝尘埃，一片纸屑，一点污迹都不愿轻易放过。我们扎根宣传一线，终日忙于撰稿、剪辑、策划、传播，步履匆匆，满怀热忱，只愿把最鲜活的故事、最温暖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早已习惯了脚下洁净的地面，习惯了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习惯了清爽整洁的日常，却常常忽略掉这份舒心与安然，正是他无数次弯腰，一遍遍擦拭，默默守护而来。他不懂文案如何谋篇布局，不懂镜头光影如何捕捉美感，更不懂宣传策划的深层用意，却怀揣着最简单也最执着的心愿，把环境打扫干净，让每一位在这里奋斗的人都能拥有一片舒心的空间，安心奔赴热爱。地上洒落的纸屑，他弯腰拾起，地面残留的水渍，他细心擦干，窗台激起的浮尘，他轻轻拭去，角落堆放的杂物，他认真归置。汗水浸湿衣衫，腰背酸胀疲惫，对他而言早已是寻常光景。劳动从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内心踏实的坚守，是触手可及的满足。看着蒙尘的楼道重归于清亮，看着整洁的空间迎接每一位追梦人，那份纯粹的喜悦便在他心底悄然蔓延。平凡的岗位从不是暗淡的底色，平凡的双手亦能编织温暖的美好。我们常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好，劳动创造了幸福生活。这份光荣无关岗位高低，无关台前幕后，这份美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融在默默付出的细节中。无论是我们执笔传声讲好时代故事，还是他以肘为伴守护一方洁净，每一滴汗水都闪耀光芒，每一份坚守都值得敬仰。平凡自有力量，劳动自带芬芳。这个五一，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认真劳作、温暖生活的普通人。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3: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就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4: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
3: 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是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 9.33 万亿元，增长 11.3%， 进口 6.9 万亿元，增长 20%。 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 万亿元，增长 14.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

0: 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 6.5%，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八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六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四成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 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84.9% 和 69.8%。 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

0: 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门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0: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3: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5: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6: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2: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7: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2: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8: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9: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8: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0: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1: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2: 今年种入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1: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 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

0: 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3: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5: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6: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6: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 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0: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9: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0: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9: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6: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6: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2: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6: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版的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持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很多人呢就开始贪凉了，吃冷饮啊，喝冷饮，喝冰水，吃生冷的食物，突发肚子疼的人呢就明显的多了起来。有人忍一忍就过去了，有人越疼越重啊，呕吐发烧直不起腰，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到底哪种肚子疼必须立刻去医院，哪些腹痛是要命的急腹症，今天我们就聚焦急腹症，带大家认识这两种最常见最凶险的外科急症，教你快速判断正确的处理，守住黄金救治时间。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副主任医师邢宇，欢迎邢宇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2: 好，您可以把这个话筒离您近一点。好，
3: 好的。
2: 好，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主治医师王俊伟，欢迎王医生。
4: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2: 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收听学习的同时，也欢迎各位来互动啊。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公众号啊，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或者天津广播，在对话框中留言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23530909，23530909，直接来拨打这部热线呢，有可能和专家来交流对话。另外我们还有听友群啊，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来互动留言。好，首先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科室叫做急重症外科哈，听起来好像有点吓人哈。急重症外科到底是就是我们有什么情况要挂到的科室啊，哪些情况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这里呢？主任。
3: 好的，我来说一下这个科室。首先呢，急重症外科呢，它是普外科下边一个分支科室，主要负责我们普外科常见的急腹症的一个情况。我们的急重外科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24小时有急门诊的一个情况都可以随时就诊的，同时呢住院部也是24小时都是开放的。主要涉及到病种呢，我们以腹部的一个常见的急腹症为主的疾病呢，包括我们像急性阑尾炎、消化穿孔啊、肠梗阻啊，还有腹部的一些脏器损伤，特别像是车祸外伤的这种造成的，还有一些腹腔严重感染的，都可以来我们急症，就是急诊外科去就诊。这是我们急腹症的一个特点，急腹症的一个外科的一个特点。
2: 是，很多朋友呢肚子疼啊，肚子疼这个情况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大家都发生过啊。第一反应呢当然就是忍一忍啊，或者是喝点热水，或者拿这个热敷一下，或者揉一揉等等啊。殊不知其实有些肚子疼呢它还是挺凶险的哈，它可能就不能忍了，拖不好会出大的危险啊。我想在这儿是不是也请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肚子疼到什么程度，出现哪些表现，我们就必须立刻去医院了，不能自己采取一些方法硬扛呢。好
3: 好的，
2: 王大夫，您来说说。
4: 比如说，我们一个突发的剧烈的腹痛，你像这种情况，病人通常都是腹痛难忍的。像这种比较剧烈的、比较突发的，还是建议及早的就诊。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病人会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腹痛的情况啊，可能刚开始腹痛的并没有那么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腹痛会逐渐的加重。像这种也不建议长时间的忍耐，然后也是需要去急诊就诊的。还有一类病人呢，就间断的腹痛，而且在这个间断的过程中的腹痛的疼痛性质和疼痛程度呢，也是在逐渐加重的一个过程。
2: 嗯，
4: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去就诊。那通常不单单是腹痛的情况，还有伴随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痛有可能会伴随着发烧啊、恶心呕吐，或者说腹痛你伴随着没有大便、没有排气，你像这一类的情况，也是建议及早的去就诊啊，去判断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嗯，
4: 啊，这是我们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车祸、外伤，包括工伤啊，包括这种高坠伤、跳楼的啊，包括这种自杀的、捅肚子的，或者说被刀刺伤的、枪击伤、撞击伤，你像这一类的，通常也会伴随着这种身体组织的损伤、出血，包括腹腔脏器的一些损伤、出血。那像这一类肯定是要第一时间就诊，
2: 是
4: 啊，像这一种，还有一些就是外科感染的一些情况。
2: 嗯，
4: 那比如说我们外科感染还有主要是以腹腔感染为主，那腹腔感染有很多病，刚才邢主任说的像阑尾炎、胆囊炎、穿孔、肠梗阻，这都是腹腔感染。那还有体表组织感染啊，有一些脓肿类的，包括蜂窝质炎类的，你像还有单独啊淋巴管炎，像这些通常也需要及时的去就诊啊，通过早期的治疗来控制我们的病情变化啊，主要就这么些。
2: 好。好，谢谢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科普哈。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直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现在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有视频直播，大家收听广播的同时呢，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同时在两个号上直播啊，一个是天津新闻广播。大家收看同时可以点点关注啊，天津新闻广播。另外还有个号呢，是我们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啊。大家通过这两个视频号呢，都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跟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啊，比较常见是肚子疼啊。大家有没有肚子疼的经历哈、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啊，有没有过这个突然这个突发肚子疼硬扛的经历啊，可以打进热线跟我们说说。另外也是提醒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还有家长朋友们，家里老人孩子突然肚子疼，千万别这个随便来处理啊，吃药或者揉肚子等等。今天我们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答疑解惑，有腹痛啊、阑尾炎啊、肠梗阻这些疑问，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刚刚我给大家介绍的几种互动方式啊，来咨询来提问。好，那说到这个突发剧烈腹痛，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啊，老百姓最容易遇到的，首先呢还是当属急性阑尾炎啊。这个周围同事也有过这种情况啊，他发病率高，症状典型，但是也特别容易被当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这种情况。那想请两位专家把这个阑尾炎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讲清楚讲明白。这个急性阑尾炎是最常见的急腹症，它的典型症状和疼痛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好的，我来大概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情
1: 好，
0: 况。
1: 邢主任，
0: 急性阑尾炎呢，是我们普外科最常见的一个疾病之一，它的发病率呢，是人群的话，在5%到10%的概率，这个可能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一个相关的诊断，它也可能是略微有差距的。所以说，综合来说，还是最常见一个疾病。它的疾病特点呢，就是特别典型的叫转移性右下腹痛。它的疼痛呢，它并不是固定，而是转移。刚开始呢，它疼痛特点就是在脐周附近，就肚脐上下，有可能好多人认为就是已经胃病了、胃痉挛了，当时以为是这个问题，然后去就诊的。最后随着时间延长呢，最后转移到右下腹这个区，叫转移右下痛。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会刚开始在脐周疼痛呢？是因为阑尾的神经定位呢，它在肚脐周围附近。随着时间延长呢，感染加重呢，它的这个炎症渗出刺激到腹壁，腹壁的神经定位比较敏感，所以说固定在右下腹，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别特有的一个典型的
1: 右下腹，
0: 对，右侧右下腹这个区域。然后我们要是说怎么去在家怎么去自己判断是不是自己得阑尾炎了呢？因为现在咱们的 AI 也很发达，可能把自己症状和体征描上去之后，它会给你一个方向，是阑尾炎还是肠痉挛还是胃肠炎。然后如果要在家，可以去简单的去模拟一下，或者是通过几个简单查体可以试一试，就比如说我们在肚脐，这是一个标记线，然后在右侧的髂前上棘有一个骨头，就躺平的时候骨头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然后这个连线呢，中外三分之一，连线分三份，然后在中外三分之一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阑尾常见的一个区域，当然这个不是说绝对都是在这个区域啊，大多数在这区域。如果在自己摸着区域呢，如果是有压痛的话，明显的话，那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这个阑尾炎的可能性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自己的一个查体一个诊断。
1: 好，这个太专业了，但是记住右下啊，
0: 对，右下
1: 边是
0: 在
1: 右
0: 下
1: 疼，
0: 对对对，右侧，
1: 大多数都是这个情况。
0: 对对，
1: 好，这是它的这个典型症状和疼痛的特点，是吧？刚刚邢主任给大家捋明白了。那么除了这个疼痛之外啊，就肚子疼之外，这个急性阑尾炎还会有没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刚刚其实王大夫说到一些，比如说呕吐啊、发烧啊，或者其他的伴随症状，有没有会
0: 啊？这个对，都一般是阑尾炎呢，它不是光单纯的一个腹痛的表现。刚开始呢，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刚开始腹痛，它刚开始表现比如恶心啊、呕吐啊，这个以胃肠道疾病为主的一个临床表现。误认为就是我们以前都我得了胃病了或者胃痉挛了这样一个情况。后来呢，这个疼除了这个伴随之后恶心呕吐之外，还有一些发烧的情况。我们有时候体温在38度到39度之间，主要跟它的感染因素有关系。因为阑尾炎是属于炎性疾病，就腹腔感染急性疾病，它这个特点呢就是红肿热痛的一个表现，阑尾局部会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炎性反应，包括发烧的表现。所以这个呢，有可能咱们来之后有可能说我发烧，但是并不是同时伴随腹痛，我们要重视这个情况。还有就是说腹泻，因为好多患者呢就是来之后我是肚子疼，但是有腹泻，是不是胃肠炎了？也是有容易漏诊的情况。为什么会腹泻呢？阑尾炎的话，它有时候它细菌入侵到管腔壁内，同时呢它不能及时排出来，造成局部化脓，化脓的话局部炎症刺激胃肠道反应，所以引起的腹泻表现，所以这个是都不一样的。它一般伴随这些腹泻、呕吐啊、发烧啊，甚至有时候直不起腰来，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是它的一些伴随症状。
1: 明白啊，听起来就挺难受的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急性阑尾炎为什么说它不能拖延啊？延误治疗它会有哪些后果，哪些严重的后果吗？
0: 如果阑尾炎它其实有几个结局，第一个呢就是说通过咱们输液，如果要是自身感觉以前老犯阑尾炎，可能自己知道了，通过输液或者保守啊、口服药物啊，好转，这是一个结局。但是有些病呢，尤其是咱们初次发现的，然后如果就诊不及时，特别是年龄大的、高龄的或者是特别小的这个小朋友们得这种病的话，如果要是抵抗力低下的话，它会引起局部的一个化脓。化脓完之后呢，然后它会引起进一步的周围组织的水肿啊这种的，甚至最严重的话已经形成瘘、肠瘘这种情况，内瘘这种话就是很危险了。同时呢，就是如果一旦要是说那个阑尾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粪石梗阻了，把那个石头堵住那个肠腔了，造成了穿孔，这种话直接是来说是要命的，引起弥漫性腹膜炎，引起感染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都是可能的。所以说如果就诊不及时，甚至处理不及时，阑尾炎是仍然有死亡率这个说法的。
1: 您看，可能您在讲解的时候，这个说这个后果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部分朋友会说这个，这大夫吓唬我们吧，是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啊？您临床上有没有一些案例啊？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忍着，他可能会这个造成这个延误治疗，然后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遇到过吗？
0: 对对，这个我们遇到过很多。我们科室做这种阑尾手术，一年是300多例到500例之间。

0: 间的一个水平，
1: 嗯，
0: 然后是阑尾炎见的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有些是处理很及时，特别是阑尾炎的最佳治疗时间是3天以内，三天以内相对而言处理还是相对容易一些的。如果超过3天就诊的话，后期形成一个腹部脓肿，就腹腔脓肿，这种的话很麻烦，有时候可能你想做手术就做不了，只能是通过穿刺引流啊这样的放脓这种方式，然后后期的话在3个月或者是半年以后再做这手术，这样呢不仅呢会增加那个创伤，同时呢还会增加患者的整体的一个就医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些费用问题，这是一个情况。还有比较重的一个，我们遇到过阑尾的那种情况，就诊很不及时，最后出现穿孔了，特别是年龄大的60岁以上的这种人群呢更容易发生穿孔。如果一旦穿孔弥漫性腹膜炎，这种的话有可能引起就是休克表现，最后来之后他感觉我不是不光肚子疼了，已经有点模糊了，就是感觉我迷迷糊糊的，然后一测血压、心率这些，心率120以上，血压90、60以下了，这种的话就是感染很重了，所以这个的话就很危险。做完手术之后，最后转入 ICU 进一步治疗，因为这种的话除了就是手术之外，还有抗休克治疗，所以这个还是很危险的。但这个人群相对而言较少一些，但是如果要是说大家拿不准的，或者说是自己不太放心的话，要及时去就诊，千万别自己在家忍着，特别是超过1-2天不见好转的，一定要及时就诊，越早就诊越好。
1: 是这个急性阑尾炎我没犯过啊，可能不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当然，刚刚听您讲解这个症状，包括一些叠加症状，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延误治疗之后的后果，我觉得还是挺重的，挺难受的。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就这么就是难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会出现延误治疗或者说是这个误诊的情况发生的，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阑尾这个区域啊，它周围脏器还是很多的，它可以需要跟很多疾病去鉴别诊断，有时候认为自己在家，甚至认为就是我就是个胃肠炎，就是腹泻嘛，和阑尾炎阑尾当时是有腹泻症了，以为就是个腹泻，就是腹泻造成腹痛了，就是在家自己通过自行口服药物啊，或者说是这样的，就是去一些药店去买一些药物啥去这样就诊。然后其实呢，好多有些疾病呢，它就是甚至因为我以前得过结石，泌尿系结石也会引起腹痛的，就按泌尿系结石治。所以好多疾病呢，就是就是可能被误诊了，最后才来医院确诊。确诊的时候已经超过3天甚至3天以上了，这时候呢出现了严重并发症，就是忍的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才到医院，这时候可能就相对而言病情相对就要重一些了。
1: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知识点，我们把它拎出来，就是说我们有症状的时候我们随意去买药服用，这样的话会一段时间会掩盖住我们的一些症状，虽然看似是缓解了，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0: 对，
1: 所以会这个导致延误治疗的情况发生。
0: 对，
1: 所以这个用药问题还是遵医嘱，不要随意
0: 的啊，请你不要随意用药
1: 来服用。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友、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副主任医师邢宇和主治医师王俊伟啊，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讲解这个急腹症的相关知识啊。大家如果有疑问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医生啊，在为大家服务，在导播间为大家来随时的解答问题啊。也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欢迎胃有源头活水来说早上好，刚送完小外孙来晚了，确实啊，今天是工作日啊，大家这个出行又不限号，所以今天路上还确实是比较堵。我来的时候也很紧张哈、啊，也很体会到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好，大家还是放松心态啊，我们进入正常的这个节目程序当中啊。家里有小朋友老人也要注意啊，老人孩子阑尾炎症状可能跟成年人都不太一样，也容易发生一些这个误诊延误治疗的情况，那么家里有这类人群的一定要认真听接下来的科普，拿不准的随时打电话来问医生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老人孩子这一块啊，如果这个儿童和老年朋友得了这个急性阑尾炎症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问题还是
0: 让那个
1: 王大夫，
0: 让王大夫
1: 啊，王大夫来说说。
2: 我说吧，通常呢，儿童和老年人他属于我们特殊阑尾炎的一种类型。那儿童他有一个特点，他不能表达，所以说如果儿童一旦发生阑尾炎的话，他的表现为这种哭闹不止啊，或者说发烧，他本身的这种就很容易掩盖病情，因为你不清楚他为什么哭闹，他为什么会发烧，所以这是儿童这种容易掩盖病情和延误治疗的一个特点。但一个，您说，
1: 像那个小孩一般多大年龄就会得这个急性阑尾炎？
2: 他不等，他各个年龄段都会得。
1: 最小的是大概有多大？
2: 最小的我们一 般是会接触到14岁以上的，
1: 哦、
2: 啊，十四岁以下的基本就是儿童医院。
1: 哦
2: 啊，所以说特别小的我们不是特别接触、
1: 特别掌握
2: 啊、对，
1: 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表现，他不会说，不会表达，
2: 哎、
1: 但是他会这个有一些这个哭闹啊什么的，
2: 嗯、
1: 或者腹泻也会有，是吧？
2: 哎，
1: 也
2: 会有
1: 也会
2: 啊，症状会有，但是主要就是不能表达，会延误。
1: 哦、
2: 嗯，就是儿童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通常他是反应比跟他的这个症状跟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不相符，啊，因为老年人他这个腹壁的反应会比较差一些。你像可能年轻人你要发生急性阑尾炎会疼痛难忍，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他疼的就会很轻，那你这时候疼的轻的情况下，你就会把自己给误导了，哎，我这
1: 是
2: 不是不重啊？啊，我这没事啊。其实不然啊，有一些老年人，你这个虽然你疼得不轻，但是你局部的感染会很重，啊，这是不相符的，这是老年人容易去延误病情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不管是小儿还是老年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或者说有怀疑的情况，我们还要及时的去做化验、做影像学的或者说 B 超的检查。那这种会去很严格的去判断你这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啊，这样就不容易延误，所以我们要有科学的去判断。
1: 是，或者比如说作为他们家人啊，比如说可能老人孩子啊，作为家人我怎么，比如孩子他可能好观察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哭闹的表现，但是老人您刚才说其实他不是特别敏感啊，不是特别疼，那我们可以有哪些表现可以这个快速的判断出来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2: 那比如说你这个老年人你要疼痛不是特别重的话，但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啊，比如说发烧，那发烧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也代表了这个炎症相对重一些了啊，这是一个。再一个说如果更重的一些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刚才休克的一些表现，那什么叫休克的一些表现呢？啊，比如说心率增快，呼吸急促啊，还有我们的血压下降的一个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大汗，就是尤其是那种冷汗啊，口干口渴啊，或者说四肢比较冰冷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都是休克体早期的一些表现。或者说有精神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会出现一些精神恍惚啊，你这时候可能都是这种重症感染导致，哎，对，重症感染导致的患者这种生命体征出现了问题，那这时候就比较严重了，就及时要就诊。
1: 好，大家还是学会判断哈。好，现在我们已经有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请二位专家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共同聆听一下我们这位听友他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要咨询啊。我们来接听一号线，喂，一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3: 喂，
1: 哎，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3: 我问问主任，
1: 好，
3: 啊，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
1: 哦，
3: 嗯，我那个，就是打我老伴儿去世这2年，我这个就肠胃还有胃口，
1: 嗯，
3: 还有这个，就刚才主持人说的阑尾炎，
1: 嗯，
3: 就这点地界，
1: 嗯，
3: 总不好受，
1: 嗯。
3: 吃完饭就胀，要不就是左右疼胀不好受，我总得揉它。我问问主任，我这个是不是阑尾炎还是嘛情况呢？
1: 好，我们请主任给您这个判断分析一下啊。行，于主任。
0: 嗯，好的，我跟您说一下。您首先一点，您是年龄比较偏大，87了是吧？然后这个咱们随着年龄增大呢，就是老年性的一些胃肠道疾病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比如说是便秘，
3: 哦，
0: 我不知道您平时大便怎么样，是不是有便秘情况？
3: 便秘不吃药不解。
0: 这个都属于功能性改变。就像您说呢，就是我吃完之后饭之后啊，感觉肚子总是不舒服，肚子胀，特别是这个两侧不舒服，揉一揉才能可能会舒服一点。
3: 对，
0: 像您的情况，大多数是因为便秘造成的一个腹胀的一个情况，消化不良啊，这个不一定完全是阑尾问题。如果是阑尾问题的话，可能您这疼痛会持续存在的。所以这个我个人感觉您还是需要去先内科去调理一下，就是把这个就是功能去慢慢去逐渐的恢复，或者通过饮食来调理一下，可能对您这个情况更恢复更好一些。不用太担心其他。
3: 主任，我平常吃饭特别注意，
0: 嗯，
3: 不吃凉的，不吃硬的，净吃那个软食，
0: 嗯，
3: 我现在反正

0: 饮食上我特别注意。我那个您的意思，您是第三人民医院是吧？
1: 第三中心医院。
0: 啊，
1: 第三中心，三中心。
0: 啊，第三中心。
1: 是的。
0: 河东区、河北区那儿是吧？
2: 河东现在目前在我们河北区有个分院，但我们是在河东，
0: 我原来我去过你们医院，您这那个哪个日子门诊？
2: 啊，我是周五下午。
1: 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恐怕挂这个急重症不太合适吧，是吧？
2: 对，可以，您这个情况可以挂一些消化科。
0: 消化科。
2: 对，消化科去调理一下。
0: 我这个平常主任还注意吗？
2: 我觉得您其实是还是很在意这个饮食的，要不然您这个身体还是真的还是不错的。您到87岁的身体还这么好，我觉得还是很在意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您目前注意的还是挺好的，然后继续的话，然后定期去做一个体检，可能更好一些。
0: 我最近我想上街道做体检。我平常我能参加8段锦。那个和那个太极拳的那个运动
1: 保养的还是挺好的，是吧？你看这么大年龄还能留言互动提问，是吧？
0: 我耐打太极拳。
1: 太好了。
0: 和那8段锦。
1: 行，
2: 可以。
1: 好嘞，那像您这情况没有大的问题，咱没有大的问题，可以去内科调理一下，消化内科调理一下，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和主任。
1: 您别客气啊，祝您健康。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直接咨询啊。我们看一下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动过腹膜炎的手术啊，想问一下会有后遗症吗？这个问题
3: 我来说吧，
1: 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3: 主要是这个腹膜炎啊，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腹腔感染造成的啊，它的原因会有很多，但他刚才只是说腹膜炎，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们像刚才说的阑尾炎，它也会造成腹膜炎，胆囊炎它也会，胰腺炎它也会啊，所以原因不清楚。但是腹膜炎它一个特点就是都是一个腹腔感染，那腹腔感染造成腹膜炎的，大家说的其实这种炎症已经很重了，你炎症已经刺激到腹壁了，它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会造成这个腹腔粘连，它的炎症会造成我们腹腔内的组织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它会粘成一坨，尤其是我们的网膜、肠管啊，它会粘成一坨，短时间内像这种粘连会比较重一些，术后的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种粘连它会慢慢放松。它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腹腔粘连或肠粘连，大家担心会不会有症状，大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这种粘连，你影响到肠管的运动了，那这种会有一些就是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肠道功能障碍，或者说肠梗阻的一些表现，那就是我们常见的粘连性的肠梗阻，所以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腹腔粘连，第二个就是会有可能会形成肠梗阻。但是如果长时间你没有产生这种症状或者没有得过这种疾病，那也不要过度的去担心啊，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担心，因为好多人他可能一辈子他做完手术之后一辈子他也不会得肠梗阻。是这么个情况。
1: 好，谢谢王医生的解答啊，也谢谢大家留言提问。再看这个问题，说这位朋友说，我昨天右边肚子隐隐疼，还有点恶心，没胃口。刚才听专家讲，我怕是阑尾炎，我能不能先吃点消炎药保守不治？先停一停。
2: 首先呢，我觉得就首先明确病因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然后如果乱吃药的话，这第一个可能掩盖病情，第二个可能延误病情。所以说我这个如果要是说没有任何，就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胃不适、右下疼痛的话，我可以先观察。关注一下自己体温呢，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个大便情况。如果要是明显好转，或者说过一两天之后又没事了，我觉得就可以不用药也行的。但是如果要出现发烧啊，明显的腹痛啊，甚至一些腹泻，甚至其他伴随症状出现之后，我建议及时就诊，然后让医生去判断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再去用药，甚至去保守还是手术，这个到时候再去决定。不建议是自行的去用药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又有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接听1号线。喂，一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4: 喂，
1: 是您的电话。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呢？
0: 哎，麻烦您，我想问一下主任。
1: 嗯，
0: 我还年轻的时候得过阑尾炎，
1: 哦，
0: 没做手术，
1: 没做手术，
0: 现在，
1: 嗯，
0: 没做手术，现在70多岁了，
1: 嗯，
0: 71岁了，
1: 嗯，
0: 最近呢，这个右下腹总在胀疼，
1: 哦，
0: 就在月底的时候，上个月月底的时候，
1: 嗯，
0: 我到医院里做的是 B 超，验的血，
1: 嗯，
0: 结果血象正常 ，B 超呢显示这个阑尾稍微增粗。就诊断是一个慢性的阑尾炎，
1: 嗯，
0: 但是呢，就给的是我在南开医院看的，
1: 嗯，
0: 吃的是中药，
1: 嗯，
0: 给了几袋那个中药的冲剂，嗯，喝完了以后啊，反正大便排下来很多，就好一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还是这个右下腹这个阑尾这个地方啊，它是隐隐约约的疼，
1: 嗯嗯
0: 嗯，现在也没用药，我想问问主任啊，就这个情况。我该怎么样处理？
1: 嗯，好像这个阑尾炎，它的复发率高吗？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现在还是有不舒服的情况，其实，嗯。
2: 嗯，我想问一下那个阿姨，然后您这个是就是最初的犯的时候，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0: 14、15岁吧。
2: 啊，到现在已经50-60年是这个情况。
0: 对，50-60年了，对。
2: 啊。目前来说，这个就是可能目前我们还是考虑是慢性阑尾炎一个表现。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您之前查没查过肠镜。
0: 肠镜在10多年前做过。
2: 是吧？像这个情况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区域不光是有阑尾，
1: 嗯，
2: 还有一些大肠这个情况，
1: 嗯。
2: 因为您这个年龄稍微偏大，如果要是说想进一步明确是不是除了阑尾之外造成的这个腹部不适的话，还是建议完善肠镜，因为你是多年前查的，可能有些参考意义有限了，还是建议完善肠镜，腹部 CT， 然后全部排除完其他问题之后，我们再考虑是阑尾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慢性阑尾炎诊断确实相对而言，急性而言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有时候不可能通过一个机器然后很明确的诊断，它不像是发炎的状态，类似于着火了一样，我只有着火了才能看见这个问题，就跟房子还有房子漏水一样，只有漏水了我才能看到，不漏水有时候看不到，所以说慢性阑尾炎诊断有时候还是有些难度的，
1: 嗯，
2: 一般是在排除其他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是慢性阑尾炎的情况，所以说我建议阿姨再去完善检查，如果都排除完之后我们再定是不是慢性阑尾炎的情况。一般慢性阑尾炎的话，它治疗方案呢也是两种，一个保守一个手术。
1: 嗯，
2: 保守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没有炎症的话，可以先定期的让它大便通畅，就是这种通过饮食这种调理，然后如果要是轻微的炎症可以口服一些药物来观察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手术，手术是直接解除就是病灶的一个方案，它的话就是创伤呢就是相对而言比那种保守稍微大一些，但是好处呢可能就是解除了它以后的右下腹疼痛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要去综合来判断。所以说如果要说是有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就是阑尾炎造成那个右下腹疼痛，所以说我们要先排除，有时候做完阑尾之后还是有隐约右下腹疼痛，这个需要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疾病的可能性了。
1: 哦，好，
0: 我明白了。
2: 嗯，
0: 好，谢谢主任。
1: 哎，别客气，祝您健康啊，也谢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现在正在开通啊，2353090923530909，如果有这个肚子疼相关的问题啊，阑尾炎也好，肠梗阻也好，大家都可以通过这部热线呢来联系到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再次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及重症外科副主任医师邢宇和主治医师王俊伟啊，二位专家来跟我们来科普啊我们脐腹症的相关知识。好，刚刚把这个阑尾炎讲得清楚了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来讲另一种急症，就是肠梗阻啊，是肠道堵住，东西过不去了啊。这个两个病呢其实完全不一样啊，危险点也是不同的，但是同样不能拖同样是致命的。下面呢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肠梗阻，专家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肠梗阻啊。好，王大夫来说一说。
3: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肠梗阻其实就一个字，堵住了。
1: 堵住了
3: 啊，对，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吃的东西内容物啊，不能通过肠道然后进肛门排出，这就是我们肠梗阻的一个主要问题。
1: 好，那么肠梗阻出现哪些危险的信号，说明已经很危急了，必须马上要实施手术了。
3: 嗯，那肠梗阻其实在外科中它是一个原因很多啊，病情比较复杂，有轻有重，它是 变化比较快的一个疾病。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手术呢？有这么几点，一个是

0: 完全性肠梗阻啊，就是我们肠道完全堵住了啊，这是我们需要手术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较窄性肠梗阻。那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叫较窄性肠梗阻。那较窄性肠梗阻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你这一段肠管有可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啊，就是你这段肠管坏死了，那很容易会造成你这个肠管的破裂、穿孔啊，你吃的东西都会落到肚子里，会形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腹腔感染。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种闭盼性的肠梗阻。那什么叫闭盼？就是我们肠子是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水管。你这水管两头都给它堵上，那中间这一段就会越胀越厉害，越胀越厉害，啊，这叫闭盼性，就是两头都不通，啊，这是我们闭盼。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我们去做手术。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不能复位的肠扭转造成的，啊，你把肠子给它拧了一个麻花似的，啊，像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做手术。那这只是疾病的名称，那我们通过什么症状去判断我们这些问题呢？那第一个就是，首先病人这个腹痛的情况是不是持续性的这种重症的疼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有没有说就是腹痛的情况是这种间断的腹痛，然后一直在加重啊，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考虑是否做手术。
1: 嗯
0: 啊，那从这个生命体征上，刚才说了，你要出现生命体征的一些信号，那我们也是比较危险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心率增快，休克的表现呢，心率增快，血压下降，呼吸频率变快，你像这一类的，包括高热，持续性的高热，你像这一类都是我们休克的一些前期表现，那这时候也需要做手术。那还有呢，比如说你如果说判断是为肠梗阻，你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呢？血性的啊，或者说那种黑色的咖啡色样的物质，就带血的，陈旧血的。那像这一类，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便血啊，便鲜血或便这种暗红色的血液。那像这一类的情况，我们提示消化道它里边可能会有坏死的一个可能性啊。那我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去做手术。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肚子上可能会起包。
1: 嗯，
0: 那起这个包呢，有一些人他这个会部位不一样，他会变化啊，或者在一个间断的出现，他不是一直出现。那有一些病人他这个起的包他比较固定，你像这种比较固定的位置起包的话，如果肠梗阻，我们也得需要去做这种做手术。那这固定的位置，就刚才我说的，它有可能会是一个局部的闭盼啊，就在一个位置它给它胀大了。哎，对对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也需要做手术。嗯，
1: 好，那这个肠道它为什么会堵住啊？哪些人群会是这个您刚刚说这个肠梗阻情况的这样的一种高发人群呢？
0: 那肠梗阻呢，刚才说了，其实它的病因有很多，主要分为啊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机械性的，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把你这个肠道给它勒住了或堵住了。那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粘连就是腹腔里的有一些组织把肠道给勒住了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这种肿瘤啊，不管小肠的也好，还是这种结肠的也好啊，肿瘤你占据了你这肠道内的位置，然后把肠道给堵住了，让它你吃的东西或者大便呀通过的不顺畅。再一个就是这个肿瘤溃疡啊，溃疡啊。那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什么，还有一种粪石啊，就是刚才你比如如果说你长期便秘或者说大便比较干燥，那你这个粪石如果累积的很大，你会也会造成我们肠腔的堵塞啊。还有扭转，这是我们机械性的有物理因素存在的。那还有一种就是你肠道，其实你的肠道通畅性是没问题的，你就是管腔里边没有一些东西在阻碍你，但是你肠道本身的功能它蠕动啊变慢了，不行了，那这我们叫动力性啊。动力性有一些也分为麻痹性啊这种或痉挛性这种情况，它是肠道本身功能的问题。那像这一类通常都会有一些因素，比如说重症感染，
1: 嗯
0: 啊，比如说中毒啊，电解质紊乱，像这一类的情况。那第三种呢，就是血运性的，这个也根据名字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给肠道供血的血管出现问题了啊。你可以想象成哪些呢？比如说心梗，
1: 嗯
0: 啊，脑梗，这一类都是因为血管堵塞造成的一些问题。那肠道它如果它也 有这种供血的血管，它也会造成这种

0: 长血栓、
1: 嗯、
0: 所以说一旦肠道这种血管长血栓的情况出现，那它会影响这段肠道的血运障碍、
1: 嗯、
0: 啊，它最后的结局也可能会形成功能减弱或者说坏死啊，像这种情况。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啥？
1: 嗯，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是肠梗阻的高发人群
0: 啊？对，刚才我们把这个肠梗阻的几个大类刚刚说出来，原因也说出来。那，它的高发人群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腹部手术的，啊，因为腹腔粘连是肠梗阻的最主要的病因，它能占到60%。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做过腹部手术的，不管是你做过阑尾炎啊。那个腹颌手术或者说胆囊炎这一类的，还有大或者是大手术啊，啊，只要经过腹腔的，它都会造成腹腔粘连，啊，这是我们肠梗阻的高发人群。第二个是老年人，那老年人他主要的原因一个是肿瘤，一个就是便秘造成的粪室梗阻，啊，还有一些可能会老年人乙状结肠会比较长，乙状结肠扭转，啊，这是第二类比较出现的人群，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两大人群。
1: 好，好，我们有朋友提问啊，说这个腹部如果做过手术的，或者是老人，或者是这个疝气患者，他是不是这些人群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注意事项呢？
0: 嗯，对，啊，你像我们腹部做过手术的，你形成粘连了，大部分人是没症状的，大家不要恐慌，啊，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就会形成肠梗阻。那我们平常需要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最好是规律饮食，这是最主要的啊。你规律饮食的话，你不会造成这种肠管的急性的一个扩张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类饮食，这一类病人呢，我们生冷的食物啊，辛辣的食物一定要去避免啊，这是一个啊，
1: 避免刺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疝气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像我们刚才。这个疝气它也会造成这种，腹部腔内的内容物啊，
1: 嗯，
0: 进入疝气。那这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小肠，啊，小肠如果说钻入到我们这个疝囊里面，它就会造成这段小肠的一个卡压，啊，那你吃的东西也过不去了，这也是肠梗阻形成的一个原因。那疝气的患者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如果说，最好是就是得其手术。把你这个疝气给它修补了，你肠子不会钻进去了，那就避免了这个问题。那有些人说我可能暂时我不想手术，我怎么办呀？那不想手术呢，你一定要经常性的去注意一下你这一块儿啊。你如果说，然后如果说你这一块突然出现了一个不能还纳啊，你一个包块儿啊，就你疝气都不能还纳，还不回去了，再一个伴随着疼痛，那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个平常可以带疝气袋，然后我们可以一定程度的堵防止这个腹腔的你的小肠突出来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嗯，好，谢谢王医生的讲解啊。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跟网友随时来互动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阑尾炎是发炎，肠梗阻是堵了啊，都不能拖。尤其呢刚刚听了这个王大夫讲解之后呢，这个做过腹部手术啊，有疝气啊，或者家里老人经常有便秘的这些朋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听起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全是专属你们的预防知识点啊。另外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直接咨询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在导播间接听电话的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的牛一善医生啊，一并欢迎牛医生。

0: 同时又该怎么防？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听专家讲啊。怀疑自己有阑尾炎了，或者是刚刚说到肠梗阻了，我们到医院应该怎么办啊？做哪些检查才能快速的确诊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邢宇主任。
1: 好的。一般我们到医院之后呢，一般由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接诊大夫，他会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最常见的我们诊断，不论是诊断阑尾炎还是肠梗阻，我们现在比较最常见的检查方式就是 CT， 腹部 CT 检查。这个呢是更直接更客观的一个检查方式。就是我们就是通过以前去做 B 超啊什么的都可以的，但是 B 超呢对空腔脏器的话诊断性敏感性要差一些，特别是对肠梗阻，但对阑尾炎诊断性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好多就是来之后呢，我们做一些 CT 检查， CT 检查呢可以很明确的判断你是不是阑尾炎，是不是肠梗阻。这个呢就是还是比较容易，或好多医院都可以做的这个检查，不管是二级医院还是三级医院都可以做的。还有就是我们来了之后，通常呢还除了这种检查之外，还是做一些血常规的一些血生化的一些检查，用于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管是阑尾炎还是肠梗阻，甚至有时候阑尾炎合并肠梗阻都有可能的，这个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去鉴别去诊断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跟胰腺炎鉴别，胰腺炎也会引起腹痛的，它是不是要需要我们要可能要查一些淀粉酶来去排除这个是不是胰腺炎情况。还有一些女性的有些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疾病还有是附件疾病，都有可能会引起腹痛这种情况的，我们也需要性一并去鉴别。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一般来之后，我们常规的话先从简单的检查做起，如果确实不好明确的话，我们再做一些其他完善相关检查再进一步明确。所以说这个检查一般是由我们的经治大夫或者说是主就是接诊的大夫去给你去做一些评估去检查。
0: 像我们急重症外科它是有绿色通道的吗？
1: 对，我们急重症外科的话是24小时，都是在急诊，都是正常的一个就诊的一个，都没有问题，你随时来都可以就诊的。如果要确实是特别疼特别厉害的话，我们有优先的一个绿色通道去进一步去检查，赶快跟你去在短时间内给你完善检查，去明确这个诊断，这样的话避免延误病情这种情况。
0: 好。那么查出这个急性阑尾炎或者说是肠梗阻之后，有的呢会有这个保守治疗的情况，有的必须要做手术了。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问专家，这两种病分别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吃药是吧？
1: 保守治疗对，一般是吃药或者说是就是不吃，就是我们这我先这样说吧，就是阑尾炎的话，它一个分两种治疗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一个是手术治疗。保守治疗只是针对一些急性单纯性阑尾炎，就是很轻的阑尾炎，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但是后期的话它仍然有30%-50%的复发率，特别是3到5年之内有这种的复发率。所以说如果反复复发的话还是建议手术。第二个就是说大多数阑尾炎还是建议手术来治疗，因为阑尾的这个治疗方式呢目前来说我们不论是教科书上边还是诊断上边还是推荐手术作为一个首选的一个治疗方案，因为它的后续的并发症相对而言一旦要发生的话相对而言比较重一些。所以说如果要是特别就是我就是隐隐约只是疼一下或者说是疼得很轻，血浆各方面都不高的话，虽然考虑阑尾炎那个情况下可以采取保守治疗，但是如果出现发烧反复肚子疼了，甚至加重了，甚至化脓啊，这种甚至穿孔的情况，要及时就诊，避免延误病情。这是我们阑尾炎的一个情况。
0: 我打断您一下，说到这个阑尾炎手术啊，手术治疗，它就是目前的这个手术治疗，还是把阑尾要切掉吗？
1: 目前的治疗方案我们是还是首选的，或者把阑尾切掉，就通过微创方式，把阑尾切掉。还有一些治疗方案呢，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参考，或者说作为一个替代一个方案，比如说通过内镜下对阑尾肠腔的一个管腔的一个冲洗，这个也是一种治疗方案。但是这个呢，有时复发率相对而言偏高一些，我们要需要去医生来去判断这个治疗的选择。
0: 我觉得之所以大家可能选择保守治疗的朋友会更多一些，就是大家担心我是不是手术治疗我把阑尾切掉了，将来会对我身体的其他的功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身体的健康会有影响吗？这个手术？
1: 目前来说的话，它是阑尾呢，就是一个免疫器官，但是 这个免疫习惯呢，它已经很退化了，是属于人类退化的一个免疫习惯，对人体的整体营养是还是很小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阑尾切除对，如果要是及时就诊切除，对咱们身体影响还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处理的不及时，出现穿孔了，甚至出现弥漫性腹膜炎了，出现肠粘连了，这种情况后期的话，相对而言较复杂一些。所以说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手术的一个风险，因为现在都是微创化处理了。
0: 好，还是早诊断早治疗，它是有意义的，
1: 对吧？对对对。
0: 好，接下来。

0: 请邢主任再讲讲这个肠梗阻。
1: 啊，肠梗阻的话，它也是分保守治疗跟手术治疗。我们肠梗阻的话，如果要是说，因为最常见的，就像王大夫说的那个，就是我们肠梗阻最常见的是常年粘连性肠梗阻。这种粘连肠梗阻的话，我们大多数还是采取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话，它也是分第一个就是不吃不喝，然后通过这种胃肠减压方式来缓解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情况。如果这随着这种保守治疗逐渐好转的话，我们就属于保守成功了，同时出现了个肠道恢复了排气排便的，这个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保守治疗过程中呢，出现了疼痛逐渐加重，甚至出现了一个感染休克的表现，那时候呢，我们需要及时的去手术来干预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是针对粘连性肠梗阻。但对一些刚才王大夫说，如果有些是血运性肠梗阻或者是胶原性肠梗阻，这个呢一般就首选手术，这个几乎保守几率是不大的，因为这个情况发生肠坏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是血运肠梗阻，就是血已经没有血供了，肠子肯定会缺血，下一步就是坏死，下一步就是穿孔，所以这个是可能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肠扭转，肠扭个了，已经成麻花了，这个呢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也是必须要去手术来干预这种情况的。还有就是肿瘤性的，像择期性的这种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因为也是肠梗阻意外发现肿瘤了，所以不用太担心，通过完善检查之后明确之后可以手术，后期的话择期的去手术来解决这个事情。
0: 好，谢谢邢宇主任的讲解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有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肾或尿道管结石的症状，它的疼痛和阑尾炎有区别吗？区别在哪里？
1: 这个疼痛还是确实不一样。我们就肾绞痛或者泌尿系结石疼痛，这个疼痛是非常非常难忍受的。这个我通过我们临床的这个就诊的这个就医的感受呢，就是就诊患者表现呢，就是说他仅次于我个人感觉仅次于生孩子那种疼痛，特别是那种的泌尿系结石卡在输尿管了，他会在你疼的就是你站直不起腰来，同时打滚这种疼痛。这个还是非常疼的。而阑尾炎疼痛呢，主要是在于前腹壁，就是腹部的一个疼痛，而是泌尿结石的话，它主要在后腰的一个疼痛，所以它疼痛的部位可能不一样。第二个就疼痛性质呢，这个呢就是阑尾的疼痛可能持续疼痛，但是没有那么重，但是像泌尿结石的话，它是几乎是持续存在的，就是疼痛的并且是加重的，甚至就是能忍受的，可能忍受的人是非常少的，他肯定是一般得结石的话，大多数都很及时的去就诊了。
0: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周末版的节目啊。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信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副主任医师邢宇主任，还有王俊伟医生，还有我们一位医生呢牛义善医生啊，随时来接听大家来电。现在距离直播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联系到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这个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聚集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啊，也感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在点赞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视频号，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啊，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预后啊和预防，这两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说到我们这个阑尾炎也好，肠梗阻也好，我们要这个有些朋友要手术啊，这个术后我们在饮食、活动、护理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多久才能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呢？好，王大夫来给我们说说。
2: 我说一下。你像我们现在阑尾炎大部分采取都是腹腔镜微创的手术，创伤相对会少很多。那我们在术后呢，通常会早期就可以进食进水，那这个进食要达到一个过渡的状态。那比如说12小时以后，我们可能会先喝点水，喝点流食，就藕粉啊、米汁啊这一类的。那24小时以后，等患者排气了，我们就可以进食半流啊，就稀饭、面汤啊这一类的。那再往后，通常我们如果说进食半流之以后没有腹痛腹胀或者通畅排气排便的情况下，我们在48小时以后或者72小时以后就可以慢慢过渡到我们的正常饮食了。 啊，这其实恢复相对比较快一些。那术后我们这个伤口的护理通常是7到9天，基本上这个伤口就愈合了，而且这种微创的手术伤口很小，就1厘米的三个伤口，当然也有那种单孔的手术啊，这种恢复都比较快。那术后在早期还有一些恢复过程中的一个饮食状态呢，其实就是减少胃肠道的一个刺激，这是第一点啊。我们生冷辛辣的酒这一类的都要去忌啊，要减少胃肠道的刺激，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别太劳累，你要如果累着了，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啊，也会造成你这个阑尾炎症的复发啊，所以说不要劳累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着凉啊，着凉它也会造成，通常也会刺激这种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包括炎症的复发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好，一般多久能下床活动？做完手术之后，
2: 通常我们当天可以啊，有的基本上你带麻药复苏醒了之后，你要身体上没有特别重乏力啊酸软的一些情况，你基本上就是6到12小时就可以，之后就可以下地了。
0: 刚才说这是微创手术，
2: 哎，对对对，
0: 微创手术啊。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再从这个日常养生和生活习惯来说啊，我们平时该怎么做啊？避开哪些个误区，能有效预防啊？我们急性阑尾炎也好，这个肠梗阻也好，减少急腹症找上门儿。这个问题我们
2: 其实那我说吧。
0: 好，大夫，
2: 其实我们阑尾炎啊，你想自个儿去完全的预防，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困难。对，你不能说你平常没有生活没有乐趣了，对吧？
0: 是，
2: 这是一个。那就是还是刚才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就是都通常都是我们的饮食、工作啊这一类造成的，我们的压力增大。所以阑尾炎你如果真的就想去想预防一下，那我们就是饮食要规律啊，饮食是我们消化道的疾病嘛，你通常都离不开饮食。所以饮食要规律，油腻的、要辛辣的、生冷的，这都要去忌口。
0: 少吃，
2: 对，少吃。但你要是特别是一个爱吃的人，那我估计拦不住了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还是就是我们平常啊，人都会有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所以要保持平常身体的一个健康，不要长期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或者说免疫力低下的一个状态。那这种如果说我们可以适当的锻炼呀，那这样呢也会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你免疫力提高了，你这块炎症其实说白了它可能就不会蔓延开。
0: 对
2: 啊，如果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主要这一些。
0: 好，谢谢王医生。邢宇主任最后还有什么健康提示带给大家吗？
1: 好，我觉得就是我们主要是腹部外科嘛，还是就像王大夫说的，是以胃肠道为主的疾病。咱们大家规律饮食、合理饮食、健康饮食，都是对咱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都是很好的预防。同时呢，就是我们增加一些个人的抵抗力，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免疫环境，对咱们身体都是很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有就是心态要乐观保持健康向上的一个心态，这都是我们不管从身体还心理上都是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
0: 好，谢谢专家啊。我们再回答一个听友提问啊，这位朋友通过视频号留言说，动过腹膜炎手术会影响肠道功能紊乱吗？
1: 这个首先就是动过手术，它会引起后续的发生肠粘连的可能性是增加的。胃肠道功能紊乱的话，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如果要是你通过就是饮食都还是很好的情况下，饮食规律、清洁干净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引起这个后续这些情况的。所以说不用太过于焦虑，说我只要做过手术，是不是肚子、肠道都会有后续的问题存在？这个不用太担心的，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发生几率还是很低的，只有10%以下的一个概率。所以说我们不要把那个90%的不发生事情，非得想成那10%的发生事情。所以说不要给自己制造焦虑。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放松心态。
0: 科学健康知识很重要啊，心态也同样重要啊。
1: 对对。
0: 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二位老师聊到这儿了。感谢邢宇和王俊伟二位医生啊，今天带来全面、实用、通俗易懂的我们急腹症知识的讲解啊。可以说，从科室介绍危险的腹痛识别，到急性阑尾炎、肠梗阻的症状治疗、成功的救治案例与日常预防，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讲得明明白白。同时呢，也要感谢在导播间默默付出的牛一山医生。 生现在还在接听来电啊，辛苦了啊。如果大家还有这个急腹症诊疗或者是急症急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这个前往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

0: 来咨询就诊。最后，两位医生说一下你们的门诊时间好不好？啊，邢宇主任。
1: 好，我是每周的周五下午2点。
0: 嗯，我们是有门诊的啊。
1: 对，
0: 王军伟。
1: 对，我们是胃肠外科。
0: 胃肠外科的门诊
1: 啊，
0: 胃肠外科的门诊啊。好。
2: 啊，我是周二下午。
0: 好，周
2: 二
0: 下午，好，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有问题可以前往咨询哈。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二位专家，再见。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万里鹏程，万里鹏程这个成语点出庄子集市卷一上。战国时期，道家代表庄周在《庄子逍遥游》中记载，北方大海里有种很大的鱼叫鲲，时间长了就变成很大的鸟叫鹏，它的翅膀像天上的云彩那么大，一飞起来就是9万里高，后来飞到南海里去了。成语万里鹏程由此而来，比喻前程远大。

0: 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三，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想起来呀、啊，顶波玉有卖糖汁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1: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2: 那个相识案呢、啊？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三四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吱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1: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3: 我想瞧那玩意儿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4: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1: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5: 我是老天津人呢、啊，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十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1: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之前预告过了，咱啊利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假期特别节目时间，重温李延年李先生生前的口述录音。李延年先生于4月21号因病去世，噩耗传来，众话友扼腕，通过不同途径都在表达他们的悲痛之情。虽然这些人跟李先生可能未曾谋面，但18年来啊，延年先生陪伴着话说天津卫节目一路走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位可爱可亲可敬的老话友时不时的给我们提几个问题啊，甚至唱上一段，哎，或者是聊一段回族姓氏的由来，或者给我们说说某一条大河流经哪儿。刘云老师曾亲切地称呼李先生为我们节目的问题大王，而这些问题，这些对天津历史掌故、地域文化的思考，某种角度上讲，恰恰是咱这个参与类节目的引擎发动机。而李先生又不仅仅是问题大王，在我看来，他也是民族姓氏文化的研究大王，是天津众多河流来龙去脉的兴趣大王。正如一位听友李佩先生通过抖音私信发给我的挽联所言，明宗肇始，阴城化序，明了可敬见，水系轩辕，九脉通筋，青云为延年。延年先生千古。那么今天呢，我选取了几段讲述录音，其实呢这几段录音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李延年先生的人生轨迹的。好，咱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老天津说老事儿，李延年纪念专辑。

咱们天津市京南区啊，你从咸水沽吧往东边走18里地就是葛沽镇，葛沽镇呢再往东8里地有个村啊叫西关村，这西关村呢它是我的老家，我们这个老李家吧在清啊咸丰三年1853年的时候啊，我的这个苏高祖啊，我是19世，我那个苏高祖15世，他从沧州啊南皋南接聘请书吧到这西关这个清真寺来上任当阿訇。什么时间呢？是清咸丰三年1853年的事儿。这个西关村吧据说建在就燕王扫北以后吧，明朝初年也可能永乐年间。这个村啊，他这个最早的居民呢、啊、说是姓萧连二姓，就姓萧啊跟姓连，连就是连接那个连，萧连二姓。后来吧这个李王张刘吧也都来了，也是村子姓的不少。哎，西关村的西边呢就挨这个杨慧庄这个村。这个西关村啊跟这个杨慧庄啊这些村啊，现在啊这个村整个都搬了，搬迁了，搬哪去？搬到葛沽去了，都住楼房啊小区啊那种情况。西关有个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吧建于啊这个清康熙4年，公元1665年，这清真寺也老清真寺啊。后来呢这清真寺也搬迁了，搬到葛沽去了。虽然说西关村的整体搬了，我就想追忆追忆西关的一些事儿。这个西关这个村啊为什么叫西关？因为这西关的东边吧才建了一个城，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津的新城，海县新城，海河湾的新城。这个新城呢实际就是一个驻兵的城，驻兵。当时啊这个城里头啊说能住上一个镇，一个镇就一个师啊。这城多少建的呢？在清咸丰啊4年1726年建的城，一直到顶啊清同治13年到1874年呢，又把这城又进一步加固，原来是土城砌成砖变成砖城。在咱天津市里这个范围内吧，除了咱们天津市里咱这个天津县天津府这个城以外，再有一个城就是新城这城。但是这城呢它没有县衙门，它就是一个嘛，它就是一个驻兵的城，可能里边有一个镇台衙门，就是一个领兵的一个镇。哎，它也有十字街，我去过啊，这个大新城从西边进去，整个穿城而过，哎，到了十字街，哎，东西南北通4个门。我的这个祖父啊，我的父亲呢、啊，都是在西关出生的。我父亲那时候他们呢，小时候从西关呢到新城去上学，上洋学，就是在西关城里头啊，也是洋鼓洋号。完全都是这个民国初年很正规的一个上洋学的情况。这个新城是很热闹的，十字街啊，店铺啊，商业嘛的摆摊呐、啊，都挺好。就是在1726年，雍正4年以后有了新城了。有了新城以后呢，这个新城的西边有个西关村。这个时候啊，把这村啊叫西关村呢、啊、才恰如其分，他在这个新城的西边。我这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在没建新城的时候，还没有新城了，这个西关的村吧已经存在了。那个时候的村叫什么名字呢？不知道。有了新城以后，他是在新城的西边才叫西关村。然后呢穿过这十字街往东去，到了新城的东门。新城的东门这儿一出来以后啊，在这个大道的北侧有个村儿，这村叫嘛呢？叫郝家沽。郝家沽，郝家沽呢也群众一说叫郝地沽，哎，郝地沽。实际也这个郝家沽啊，就相当于啊这个新城的东关，哎，他把东门。再有一个呢，这个新城啊，在这个清雍正4年建成时候，它的原来这都是农田呐，就变成一个屯兵城。它的地是哪儿地呢？据说就是卢嘴的地，那个村叫卢嘴。在卢嘴这儿啊，开阔这个新城。从这新城的十字街往北去，出北门呢，还有这个村儿，这个卢嘴村。虽然说把卢嘴的地都占了，建了新城了，可是卢嘴还存在。
卢祖儿再往北，那就是波涛汹涌的海河了，海河下游那宽大的海河。接着说北边，这个新城的这个十字街往南，出南门有个小村叫庄坊，在这个清同治十年，1871年建了马新大道。马新大道就是从马场到新城啊修个大道。这马新大道呢是这个清同治十年1871年修好的。马新大道呢设了小站11个，大站4个，每隔10里地一个小站，每隔4-5十里地一个大站。从新城吧往西南上查，大约第5个小站吧就到了咱们目前说的新奴镇。这小站啊，这个小站名字保留下来，这是一个。还有呢，这周盛传吧，他在这个光绪元年到光绪6年，1875年到1880年

0: 年吧，这五年，这五年呢修的这个马场检河，他这个马场检河呀没有直接入海，就在这个行城的西边，哎，入海河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原来啊这个西关村啊进新城啊是一马平川大道，可以直接进去。到了这个周盛川修了这个马场检河以后，这个呢这个西关村啊虽然是新城西关，他呢你想进城吧，进城得过河。原来没这河啊，这河得现挖的河，得需要过河了。另外呢这个西关呢往西边没多远，很近很近的有一个村叫杨慧庄。这杨慧庄吧原来叫杨回庄，是牛羊的羊啊，返回的回。后来吧打这山东临清吧来了一个人，姓杨啊，叫杨立高。他在明朝嘉靖35年公元1556年从山东临清来了，来了以后就在这个杨慧庄这儿吧就落脚了。所以说杨慧庄的后边后人吧，这多辈儿吧都是杨立高的后人。这杨慧庄这村吧，你看名不见经传小村吧，他很有说头。哎，在这个康熙33年啊，1694年的时候啊，这康熙皇帝呢上这个葛沽啊视察去，上葛沽看一看。可是葛沽呢没有码头，没码头呢在杨慧庄这儿下船登岸。哎，康熙皇帝，所以说呢后来这杨慧庄就把这个康熙啊皇帝登岸这个码头呢，原来啊叫大兴码头，就改名了叫玉码头。另外呢乾隆皇帝在乾隆32年1767年这个乾隆皇帝呢视察呀水师营，这个海参庙啊视察这个和这个盐场嘛的，他也来了呢。乾隆皇帝呢就住在杨慧庄了，拿杨慧庄这儿建了一个行宫。哎，这时间呢是乾隆32年这个3月初6，那年呢是公元1767年4月4号，乾隆皇帝呢视察这个葛沽的封拆盐场，观海苔，看海参庙，查水师营，阅盐池子，哎，然后呢住在这个杨慧庄行宫。所以说我就说啊，这个杨慧庄的小村啊，你看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吧，康熙来过，康熙33年，乾隆也来过，乾隆32年。
1: 这个栏目啊叫老天津说老事儿。
2: 这两天有个老先生又提起这个塘沽这个天津碱厂的历史，这个荣九黄九大精盐厂吧是1914年建厂，比荣利碱厂还早3年。那个我父亲吧从小时候第一次就业就在这个荣利碱厂。当时啊我有个大爷，我大爷叫李云章，他呢就和李足臣认识，也和范旭东一起认识。那个我父亲呢小时候吧上过洋校，所谓上洋校就是不是光念那个旧的私塾。那个我父亲呢生于1908年光绪34年，就我有时候跟我父亲那个打岔开玩笑，我说您还真是一个老前清了，还赶上光绪了。因为光绪跟慈禧太后都是那个1908年秋天才死的，我说你还赶上老光绪，还半年多小一年的光绪时间。我父亲呢上完了洋校以后吧，这个在1925年呢就到这个荣利碱厂来就业。当时人这个碱厂呢要求的条件也是很高的，您没有点那个文化水也不能够吸收你，所以也经过严格的考核。我父亲呢在这个厂里面工作的还不错，由1925年就到那儿。这个荣利碱厂呢1917年建厂，当时建厂也就是8年吧，还是在早期，可能是1926年才研究出那个红三角的纯碱。我父亲呢在这个厂子里头工作的挺好，一去了就是在那碳酸室，这个就好像目前就是厂里的那个实验员呢，什么检验人员呢，是这个意思，就在侯德榜的身边工作。 整天的就磕一磕后台榜啊，接触的很。

多很多的。当时荣立监场吧，就是这个废弃了原来那个苏尔维阀吧，侯氏制监阀。我父亲在那个1925年以后，28年、27年那时候，就在这个侯德榜的这个手下工作吧，就是当个实验员。当时呢，我父亲对侯德榜这个印象很深。侯德榜这个老先生呢，他呢是那个1890年出生的，哎，比我父亲呢，等于大18岁。侯德榜啊，在1921年呢就担任荣立的工程师，1923年呢担任技师长，技师长啊就相当于这个总工程师，到1927年就担任这个荣立的厂长。有时候我父亲跟我说侯德榜的特点，第一条就是平易近人，非常平易近人，跟职工啊，打成一片。哎，别看人家那么大专家，总工程师啊，厂长啊，丝毫没有那个架子，那跟职工打成一片，特别的说的话说得上来，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侯德榜先生，艰苦朴素，哎，不讲吃，不讲穿，不讲戴，穿着那个比较旧的衣服啊，旧的皮鞋呀，整天呢工作呀，给人一个干实业那么艰苦朴素那么印象。另外呢，侯德榜先生啊，身先士卒，当这个活儿啊哪儿不好干，他亲自就下去干。说有一个什么池子出现故障了，他就下去跳下去，哎，这个液体呀、啊，泡在身上，哎，就像以后那个大庆的王铁人似的。这侯德榜先生的干工作是相当的不错的。那我父亲吧，在那个荣立监厂待了个一段时间，1925年去的吧，到1930几年后来就离开这厂子了。我父亲在厂子里啊，还有一些印象。在厂子里头啊，他们呢，经常那个业余啊踢足球。我父亲就住在厂里头，因为家也不在塘沽，在厂里住。哎，他们踢足球。我有时候想，我那个时候20年代就厂里就业余踢足球，咱中国的足球啊是打那时候发展起来，那可想而知的情况是吧？这是踢足球。另外，那有一个大溜坡，大下溜坡吧，那些个轻工啊，在那儿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了。那个说的车子踏上去那么一下溜，这都那一刚一开始还不会骑自行车了，就学会骑自行车。另外呢还有一个我父亲印象特别深的，在那工作期间吧，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看到我父亲的形象跟气质吧，非要让我父亲去上海拍电影去，招收演员吧，就是这非要父亲那是上上海拍电影。当时我父亲没去，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回民吧，那个这个宗教观念挺深的，就不愿意这个出头露面呐，什么这个说演电影那个不符合教门事儿，这是一个。再说上上海路途那么远，哎，再说呢有家庭牵挂，我爷爷我奶奶，所以说呢他就没去。哎，那时候还是30年代以前，1927、28那时候这事儿了。我有时候以后我跟我父亲打岔，我说那个时候你去，那个你比赵丹还早了。在这个荣立监厂，他留下了那个很美好的印象。后来我父亲吧就离开这个荣立监厂了，时间呢不太清楚，反正在1932年、33年，反正30年代以后，在厂子待了7、8年吧。后来吧，他虽然人呢离开这工厂了，可是呢，心系荣立。厂子有什么事儿吧，需要这个老职工解决的，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就大力帮忙啊，就当自个家的事儿办一样。因为这厂子在塘沽，到天津办什么事儿，我父亲就帮助厂子解决一些个实际困难吧。这个厂子呢，在这个抗日战争时间吧，他就迁厂了，迁厂呢就迁到了那个四川。这个九大精烟这厂子呢，迁到四川的自贡市，有个地方叫自流井，自贡市九大自流井烟厂，这是那厂子。这个荣立呢，迁到了四川的乐山，乐山有个地方叫五通桥，在五通桥这儿啊，它不叫那个碱厂，叫荣立川厂，四川的川，川厂。那个解放以后吧，这个荣立碱厂啊，跟九大精烟吧，我记得合并了，合并的叫荣九菇厂，荣九菇厂啊，后来改成了这个天津监厂。另外呢，我还回忆起我父亲呢，跟我说一些事儿。我父亲在1925年以后到一九

2033年以前，就是这7、8年吧，那会儿也有些个老同事。老同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孟义堂先生。孟义堂啊，我记得我父亲说过，他是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哎，在厂里的挺好的。这个老孟经常跟我父亲解放以后还到我们家来跟我父亲那个长谈。后来老孟吧，工程师吧，他后来上哪去了？上那个大连那个甘井子那个碱厂去了，上甘井子了。嗯，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些老同事，我听我父亲念叨过，就是他，反正在那段时间吧，那7、8年，1925年以后，在厂里那些人，有张作汤，有陶玉坤，有马玉文，有孙维饶，就饶顺宇的饶，还有徐世喜，就是这些人。我有时候我在想，就我父亲这次。这话就快8、9、10年前的事了。那他那老同事，后来这些个老先生也不怎么样了。这些老人们，都是1920几年到1930几年的时候在厂里老职工。

我说说那个那我母亲的事儿。我母亲吧是一个妇产科小儿科的一个大夫，干了一辈子这个职业。我母亲呢，她是1912年呢出生的，她在1935年呢，民国24年呢，就是正式医师啊、助产士啊毕业。当时她毕业那个学校吧，叫天津市达生助产学校。我就不知道这个达生助产学校在什么地方。我记得他那校长，我看过我母亲那个毕业证，校长叫孙庆春，那春呢是个带木字牌啊，一个春天的春，叫春树那个春。有些老先生啊，像张显明老师嘛的，这个高景云老师嘛的，问问这个学校的位置。另外，我母亲后来吧，在异国医院呢、法国医院呢、德美医院呢工作，哎。后来啊，那个我母亲呢，在解放前呢，在这红桥区的妇幼保健机构也工作过，好像是在南岗附近。咱们这个1949年建国的时候，我母亲当时啊就在这个建国道大马路啊，大马路那个奥租界那儿，当时有医疗站，就是为这游行队伍服务，哎，支个桌子，哎，打个红十字旗，哎，为这个大会服务。在50年、51年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母亲那个医疗站呢在哪儿呢？在东南角，东南角东马路的东侧，哎，正是那个东马路啊，跟和平路衔接地方，有一个旗子，挑个红十字，在那儿得盯一天，游行队伍得完了事儿才能够下班了，哎。后来呢，那个我母亲是搞妇产科，她接生，她呢在医院也接生，她技术相当不错的，相当挺好。我们在这个河东奥租界特二区住的时候，那时候我母亲除了给那个当地那边一些个妇女啊出诊接生以外，另外呢西头这边啊，西头像红桥区这边西马路这边，也是慕名到河东去请我母亲到西头来接生。我母亲那时候从特二区到西头来接生呢，是经常的事儿。在那个天津解放前夕都戒严了，国民党兵都得盘查，也得去接生。到了50年代以后，我们就搬到西北角红桥区这边住来了。这个真说这个妇产科的接生吧，当时啊很多地方还是比较落后的，它是一些个老娘婆接生。安排接生它不是这个现代的这个科学的方法，容易产生啊新生儿的脐带的破伤风，妇女的产乳热，有时候啊在生产期间呢、啊，造成了这个大出血，母子啊两条生命的危险。所以说当时呢，天津市也是有计划的、啊，组成了很多这个联乐组，我母亲也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他的组员嘛都是原来啊经过训练的一些接生员。50年代那时候也不搞计划生育，所以说那时候生的孩子可能挺多，我母亲他们也是很忙碌的，大量的产前检查、产后的随访。西北角这儿，我记得那时候啊，原来那个跟我母亲同学吧，也是那个医师啊、助产士他们毕业的，有刘霞山，有李善珠，接生员有郭秀敏、郭大夫，这他们都属于大和巷接的。后来我母亲她在春德街啊，到1954年啊，他们组成了这个。

这个春德街这哈这块儿就这个妇幼保健站，妇保健站呢，当时我母亲还有几个大夫在一块儿啊，有那个欧阳兰欧阳大夫，欧阳大夫也是个老大夫，哎，也是个助产士。当时那个时候啊，50年代53年54年，我才10岁11岁，我才10来岁，哎，那时候啊，有个马宝奇马姨，还有胡树敏胡大夫胡姨。还有呢，曹秀珍曹大姑，还有一个家住在那个永安里那边有一个宫城岛宫奶奶，宫城岛宫奶奶，她的宫啊是宫殿的宫，继承的承，指导员那个岛，宫城岛宫奶奶，她也是接了一辈子生，威信挺高的。她的儿媳妇叫李云香，李云香也是我母亲那个妇幼保健站的一个大夫，就我记得那时候啊，一个月啊，接生也得接个10来个孩子。50年代时候吧，那个苏联那时候啊，人口也挺少，二战以后，所以苏联也特别鼓励生育。如果生孩子多的母亲呢，叫英雄的母亲。咱们天津红桥区有一个妇女，一胎生了4个孩子。当时市委书记啊，那个万晓棠啊，在亲自去那个去慰问，登过报纸。当时啊，一个街的一个妇幼保健站，每月都能够接180孩子。你说那全国得生多少小孩？过春节的时候，这生小孩他不管你初一十五过春节、大年三十啊，什么时候都要生小孩。因为我母亲我们是回民，到了过春节时候啊，我母亲我们就，我母亲说我也不休息，你们都回家过年去吧。比如说来了一个请接生的，我母亲出人了；再有请接生的，我母亲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我就去领着这个产妇的家属啊，到我们母亲同事啊，找这个马姨啊，找胡树敏胡姨啊，曹秀珍曹大姑啊，找龚奶奶他们，找他们去接生去。大年三十的夜间，我还听着挺忙碌的，领着那个产妇的家属啊，找这几个在家里过年的这个老大夫，另外呢，我母亲这么多年呢，她这个接生啊也有经验，也有时候赶上几个产妇，前后脚都要出生，她根据这个情况吧，合理的安排顺序，先接哪个，后接哪个，一个也不耽误。就说呀，在50年代呢，是接生可是挺忙的事儿。到了1956年的时候啊，天津市卫生局啊表彰了这些个老大夫们、老护理工作者、老助产士。因为我母亲从1935年到1955年就已经工作20年了，56年她都20多年了，还在全市上呢给予表彰，并且还出了一本书，一本书上面有我母亲的照片。我母亲今年要活着吧，103岁了。她接生那个小孩啊，如果是59年最后接生，60年接生，现在呢，那个孩子们起码都快60岁了，50多岁了。

国呢，就在奥匈帝国租界这地方出生。这奥匈帝国租界后来就叫做特别二区，后来叫十一区。我呢，1943年出生。咱们天津市租界的简单历史，我说两句。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中国政府呢就把这个德国、奥匈帝国还有沙皇俄国他们这个租界都收回来了。收回来呢，就改成天津市的特别一区、特别二区、特别三区。到了1931年呢，又把比利时的租界收回来了，改成特别四区。这特四区啊，存在时间很短。到了1937年呢，特四区啊跟特三区都合并了，等于特四都不存在了。到了1943年，又出现很大的变动。这个日本管理天津时候吧，把这个特一、特二、特三这三个区呢，就改成天津市的第十区、第十一区和第十二区。这么一下子，那个原来那个奥匈帝国租界成了第十一区了。然后这时候呢，他又把这个日本租界、英国租界、法国租界，把这三个租界改成了兴亚一区、兴亚二区、兴亚三区。由于这个意大利啊跟日本呢都是德意日啊轴心国，

对于意大利还挺照顾。1943年的时候啊，把这个异租界吧改成了特管区。这个奥匈帝国租界的这四块啊，它东边是铁路，东南呢就接着异租界，西边临着海河，它北边上哪儿呢？到了金家窑，就到了十字林大街了。这个奥租界的北头到那么老北了。再说异租界，异租界吧，东南呢接着鄂租界，西南呢接着海河，然后呢它的西北就接着奥匈帝国租界。所以说呢，这个奥匈帝国租界在西北，异租界在东南，他们俩的分界线是哪儿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胜利路。这个胜利路啊，它原名叫大安街。这个大安街的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因为这时间太久远了。平安街、寿安街、大安街，这大安街啊，那时候一些个老年人啊，我的爷爷辈儿他们说呀，一闹交界，一闹交界，就说的大安街本身就是奥匈帝国租界和异租界的交界。这个大安街啊，到了日本投降以后吧，可能就改成了胜利路。解放以后吧，由于咱那南京路改成胜利路了，天津市不能出现俩胜利路，所以说呢，把这个老胜利路呢叫北安道了。后来呢，又恢复南京路了。所以这个北安道呢又恢复胜利路了。这个大安街啊，就是那个胜利桥啊，就那新桥一下来这边到建国道这边来。哎，我住在那个大安街的西侧公安里。我那个小时候在那边上学，后来我搬到虹桥去住来了。我以后啊，我很多年我走那边，我看看原来我那出生地什么样了，知道吗？我一看呢，不叫公安里了，叫什么治安里了，改了名了，它原名叫公安里。另外我在小时候吧，我上了一个小学叫慈民小学，我是1949年我就开始上学，就在一宫附近的自由道和平安街交口处有一个慈民小学，后来呢改成了平安街小学。我那小时候啊还没有这个道那个道的名，那时候我们净说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这个自由道呢就是四马路，和平安街交口地方呢有个慈民小学。我呢1949年的时候在这慈民小学上学，当时候我呀那个小吧，哎，把这个名字记得不准确，我记成了慈民小学了，人民的民，直接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名字的名，哎，慈民小学。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班主任呢姓宋，宋老师是一个跟老妈妈一样那么慈祥的老师。再一个就说到这个二马路，二马路呢就是民主道，张宝良老师啊，他说的很清楚啊，原来呢叫河东中学，后来改成26中，又改成了花安街中学，又改成了民主道小学，又改成了河北区第一幼儿园。这个情况，这个26中呢就搬到那个老师师地方去了啊。我在这儿也上过学，这个河东中学有个附属小学，我50年的时候在这儿上过学。这个26中呢从那个二马路啊搬到三马路来了。三马路呢就是进步道，进步道西头这地方呢是原来是老市师，老市师呢后来改成女二中，女二中搬到以后改成26中。这个张少祖老师吧就说这个诗语啊，那电影演员诗语叫孙坚白，他在1936年呢是老市师毕业的。这点呢我说说这个孙坚白这个诗语吧，他家就在西北角住，西北角啊沿翰林胡同那个附近呢，茶艺王胡同那块住。哎，这个孙坚白啊，他父亲叫孙木伯，孙木伯是个老大夫啊，木是羡慕的木，伯就是伯仲那个伯啊。孙坚白的侄女啊，他是我的侄媳妇儿，我们这个侄媳妇叫孙雷吧，他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在这儿我就说两句啊，天津市师范学校，那个我本人呢就是天津师范学校的教职工，所以说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更清楚一点。另外呢，我是天津市教育局局工会委员，我们在这个70年代80年代时候在局里头，我们曾经议论过关于这个师范学校的历史。这个天津市师范学校这7个字儿一点不差，习惯。

段呢称为誓师。总结起来呀，天津市师范学校啊有三段历史。第一段啊最早就是在这个现在河北区啊，原来呢就是那个奥匈帝国租界，解放前的特别二区，那个三马路的那个西头海河边那儿，目前呢就是那个26中那个地方。这地方呢就是在1930年成立了天津市师范学校，一直到1937年77事变以后，这个学校就停办了。这个师范学校呢，它也是个后师啊，也是个所谓后师，就是他可以招收初中毕业生，招那个小学毕业生吧，一直学6年，所以相当于后师中等师范学校。这学校办学质量都很不错的啊，它存在了就是7-8年，就从1930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后来把这学校转到什么新开桥啊、法政桥那边，河北省中学呀，什么河北师范学院呢、啊，那是另说另议了。就是叫天津市师范学校，在这个特二区三马路这地方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了1945年那个以后46年，在这个下瓦房东楼这哈，拿那个日本人办那个吉野学校，拿那个地址又办了天津市师范学校。当时操办这个事儿呢是石子洲先生办的。这个学校呢从1946年吧一直到解放以后，这个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从1946到1966存在了20年之久。这个学校到了1966年后来就停止招生了，下瓦房中学就占用这个校舍了。这个学校呢也是一个后师，招收初中毕业生。这第二阶段，这第二阶段吧，当吧件1953年左右吧，跟天津县师范学校合并一下子。天津县师范学校呢刚一办在杨柳青，后来到咸水沽，后来到这个东楼，跟他合并啊。反正吧，这个第二阶段天津市师范学校这7个字一点不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什么时间呢？到了1979年的时候，天津市里头开这个上级决定开大会吧，重建誓师。在这个原来啊第二师范学校跟第三师范学校两个学校合并，地址选在原来老二师的这个地方啊，北辰区京坝公路杨家嘴儿，在这儿。这个大会呢在1979年4月1号时候召开的，就在这个原来第二师范学校这个礼堂里开的会，重新成立天津市师范学校。成立时间就是1979年4月1号，它也是一个完全的师范学校，并且呢，除了这个数理化以外呢，它特别注重啊这个艺术啊、体育这方面，有体育专业，有美术啊、音乐专业，这个学校硬件相当不错，有琴楼，有上百架的钢琴，供学生们他这个弹钢琴啊、学习嘛的。这个师范学校呢，由1979年4月1号成立以后，这个一直延续了26年之久。到90年代以后吧，师范学校这个培养的学生跟以前要求不一样了。原来最原始的时候啊，初师的学生可以教小学，所谓初师就是小学毕业生进师范学校学习3年，出来就可以当小学教师，叫初师。后来呢就是后师，就是咱们大家认为的这个中等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然后学习3年，这个培养了很多这个小学老师。可到了这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吧，随着咱们国家这个是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求这个师资的水平也提高了，所以说呢，以后就要用大专毕业生，甚至于大本毕业生教小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宗师呢面临转轨。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天津市师范学校啊，就逐渐的转轨，在这师范学校院里头、成立了一个天津市英才中学，就是普通高中，还有一个呢，就天津市银河艺术高中，主要培养音乐、美术方面的师资啊，对吧？学生，一直由1979年4月1号成立的天津市师范学校，到2005年11月份，这天津师范学校都搬走了，搬到北辰区陈昌路，改名叫瑞景中学。从此这天津师范学校就画上一个句号。这个整个的天津师范学校啊，从历史上就那么3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这个特二区三马路上就有7-8年，在这个下瓦房东楼这儿存在了20年，在这个北辰区京坝公路杨家嘴这儿由79年
到顶

0: 李先也谈到了他自己是1943年生于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的公安里，当时还不叫胜利路，叫大安街。小时候呢，又随着家里搬到了西北角居住。他是1962年毕业于民族中学，后来又考入了河北医科大学，先后就职于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医院，还有天津市师范学校、天津市教育局卫生保健中心。2003年的时候，是在瑞景中学退休的。李先生曾获得天津市总工会75立功奖章，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的多篇论文曾获得市级奖项。李先生的这些生平信息都是他的公子提供给我的。除了他的个人荣誉我不太清楚之外，剩下的那些人生履历和我了解的也都可以吻合。因为十多年来啊，李先生总会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聊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的历史演变。好，咱就接着听老天津说老事儿，李延年纪念专辑。
1: 我说说这个天津市的清真寺的事儿。咱天津市清真寺啊，那个一般在明朝的时候开始，到清朝有清真寺。这个天津市的清真寺呢，也没有北京的清真寺早。从全国来看呢，咱们中国清真寺啊，主要是一个陆上丝绸之路啊，一个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呢，主要是西安呐那边西北上那些清真寺；海上丝绸之路呢，有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杭州真教寺，这几个清真寺都比较早的。另外呢，就说这个咱们天津清真寺吧，怎么找吧也找不过北京清真寺。北京清真寺啊，第一个最早的清真寺啊是，北京那个牛街清真寺，时间呢是北宋啊，宋太宗至道二年，就是公元996年。要说咱天津清真寺啊，最早的清真寺啊，天津清真寺啊，还是这个天目的北寺，它的时间呢是这个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再往下说呢，才是金家窑的清真寺，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比金家窑再晚一点呢，就是咱武清区啊杨村的北寺。杨村北寺啊，在万历47年，公元1619年，在这点上啊，这个杨村北寺啊，那个寺前有个影壁，影壁它写成了万历48年，实际上万历呢没有48年，就做47年皇帝。再往下边呢，就是进入咱们这个市区西北角大丰路小火巷这个，天津市清真大寺。这个时间呢，它一开说是明代，但是没说是明朝具体什么时间。正式建寺呢，就是，那个清朝啊，顺治元年，1644年。在这个清真大寺这个周边吧，还有到南开区吧，原来历史上说天津市除大寺以外，还有南寺、还有北寺、还有东寺、还有西寺。这个南大寺呢，在西马路的西门北，在就在西北角啊和西门脸的中间，在西门北西马路西侧。西寺呢，在海辉寺南街2号。北寺呢，在大丰路东边有个药王庙前街2号。东寺据说就在呀、那个南开一纬路东口这个地方。关于这个有些个史料啊，南大寺跟大寺啊，有时候它混淆起来。咱说的正式名称啊，小火巷这个清真寺啊，它正式名称就叫做天津市清真大寺，以前就是这个名儿，不是这回修缮以后改的名儿，以前就叫清真大寺。西北角西门北这个呢叫清真南大寺。有些个史料上甚至网上在介绍南大寺的时候呢，把这个史料它搞混了，他把呀大寺的资料张冠李戴了，搁在南大寺上了，也说南大寺什么康熙18年

这个1679，嘉庆六年1801年怎么修缮，这情况啊都是那个小伙像大寺的资料，他给挪这边来了。实际上呢，咱这个南大寺呢，它的具体时间是这样，据说也是说明代开始，可是呢，真正的有史料啊，南大寺有个杨桂山，杨桂山杨老先生他写的一个资料，就说呀、啊，这个西北角这个南大寺，它建寺时间呢是清朝嘉庆24年，就是公元1819年。还有的资料说呢，这个南大寺呢建寺时间是清朝道光二年，道光二年呢是1822年，这个1819跟1822就仅差了3年，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后来吧，在光绪八年1882年，可能南大寺有个正式的一个扩建什么的，所以说呢，有的资料呢又把这个光绪八年的1882年说成了建寺的时间。具体说吧，实际南大寺现在咱们就这个清嘉庆24年1819年就以这个为主就行了。另外呢，在这个南大寺这儿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料，什么呢？南大寺的这个山门上啊有一个圣旨，这个圣旨呢就是这个是清朝啊康熙皇帝颁布的圣旨。这个圣旨啊，在这个伊斯兰教刚一到中国啊，时间不长的时候，清朝初年的时候，有些个人呢，对于这个伊斯兰教他不了解，就给这个官府啊，举报，就说这个，回民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回民呢，夜聚民散，就夜间呢聚在一块儿，天亮就散了，夜聚民散，图谋造反。把这个报到这个清朝的康熙皇帝，这康熙皇帝呢就到北京牛街清真寺啊，就微服私访。微服私访以后呢，他一看满不那么回事儿，就说回民呐遵从主圣，是敬慎守法，毫无造反之意。康熙皇帝呢就颁布了诏谕，就通报全国各省，如果官民因为小事儿找这个这些岔子啊，借端呢、啊，这个虚报回民造反，这个呢，直司官就是那个当地这个官员呢，可以先斩后奏，这个，并且呢，要求回民呢要恪守清真，不可违命，就为这个事儿啊，就下了一个圣旨。这个时间呢是康熙33年，在北京牛街的圣旨。咱们这个天津市这个南大寺呢，也悬挂着这个康熙皇帝这个圣旨。另外呢，这个北京通州那边回民啊，据说河马官凳有些回族呢还入了旗，是旗人。咱说天目，一些个穆姓的回民，因为救乾隆啊，救驾有功，也入了旗。关于这个南大寺跟大寺这两个清真寺啊，有些资料它为什么混淆起来呢？关于这两个清真寺啊，它的这个面积啊都不小。关于这个南大寺有个很大特点，它的礼拜殿是相当相当大的，据说呀是有1300多平方米。原来呀，这个南大寺的礼拜殿呢是9981间房。它的顶子一共有8个顶子，这大殿呢可以同时容纳1400人礼拜。它的大殿的这个面积啊，几乎是大寺的1.5倍左右。它的院子也比大寺大，所以说啊，小伙像这个大寺吧，叫天津市清真大寺，它实际它并不真大，南大寺呢面积就超过它。另外呢，这个南大寺啊，在这个文革前跟文革当中啊，着了两把火，着两把火，这个失火了。在文革当中吧，它改成了工厂了，改成了天津市整流设备厂，所以后来呢又重新的修缮。这个南大寺呢有很多的砖刻，在这个北小院的二道门上啊。这砖刻上面既有天津市的城墙啊、鼓楼啊、有名的清真寺院呢、啊。这个砖刻呢是马少卿的砖刻。另外呢，在这个南大寺的南小院那个门上头，还有它这个边上，都有呢刻砖流啊，就是刘凤鸣老先生的砖刻艺术。所以说呢，这个南大寺从这个艺术的一些个方面呢，也不亚于清真大寺。

我有一天晚上，我上那个金湾广场，我去看了看海河的夜景。我站在金湾广场那边，往那个海河那边看，我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想起来啊，我那小时候啊，七八岁、9岁、10岁时候，跟着我奶奶坐小火轮啊，上海下去。那个时候啊，就在那金湾广场对过啊，解放桥那个河边上，有那个小火轮，每天上午9点就开船，一直啊，开到塘沽。哎，这个海河沿岸呢，这两边的这些个群众们呢，回老家呀，都坐这个船。原来我们家在这个京南区呀，葛沽镇那个西关村呢，我们那待过。哎，我的姑妈呢，在南开村待过。哎，我那时候我跟我奶奶，这个从早晨起来，哎，在家里吃完早点就上解放桥，就那哈上船，这一走啊就走一天。它是一个小火轮，这小火轮只是提供动力，它本身呢上面不能搁乘客，哎，乘客不在小火轮上，小火轮呢它拉着一个大对槽。咱们都知道对槽吧，两个半拉船当不件连接起来，老长老长的，哎，能够拉可能上100吨的那么货物，那么一个对槽。这个对槽啊，它呀也拉货也拉客人，拉客人呢，就这个客人呢坐在这船舱里边，两边啊都是椅子，哎，或者板凳有靠背的，哎，坐在那里边的感觉呀。就好像坐在咱们那个公交车上一样，就是对脸坐着。我跟我奶奶一坐个坐一天，这小火轮啊开的速度我看着也不算慢，不算慢呢，实际还是慢。哎，这个小火轮啊前面开着跑，一个挺粗的一个大麻绳啊，大缆绳拉着这个对槽在后边，这对槽上面呢。有一些个这个上面的船工啊，为大家提供服务，还有安全方面，主要这个对槽的后边啊，有一个掌舵的一个舵手，哎，对槽后边这舵板在后头了啊，它的这小火轮啊，光提供动力，哎，到了拐弯地方啊，小火轮你拐，这个对槽呢，它得根据自个儿这个舵来掌握方向，这海河里边啊。哎，有时候涨潮，有时候落潮。我那时候啊，小时候就是52年、53年的时候，哎，刚解放呢，那头几年，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修这个海河防潮闸了。海河呀，随着这个潮起潮落，哎，你要是正赶上涨潮，你要往塘沽那边走吧，好像有点顶溜一样，它那个潮水上来了，哎，你要落潮就好像顺溜一样，哎。另外呢，在这个小火轮走的半道上吧，也看到一些个大的火轮，大火轮咱也不知道多少吨的，它那个船挺高挺高的。别看小火轮跟那大火轮呢，在海河上啊，这两船相会时候啊，也互相鸣笛，你也叫呼一声，我也叫呼一声，互相啊打个招呼一样。哎，有时候还在船上还招手。大火轮呢，它开过去以后啊，造成那个波浪啊非常非常大，哎，弄得小火轮都得里里歪斜的。然后呢，这大火轮形成那个波浪啊，就打在两边岸上，两边岸上，两边芦苇呀、丛生啊，哎，那个浪头那个大呀。据老人们说，有时候这个浪头吧，打海河的一边，哎，那边吧都给打下去了，哎，这边呢又多出一块来。有时候海河的一个弯吧，也跟这大火轮的冲撞也有关系。哎，这小火轮，这个半道上开着呢。这内河航运吧，他们也为顾客、乘客提供服务。哎，你看你坐在这船上这一天干什么呢？腻腻歪歪的，从上午9点开船，得到下午6点才到塘沽了，猫黑才到塘沽，那么长。

时间干什么呢？有时一些个大婶啊、大娘啊、奶奶们呢、啊，都在船上啊，斗小牌啊，还有这个卖茶水的，卖萝卜的，卖绷豆的，卖糖果的，这一天呢，在船上就那么腻腻歪歪的，连说带笑，在看着两边的沿途的风光。有时候呢，在船上待一天也需要方便上厕所。这厕所呢，就在船的尾部啊，探出一块去，然后上面一个小木头屋，小木头屋你要上那厕所去呀、啊，够吓人的。看底下就是海和水呀、啊，那船走着，在那上面上厕所，相当的吓人，够害怕的。这小船呢，一走一天，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体育大世界节目将会播出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的寻宝运动之都专栏，带您一同发现天津体育的鲜活风景。
1: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艾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跃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0: 当传统武术的刚柔之美碰撞冠军精神的拼搏之力，当口述史的温度串联起体育非遗的传承脉络。一场属于天津体育文化的盛宴，正带着岁月的积淀和时代的活力向我们缓缓走来。体育冠军口述过往，用坚守诠释中华体育精神，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也让非遗传承薪火相传。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参与这次活动的几位嘉宾，探寻体育非遗的传承密码，感受传统武术的时代魅力与冠军精神的磅礴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静静聆听这些藏在体育记忆里的坚守与热爱。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负责组织这次口述史采集工作的，来自我们天津体育文化中心的赵燕，欢迎赵燕。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对体育非遗口述史进行采集的，来自我们天津市体育学院的口述史中心的刘鑫教授，欢迎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当然刘鑫教授这次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位助手哈，是刘鑫教授的一位实习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体育学院25级体育口述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叫周淑怡。
0: 好，欢迎小周啊。还有来自子午蛇行掌的传承人魏德林，魏老师，欢迎魏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当然还有来自静海迷踪拳的传承人张景炎，张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聚焦的是非遗传承的坚守，请直播间当中的我们的两位传承人老师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先请魏老师分享一下啊，子午蛇行掌是以柔中带刚、行云流水著。

0: 著称的。那么这项记忆它核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您觉得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子午蛇行掌最需要坚守的精髓是什么？
1: 他这个在传承当中啊，主要是得把这个子午蛇行掌几代人所那个言传身教的这个，具体的那个内容呢，要这个表现出来。主要呢，它的这个核心内容啊，通过这么多年的练习和那个感悟吧，它主要就是。在这个动作当中啊，要模仿蛇的这个盘旋、屈伸的一些个动态，啊，而且呢，那个在动作当中呢，要模仿蛇这个柔软的这个
0: 形态，
1: 形态，还有这个节节贯通，啊，周身那个节节贯通这个，还有它的那个开合吞吐。鲜明，用劲儿，力求这个用劲儿呢，完整的这个，它的特点和技能。
0: 魏老师，您还记得当年您是怎么拜到自己师傅门下的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1: 那时候是1977年，拜在老师门下。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我是河东区。搬到那个这个四合宫这个胡同的时候呢，一个院里的黄叔啊，他是针织厂的人，他和我的恩师吧，都是一个单位的，所以在单位呢，他们成立了武术队，我老师呢任总教练，院的黄伯呢就拜在我老师的门下，当时呢，他教他的那个姑娘，那拳术。我刚搬到那儿以后呢，我看着也比较新鲜，而且呢，从小我也好这个武术，后来他就让我呢跟着一起练，练了1年多以后呢，我就想，问一些个这个拳术当中的一些个攻防内涵的一些事情呢，归期他说我跟的是这个厂里的师兄啊，学的东西。你要这样的吧，你要是想进一步的深造呢，我给你领到老先生那儿去，就这么把我就是领到了，就是说老师在那时候，当时他在这个住的河西桃源村，离着人民公园很近。地震以后呢，76年地震嘛，地震以后呢，就是老师呢就常到这个人民公园那去锻炼。就把我领到那个，有一天就把我领到那个老师的跟前，就做一个介绍。当时呢，我就认识了这个老师，是吧？当时还喊师爷，是吧？后来以后，老师给我纠正，他说你在院里边，黄叔啊教你拳，但是他没有，就说教场子，不，就说他没有教场子，就说没有教很多徒弟。也就没有正式的场子的情况下呢，那不算是你的师傅王子。你要是交场子以后，你领我这儿来，应该喊师爷。
0: 明白
1: 我有
0: 了，
1: 个大师兄
0: 就
1: 呢，
0: 是说您的邻居黄叔，他并不是一个开班授课的一个过程，他只是出于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情谊啊，教了您一段时间，
1: 对，是的，是这样。老师说那意思呢，就是说他没有搓场子，他那意思就，你来我这儿呢，他等于是你跟他学的时候呢，他等于是替师带徒，是吧？所以说呢，你到我这儿以后不要喊师爷，以后就喊老师就可以了，就这么个情况。那时候呢，1977年，正式的拜在老师门下了，是吧？就开始就说。在以前学习的基础上呢，老师做了一些指导和那个对有些个动作进行了一些纠正，还有一些从那个气息啊，还有也就是说从调身、调息、调心这3个方面呢，他给我那个从基础上呢，做了一个调整， 因为当时啊，我练拳的时候呢，用的都是这个比较刚劲儿，大的认为自己

0: 哎，使劲儿吧，就是使
1: 嗯，
0: 的劲儿比较刚，
1: 有力气，
0: 哎，有力气。我
1: 嗯，
0: 觉得这样打人的那意思，有力量，就说不是为了，当然不是学拳为了打人了，就说发出拳以后呢，那有力量，
1: 嗯，嗯。
0: 而且呢，能够体现那个精气神。可是到那个老师那以后呢，他就说呢，你这样练是练不出来的。他
1: 嗯，
0: 意思就说你用的都是自己的蛮力，而且这个气都是憋着气练，那样的话容易伤身。后来老师说，你就把架摆那儿就可以了，是吧？用意不用力，一点点的，他的那个力量就能够灌到全身了。
1: 嗯，嗯，一开始您能懂用意不用力吗？
0: 当时是没有这个概念，
1: 嗯。
0: 不知道。当时开始练的时候就认为，力气，对吧？那个打得比较勇猛，那
1: 嗯，
0: 就，哎，那看有精气神儿。
1: 对，这
0: 实
1: 是
0: 际
1: 武
0: 上，
1: 术
0: 啊，对啊，能
1: 啊，
0: 看出来武术
1: 嗯，
0: 那个感觉。可是老师说你这样的话，容易把身体练坏了，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气息不流畅。你憋住劲儿以后，那肌肉把那个血液都给绷紧了。他应该是通过气吹血，
1: 嗯，嗯。
0: 是吧？气于力合，你看心于意合，力于那个心于意合，啊，气于心于意合，意于气合，气与力合，它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应该从心于意这方面，你得有心有意。是吧？从意念，以意带力嘛，催力嘛。所以说，你没有这意念，你只是用的是本力、蛮力，对自己的身体有伤害。后来呢，我就按照老师的这个要求吧，哎，一点点的把过去的那个劲儿啊、力都换成了，就说老师能看得过去的这个样子
1: 嗯，
0: 了。哎，从那以后呢，一点点的就得到了老师的那个好多的肯定嘛，那时候当时也比较下功夫，我也比较喜好，所以是那个老师呢，就看到我呢，就说他做了一个蛇形的动作，我呢在旁边看了以后呢，我也模仿做了一下，他一眼打上了，他说这小子以后有发展，有前途，
1: 啊。
0: 是吧？他
1: 那是
0: 好好
1: 您
0: 下
1: 练
0: 功
1: 了
0: 夫，
1: 多长时间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就练了，也就刚去老师那儿，因为
1: 啊，
0: 和黄叔练了1年半的时间，当然不到2年的时
1: 嗯，
0: 候，是吧？后来就是这个动作吧，我开始练的是子午拳嘛，跟那个黄叔，是吧？后来他练那个24手变化式，他在那儿呢从头至尾的练了一遍，他练的当中呢有一个蛇形的那个动作。是吧？哎，我一看，我试试吧。我觉得我一试，不少年，他一眼答上了。他说，这小子模仿能力很强，他以
1: 嗯，
0: 后要下功夫的话，这3年就能把基础打好，
1: 哦，
0: 很有发展。因为一块儿早晨遛早的，还有在一起说笑的那些个老年人，他就跟这些老年人说。
1: 啊，
0: 后来呢，有一个这个叫陈大爷吧。等老师走了以后呢，他就跟我把我留下了。他特意说：“你好好练啊，老师说你下功夫能够学得出来，哎，
1: 嗯。
0: 能够把老师的东西能够继承下来。你别辜负老师的期望，是吧？”他透露
1: 嗯，
0: 这个消息
1: 那
0: 啊。
1: 后来您的老师、您的师傅有没有跟您交流过？就是告诉您，当时看中您是看中什么了呢？是看中您觉得有基础、有潜力、有天赋，还是说看中您努力呢？
0: 第一个呢，他就看到我这个模仿能力强，
1: 嗯。
0: 因为学习蛇形啊，它不是横平竖直的，完完全全，他模仿蛇的一些动态呢，他都是，这个都是怎么说呢？他那个动作出来以后啊，都是弧线型的，而
1: 啊，
0: 且身体呢比较柔软，而他有一定的角度，他主要就是螺旋拧转，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动作呢非常难做。我老师，也说解放后教了这个很多的徒弟吧，

0: 但是在这方面呢，很难做到，就是让他满意。可是他看到我练以后呢，他基本上他是比较认可的。也就是说呢，在动作要领这方面呢，他一个通过我模仿，再有一个呢老师的调教，是吧？你比如说角度差一点，他角度应该大一点。他大部分呢，他就是用自己的这个形体语言，他做示范，来告诉你，从完全就启发你这个观察、分析，还有那模仿的能力。在这方面呢，我做的还是比较努力的，所以在这方面呢，老师是比较认可的，而且呢，我也比较喜欢，下功夫。
1: 是，那您是咱们子午蛇形拳的第几代传承人了呢？
0: 在我老师家呀，从老师的那个老爷爷那儿算起，我老师算第四辈。然后，传说呢，这趟拳呢是张三丰在这个武当山啊遇到了这个蛇鹤相斗的时候，他那个产生灵感，有所那感悟以后呢，他编的这趟拳。但是呢，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等到了这个清朝的这个中期吧，就是河北省威县有个叫，俗称叫沙老营，他那个名字呢是两个字，叫沙鹰，沙子的沙，鹰是英雄的鹰。他那个牧民嘛，仿到那个清河县这个谢家庄，就是谢子厚，他是我老师的呢，这个老爷爷吧，当时呢，他们这个谢氏家族啊，他练的是这个硬功夫啊，劈砖砸石啊这些情况。等他看到他到那以后呢，他也看到了这个情况，他就讲这对身体有害，就说这沙老营，他而且呢，就说不给你发力点，也就是说你摸不着对方，你这些东西等于白费。等谢之后呢，就说，他一看呢，他说的，有条有道的，而且一看呢，他也是，看像个练武的人，就把他请到家里了。通过这个交谈，后来以后又切磋，确实摸不到人家。就说这沙鹰沙老营，他就是学的子午蛇形拳，当时是拳。是吧？等到我老师这儿以后呢，就把过去的那些个拳呢，就变为了掌了，因为掌的变化多，是吧？这个动作出来呢，也比较符合蛇形的一些个特点，就这么个过程。所以从，谢氏家族来讲呢，我老师算是第四辈，第四代传人，到我这儿是第五
1: 第
0: 代，
1: 五代传承人。
0: 是的。
1: 我们再和这个张景炎张老师交流一下。您是咱们静海迷踪拳的第几代传承人了？第六代
2: 第
1: 了。
2: 六代传承人。
1: 因为一提到迷踪拳啊，可能很多人会想到霍元甲，就是咱们静海迷踪拳和霍元甲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迷踪拳呢，是咱们中国传统武术当中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拳种，在河北的沧州、天津地区、东北和山东地区，广泛的流行。在咱们天津呢，这个在咱们天津市，主要是在天津南部的静海、西青，西青就是霍元甲的家乡，小南河，主要是在咱们天津南部农村地区流行的这么一个拳种，到现在应该传承了近200来年的历史。这个迷踪拳呢，这个从套路体系到那丰富的内容，最多还应该说根儿在沧州那儿。咱们静海的迷踪拳有名，还是因为霍元甲。这个他具体的打擂啊，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打成一次，但是呢，他在上海创建了上海精武体育会，这样呢，就是咱们静海的迷踪拳这个名扬这个咱们全国，并且名扬海外。这个主要咱们静海迷踪拳这个名声，还是因为霍元甲创办精武体育会，使咱们静海迷踪拳更有名了。
1: 那其实您也介绍过，在以前哈，您的这个家乡是有很多的人练迷踪拳，对吧？
2: 对，这个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前，这个在我们的家乡，阳城庄乡吧，这个迷踪拳应该滥觞和繁衍，就是在阳城庄地区，这个当时总有上百人习练这个迷踪拳，很多村庄，像我出生的村庄是砖垛广木头村，这个煤厂。包括后来迷踪拳，我的师爷呀，把静海的名字迷踪拳，在市里那个当时在西营门地区都设过场，然后呢，在咱们静海的双塘地区，这个都传了好多这个徒弟，让这个迷踪拳呢，不光是在阳城庄地区了，真正的成了静海乃至河北这个包括市区都有很多这个传承，这么一个拳
1: 那
2: 法。
1: 您正式这个拜入师门是在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因为周围可能也有很多人一起在练，是吧？
2: 小的时候，这个是我爸爸，当时就逼着我们练迷踪拳，因为我爸爸就是跟着我的师爷姚三爷，这个姚向海姚三爷特别有名，这是第四代的迷踪拳的静海迷踪拳的拳师。这个他因为喜欢练武术呢，这个小的时候就逼着我们抻筋，压腿抻筋，然后踢腿，这个练入门的套路。这个当时小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自觉的，是不愿意练的。就像专家们刚才说的，现在咱们搞口述史，就是要把它断片的那个时代，是后来又怎么连上的这样的一些个过程啊？这个在我练武术的这个历程当中，这个就有断片的现象。小的时候逼着我们练，家里他一去了客人，我爸就让踢腿，给他们打趟拳。这个实际上，您抻筋，这个压腿呀，这个腿也是生疼啊，就是不愿意练。到时候就是哭天抹泪的。我妈妈说，孩子不愿意练就别让他练了。母亲她是心疼啊，这个
1: 您离近点
2: 啊，
1: 儿，
2: 所以从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到后来，我爸爸说，孩子们不愿意练，不愿意练就别练了。但是你得好好上学呀，这个还练武术也没什么出路，你好好上学必须这么着，提这么一个条件，这时候这个武术就停了一个时期。到后来真正考上大学以后，这个我是考入的3年制的咱们天津师专，在下瓦房那会儿读的历史专业，当时读历史专业，我是81年考上的嘛，是82还是83年？当时正放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这个《霍元甲》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播放，霍元甲练的是迷踪拳，然后呢，霍元甲还又是静海人，当时我们小的时候练的时候啊，那时候师傅都没给说这么多，我爸爸他们都没提说霍元甲是哪儿的，但是这个后来一看，这霍元甲还是咱们静海人，我小的时候又练过迷踪拳，这么着。礼拜六回到家里边，就跟我爸爸说，现在我又重新想练这个迷踪拳了。这样，我爸爸说，你现在你要想练的话，我就教不了你了。他把他领到他的盟兄弟，就是真正的可以传徒弟的这个师傅，就是董印房董师傅，是咱们阳城庄乡静海迷踪拳的第5代传人那哈。这样又开始又重新拾起来了这个迷踪拳。
1: 那从小的时候有一点被迫的练拳哈，
2: 对，
1: 到中间断了一段时间，后来，确实您习练迷踪拳真真正正和霍元甲有些关系是
2: 还
1: 吧？
2: 是有关系的，对。
1: 那其实我也发现，不管是魏老师还是张老师，两个人开始练拳哈，都是和这个氛围有关系的。魏老师是受到了邻居。叔叔的这个影响，张老师是属于这种家族的一种传承，
2: 对，
1: 那现在你们各自在带徒弟的时候，你们的徒弟也是生活在自己生活的这个圈子周围的，还是可能哪儿的都有？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魏老师先分享一下。
0: 这个开始的时候嘛，这个在河东区这个文化馆做的这个非遗的这个申报， 在我申报这个市级非遗的时候呢，还没有正式的批复下来的时候，河东文化馆呢，就把我那个聘到这个他们那个文化馆有一个公益的，就是说教学的这么一个课程吧。也就是说，公益的招收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个学员，特别是河东区啊附近的，他贴出来广告来招收学员。招收学员呢，其中呢就把我们的子午申行权那个列入教学的这个范围。当时呢就把我呢聘请到这个文化馆吧，去进行那个就说这公益教学。在这个当中呢，有20多名这个学生就开始学习这个子午申行权的基础权子午权。通过那儿以后呢，通过在那儿以后呢，这个有的学员呢认为就不是好像，很喜欢这个权。有的就是一期是8天，他学不完。有时候呢，就增加这个业余时间的想学。后来我就跟他讲，在这个顺直销下边那个行政许可中心那有块空地，我说每礼拜日呢到那儿去学，就这么开始了教学了。再有一个呢，在这个之前呢，这个京南区的这个大韩庄子，就有我好多的那个怎么说呢，那图纸。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他准备就是开武馆，他当时呢就聘请我去，让我那意思呢在那儿去教他们这个学生，为了那个搓这个武馆嘛，然后打这个基础。当时呢有40多个学员，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子午申行权，基础权呢就叫子午权。当时我去了20多次吧，完事儿一共41个人，后来29人呢，考了到了一段。从那以后呢，就当时有个学生，就是他特别喜好，而且家庭呢特别支持，他的名字呢叫这个李明朝，他那时候才小学2年级，那时候他我看他呢确实也有这个。这个比别的其他的这个孩子啊，确实也有天分，他那个模仿能力也比较强，也呢喜欢学。后来他的父亲呢，就带着他呢每周日啊，从大韩庄子到市里来进行学习。他是最早的一个。后来以后呢，有个叫这个耿一甲的，是在河东区文化馆那儿，他还喜欢学，就从那儿开始。就说这个有不同的学员了，是吧？在我老师那辈来讲呢，以前几辈子都教男不教女，可是到我这儿呢以后呢，文化馆招收的学员都是有男有女，你不能不教，对吧？你从那以后，从我这儿开始，我认为男女都是一样的，都应该学，而且呢都能够继承和传承和发展。从我那儿呢就没有男女之别了，就开始招收这些学员了。跟我练习的呢都是亲朋好友去介绍的，都知道我练拳，而且呢属于市级的非遗项目，就这么的。附近的居民，你比如说在楼上，他能看得到，他带着他们的孩子领那儿去，那我们也想学，一年那意思1个月多钱，怎么让你们去？我说我们这不交钱，是吧？完全都是公益性的。因为我师傅他教我们的时候都公益性，没有说的一个人交多少钱。在我们老师的眼里呢，他认为你要钱等于卖艺。他那个就是说他那个老的那个想法传统，他说我这家4辈传承下来的东西，不是花钱趸来的，是吧？谁愿学，我就发觉，我从这里边呢发掘出来这些个。有特点啊，也就是说能够继承这全学的这些个苗子，他说这是我的出发点，所以从我这儿呢，也应该就说继承老师这个优良的传统，是吧？公益性的教徒就是寻找，就是说这个能够 寻找和挖掘这些个能够传承这门那个武学的这个好苗子。
1: 在那一刻，终于懂得了老师当年看您时的这个眼神，是吧？
0: 是是的，就说这个，我当时我发觉，就说李明朝呢，他练拳，我练的时候呢，别的孩子呢，都就说，精神比较涣散啊，或者怎么地，他不是像他那么专注，他瞪着俩眼都专门就盯着看的，是吧？也不走眼神儿，哎，我觉得这孩子，就说他这个专注性比较好，而且他非常那个。喜欢这武术，是吧？就这么的，一点点的，就说他的父亲也比较支持，家庭也比较支持，就说从大韩庄子到这儿将近25公里左右，是吧？每周日呢，他父亲打个来回，到这个市里边来学，就说，哎，我觉得他呢还是比较有天分的，是吧？他从模仿能力啊，还有他的悟性啊，甚至有的地方呢，他有自己的发挥，有他自己的特长，是吧？
1: 能听得出来，作为师傅，您也感到欣
0: 哎，对
1: 慰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哈。
0: 是的，终归就说这个老师对我的期望呢是比较高的，因为教我的时候呢，动作不到位，而且就说练不出来那个样子的话，他不往下教。也不是，可是我呢，我也对自己要求的比较严格，从观察、分析、模仿，是吧？有时候甚至那时候，有点痴迷的程度了，是吧？有时候，因为蛇形嘛，它得动作出来以后得有蛇的那个模样，有时候背着太阳影儿看那动作，是吧？有时候黑天。就说那个夜里边吧，过去上班比较，就说都是下中班时候多，有时候到那个商场啊，或者哪儿没人的地方，他不有那玻璃镜子嘛，有时候也照着那个去模仿那动作，来观察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形象特点，符合不符合蛇形的那些要求，甚至有的时候呢，就说，有时候这个中午吃饭到那个。食堂去吃饭的时候，走着走着，有时候也琢磨这事儿，哎，不由得就在走路当中，哎，也就有那么，就好像出现那种那个权益那种感觉，是吧？就痴迷到那种程度，所以说呢，那个老师呢，他看中了我学习这个拳法比较这个认真，而且呢，就是要求呢自己也比较高，他。对我的这个，指教呢也是比较严格的啊。
1: 那张老师，您现在您的徒弟，主要是哪儿的人呢？家乡附近还是哪儿的都有？
2: 这个我是在1984年天津师专毕业以后啊，分配到了静海县的农民中专，当时还是农民中专了。后来就是成人中专，这个，因为在县城生活和居住嘛，就开始在学校里边上教，中专的学生们练武术，就开始在县城里边上传播迷踪拳了。后来呢，我是咱们静海县老武协的武术委员，到后来呢，静海又组建了这个新的武术协会。我担任静海新武协的2任的秘书长，这个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吧，这个教过的武术幼苗就可以说是成百上千了。因为我们是武协的委员嘛，这个武术协会，它就有短期班，然后有长期班，这个我们都是武术教练，静海的少年宫呢。请我是任常任教练，别人去他都不要， 就让我去，这个在少年宫也教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附近的学校，像静海镇第五小学，这个在我居住的附近，这个因为我爱人就是那个学校的，这个然后我们自己在放暑假的时候，也举办这个武术培训班，俺教的学生很多，

0: 啊，没有1000也得几百人，这个真正学有所成的吧，也得有几十个人。像我的女儿张亚明，啊，多次参加咱们静海县的，当时还是静海县了，这个武术比赛，都是基本上就是第一名。这个2002年的时候啊，她参加了咱们天津市市运会的这个武术比赛，在女子丙组，就是12到13岁这个组吧。当时她参加的这个项目，参赛的项目是枪剑小全能，当时获得了第6名。这个第6名在她考高中的时候就还加了5分，因为这5分，她当时考的时候升高中的时候差了2.5分，加这5分，她就上了这个静海去。一中的这个市重点，不用花钱的这个学校，这个，然后跟我们家闺女一波学武术的，像我号房后边上的张董杰，然后姚芳，还有宋超，这些个学生后来都考入了天津师范学院的武术专业。这个毕业以后啊，像姚芳啊，这个张董杰呢，这个姚芳跟宋超啊。都考上了静海区的体育老师，像这个张董杰呢，现在和他的爱人呢，在武清区这个开武馆，传承武术，然后后来呢，再小一波的，像这个弟子梁炳田，刘凤岐，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在少年宫那会儿，短班培训，然后就跟着我长期练武术，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开始这么带他们，然后就教咱们传统的迷踪拳。这个像梁炳田啊，这个学习也不错。哎，我教学生就是要求你不能光是武靶子，学习还得好，人品要好，品性要好。这个梁炳田后来。参加咱们2008年的天津市的这个首届民间武术传统比赛，这个曾经拿了这个演练的4门刀和八极拳，我也练过八极，教的这个八极拳，这个拿了这个银牌和铜牌，然后跟他同时练的比他小2岁的刘凤岐啊，这个因为受这个习武这个风气的这个熏陶。后来从静海一中毕业以后，他就报考了国防大学，然后学的是电子对抗专业。现在分到咱们静海某部呢，就是已经是副连长了。这个现在后边上又教的，在我退休之前，基本上是在静海县城那哈开辟阵地，就是传播静海迷踪拳。等退休接近退休的时候，我就回到老家。自己投资30多万，建立了咱们天津市非遗静海迷踪拳的这个传承展示馆，然后免费的有义务教学生，十几个学生呢，这个也参加咱们2023年的咱们第二届的天津市传统武术比赛，拿了集体项目和个人的银牌，
1: 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哈。那相信我们这一次，关于非遗武术的这个口述史的采集的过程当中，几位老师应该也都有着深切的体验哈。那么这次咱们天津体育非遗与冠军口述史的采集工作，这个发起的核心背景和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我们请赵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项工作呢？
2: 我们做这项工作也是为了做好天津体育文化保护、传承、研究，推进天津运动之都建设。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呢，开展了口述史选题实录的工作。我们主要包括了天津体育非遗项目，还有天津体育冠军会的口述史的采集。那这一举措呢，也是落实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育强国建设的政策。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也提到，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体育文化遗产。我们也是通过挖掘、整理、传承咱们天津本土的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开展常态性的抢救性研究，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凝聚民族精神。因为体育呢，不仅仅是力量的角逐、技巧的较量，它更是文化的传承、精神的彰显。那传承体育非遗、弘扬冠军精神，也是概括了我们这次体育口述史采集的初心和

0: 命。咱们天津呢，作为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呢，我们天津拥有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49项市级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体育非遗项目是流淌在咱们天津城市血脉中的体育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历代先贤智慧和体魄的结晶。同时呢，咱们天津还是一片孕育冠军的沃土。天津培养出了15位奥运冠军和众多的世界冠军，一代代的体育健儿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这种爱国主义、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这种冠军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咱们全市人民，是新时代咱们天津城市精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更好地记录保护传承这些宝贵的体育文化遗产，我们也是找到了口述史的这样一把钥匙。从去年呢，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口述史的这个采集工作。去年我们是采集完成了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遗项目。今年呢，我们继续联合咱们天津体院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等等的多方的专业力量，今年又深入走访了20位非遗传承人，还有5位咱们天津的体育冠军，通过他们的亲口讲述，记录下这些非常精彩的这个咱们体育非遗项目的他们的记忆的精髓，还有我们那些鲜为人知的这种传承的故事，以及冠军在赛场内外的动人瞬间。这些口述史料呢，是活的档案，也是咱们天津体育历史最真实、最生动、最富情感温度的一种载体。
1: 那能不能进一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我们优选的这20位非遗的传承人，还有刚刚介绍有5位体育方面的这个冠军作为采集的对象，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比如说都包括了谁呢？
0: 那我们采集的这些市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呢，今年主要包括咱们静海迷踪拳、子午蛇形掌，还有抱石八极拳、五行通臂拳、群英武学社的重刀武术等等。这些体育项目呢，都是咱们天津的市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它们兼具历史价值、地域特色和传承的活力。通过系统的记录咱们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体育非遗的这个多元的面貌呢，能够确保这些核心记忆还有历史脉络能够保存下来，能够更多的向我们这个普通的群众去推广和宣传。
1: 好，那正好今天呢，刘鑫教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想请刘教授呢，从这个您专业的这个层面和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体育口述史和普通的这种历史记录这两者相比，还原体育非遗传承的一些细节啊，还有这个冠军成长的这个历程，您觉得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呢？有什么它的独特性？
2: 这个口述史呢，是指的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活的历史，所以这种口述史呢，它就特别的鲜活和生动，而且它是以一个个体的视角去讲述的，所以它特别强调以人为本，是人的历史。所以说口述史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它有情感温度，它有细节的深度，而且还有多元的视角，这是普通的历史记录无法替代的。比如我们体育非遗吧，它的核心是活态传承。这种活态传承呢，它不仅是技术上的一种传递，更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情感的认同。所以体育口述史呢，是通过传承人的亲述，它能够还原一些技术细节，还原一些个传承的场景，彰显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些呢，是传统记录无法捕捉的。另外呢，这个冠军的成长历程，它是个人奋斗和社会环境的一种交织。那么这种冠军的亲述呢，它也能还原他成长过程当中一些个隐性的经历，比如说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呀，比如说面临的挫折呀，以及他如何应对这种挫折呀，包括一些社会的支持啊等等各个方面。这些呢，是传统记录无法体现的一种人性的温度。总而言之吧，体育口述史呢，是体育历史的活化石，它通过这些个传统记录无法体现的这种人性的温度，来让这种体育非遗和冠军精神呢真正的活起来。所以口述史呢，能够保存活态的文化，传递人性的温度，激发社会的共鸣，为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最真实的史料，

0: 看起来呢，就是这个口述史呢跟新闻有相似之处，确实也是，因为它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通过采访这么一个手段哈。那么之后呢，还有整理，但口述史跟新闻的采访也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个我们课上的时候跟同学也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新闻的采访呢，更多的是要你说，而口述史的采访呢，是要变成我要说，就是让。受访者他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想要把他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愿意呢这个分享给大家。然后，当然后期的这个梳理和撰写工作呢，也是比较繁琐的，相对于新闻采写的那个工作量要求快速啊，等等这些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及时性啊，但是呢，它要求更加的准确，因为它毕竟属于史的范畴嘛，啊。
1: 要流传下来的，
0: 对对对，有一句话叫"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我们写的不是初稿，那我们还要更深的去挖掘和整理。
1: 今天呢，正好刘欣教授的这个研究生啊，小周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周这次也参加了口述史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对吧？
2: 是的，我是作为刘欣老师的访谈助手来参与整体的口述史整理工作。
1: 那这个在具体的采集的过程当中呢，用了哪些这个方法呢？就是你们的采访、你们的采集、你们的整理的过程当中，像刚才刘欣教授所说的，要把这个新闻的采访叫做"要你说"变成"我要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手法上的区别？
2: 我本科阶段的时候呢，是深入来学习新闻学专业。那么到研究生阶段呢，开始跟着刘欣老师来学习体育口述史方法。其实我个人来讲是有比较深刻的体会的。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努力成为历史和受访者之间的桥梁和记录者。我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什么，更是要深入挖掘这件事儿为什么发生，跟口述者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体育非遗的采集过程当中，我们采用的其实是一套结合口述史方法和体育项目特性的流程，这跟传统的新闻采访是不一样的。刘欣老师告诉我们，在整体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采访者跟受访人之间建立出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有了这层关系之后，受访人他才能跟你敞开心扉去聊得更多。这个就要求我们前期要做非常充分的案头准备，把记忆的脉络呀、时程关系啊，以及关键事件等等都先弄清楚、弄明白。这样我们在正式访谈的时候才能问得准确、问得深入。并且我们会先从简单的、轻松的小事儿开始聊起，让受访者慢慢放松下来。等我们气氛熟了之后，他们才会愿意去讲出那些真正宝贵的经历。第二个板块就是在我们真正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跟新闻不一样。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种情景化的提问方式，比如我不会直接去问您当时是什么感受，而是引导他们去回忆事情发生的具体的场景，这样他们的记忆就能一下子被打开，讲出来的这东西呢也会更加真实，更有画面感。第二个方法呢，是半结构式的访谈，我们会在前期制作出来大概的框架，但我们不会全部照着念，而是顺着他们的讲述去自然而然的往下追问。比如说，说到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可能会去跟一句："哎，这一步为什么特别重要呀？是不是？"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就会能说出一些以前从来没对外讲过的小细节。非遗传承这件事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言传身教，很多东西它要靠动作来传，所以我们在记录的时候也会用多种方式，比如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独立采集，同时我们也会去收集他们那些老照片啊、手稿啊等等的物证，为我们口述史的整理来提供扎实的资料支撑。有时候我们还会请他们一边比划一边讲，让记忆的精髓能够更准确地被记录下来。
1: 我们也想请我们体育文化中心，也是体育博物馆的赵燕老师来谈一谈。那作为组织方，我们天津在推动体育非遗保护和创新上，目前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还有就是前些天我们的这次展演，对于体育非遗的传播会有怎样的作用呢？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深入走访了27位天津的体育非遗传承人，包括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像回族中刀武术、蓝守门武术、李氏太极拳、无极拳。

0: 大刘分村登杆、永良飞叉、牧师花剑，这是咱们国家级的体育飞移，还有今年的这个20项偏离市级的体育飞移，包括刚才咱们的静海迷踪拳张景岩老师，还有子午蛇形拳的魏老师，还包括咱们这个抱石八极拳、五行通臂拳、群武学中刀社的武术等等，进行了体育非遗的这个口述史采集。那我们也和刘鑫教授的团队一起制作了这个精彩体育口述非遗的宣传画册。刚才也提到举办体育非遗看天津的展览，还有咱们体育非遗展演的这个集中展示活动。这个展演活动呢，我们也组织了参与这次体育非遗口述史采集的很多项目啊，在体育博物馆的现场呢，广大的观众进行了一个展示，可以说通过这个展演的活动呢，也是展现了咱们天津武术的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像展演活动上的这个西普巴少林会，他们表演的这个少年强表演非常刚劲有力。那中岛武术呢是气势雄浑，那咱们子午蛇形拳这个是柔中带刚，行云流水，也是受到观众非常喜爱。还有咱们五行通臂拳也是力贯八方，形意拳呢更是这个形意结合，内外兼修。那个抱石八极拳呢更是刚猛爆裂，引得这个观众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掌声啊。通过这种非遗展演，这个展演环节呢，我们还特别设立了学生互动的体验的环节，邀请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呢参与到这个展演的环节中来，然后通过他们的互动呢，能够立体的体验呈现咱们这个天津体育非遗保护和体育精神传承，我们取得的这些一些成果，也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天津体育非遗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现场的很多这个学生啊、青少年在现场学习的都特别认真，魏老师也现场给大家进行了这个指导。然后通过咱们这些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呢，在咱们青少年心中能够引发他们对这个热爱传统体育、崇尚这种拼搏的精神的这种种子。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个刘鑫教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如何让体育非遗能够更好地融入生活，而是避免成为这个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儿。虽然咱们这次展演是在博物馆举行的，但是相信我们这个活动的初衷还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它、认识它，甚至是走进这些体育非遗项目。
2: 对，正像您刚刚说的，虽然这个活动是在体育博物馆里边举行的，但是它是活态的。所以体育非遗呢，它要融入当代的生活，我觉得关键是要实现它的活态传承与这个创造性的转化，让遗产成为资源，使它呢脱离这种静态保存的这种标本化的困境，而成为我们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实践。比如说吧，把体育非遗融入到教育当中，我们可以开发一些个标准化的校本课程，让它成为学校体育里边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创新表达，让非遗呢跟我们当代的艺术来一个跨界合作，把这个体育非遗的元素呢融入到街舞啊，或者是舞台剧啊，实现它一种艺术化的一种，还有时尚化的一种转型。还有呢，就可以让它这个赋能经济吧，比如说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一些个体育非遗主题的盲盒啊等等，这些都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哈。总而言之吧，我觉得遵循的这个根本的原则呢，就是要使它从一个被观看的遗产转变成被需要的生活。
1: 我们也和小周来交流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也听出你有很多新的想法。那未来在体育非遗的这个创新传播上，如何来更好的结合啊，新媒体啊等等这些更新颖的方式、媒介和手段来做一些这个传播的工作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3: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定位一下，我们这个传播的受众到底是谁？ 如果就以现在广大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青年人来看的话，把他们定为消费群体来看的话，首先就是这个形式一定要新颖，一定是大家能够触手可及的一种形式。就从最简单的，比如说短视频。我们现在收集了这么多非遗的故事，是不是我们就能把它通过一些剪辑呀，加上融入现在一些网络热梗，把它去专门的打造一个账号来发布相关的内容，或者是做一个系列的板块。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用一些更沉浸化的手段，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博物馆、非遗的展区，哎，可以这个打造相关的，就像刚才刘鑫老师说的舞台剧，有请我们的学生啊，包括非遗传承人来到现场，亲自给大家去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对于他们，这个完全不懂这块的人来说，对于他们的认知也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更多的开发一下线上的渠道。就像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程序，哎，大家通过这个小程序，能够像玩游戏一样，咱就把这个非遗的。这个记忆给体验了，把非遗相关的内容给了解了，也可以去进一步的推动它更好的进校园、进社区，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1: 那么说到这个进校园、进社区哈，赵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天津体育非遗在进校园、进社区方面，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实践的案例？这些举措对于这种青少年的传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目前呢，天津的体育非遗进校园、进社区，主要包括这个普及的体验和长期的传承，还有一些咱们大型体育活动的一个集中的展示集训，很多的体育非遗项目啊，都有非常稳定的这个青少年队伍在进行这样一个学习。像很多社区的这个节庆民俗活动，我们的体育非遗项目也是展示的一个主力。像刚才魏老师和张老师，他们都有固定的场所去教授这个青少年去进行这个体育非遗的学习。比如回族中岛武术啊，在虹桥区的这个小学啊，都有固定的课程和咱们中小学的这个传承人在进行这个项目的学习。我们的木式花剑呢，在北辰区的一些小学呢，开展有相关的合作，为这些小学呢开展这个素拓课程，然后让这更多的青少年呢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传统体育非遗的项目，而且很多非遗项目的传承的日常的训练呢是在我们社区的活动场所进行的，体育文化中心呢也是每年举办这个固定的体育非遗的展演，组织我们青少年来进行体验，这些实践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体育非遗活在当下，更让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传承呢也是产。就是，有更深远的一个影响，让我们的青少年从知道这个体育非遗的项目，到体验这个体育非遗的项目，对这个项目的建立直接的情感与文化的连接，也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这个文化认同，从听说过升华为我想参与、想创新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从被这个我们体育非遗项目这个好玩儿。刚才两位传承人也讲述了自己怎么被吸引到这个项目的学习中，通过深度的练习，逐渐领悟我们这些博大精深的这个体育非遗项目它包含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让体育非遗这种技艺的传承呢，能够内化为我们就是新一代这个传承人的一种文化的自觉。
1: 好，最后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刘鑫教授来给我们谈一谈这个体育非遗与体育精神的深度融合，对于提升我们天津城市文化软实力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体育呢是天津文化的一张名片，体育非遗与体育精神的深度融合是咱们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引擎。体育非遗呢是咱们城市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也是咱们天津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脉搏。 那么它与体育精神的融合可以筑牢咱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同时呢也可以成为咱们励志教育的素材啊，也能够激发咱们市民的一个情感的共鸣，凝聚社会的共识啊。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时代

0: 呢，还可以推动它跟产业的融合与创新，拓展咱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转化路径，从而呢，提升咱们城市的影响力。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正是这些坚守者和传播者的努力呢，让体育非遗活了起来，让冠军精神燃了起来。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易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规划的优势。15-5规划纲要7万多字，确定了20项主要指标、16方面重大战略任务、109项重大工程项目。这是我国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从15计划到15-5规划，70余年一以贯之持续推进，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深层逻辑何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深刻揭示，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这一重要论断把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提升到制度优势的高度来认识，打开了我们理解中国之治的广阔视角。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5年规划的优势概括为4个有利于，也就是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这4个有利于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揭示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何以成为中国之治的独特密码，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在4个有利于中居于首要位置。5年规划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显著标志。5年规划分阶段部署重大任务、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按期完成，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体现了着眼未来、谋划当下的战略清醒。5年规划分步落实长远目标，保障我国在变局中始终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发展主动。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是一张蓝图绘到底战略定力的生动写照。5年规划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持续推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求是网评论员分析认为，在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用5个坚持对其主要方面做出深刻总结。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由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做决策，才能确保规划稳定连续并有效实施。坚持从实际出发是基本方法，立足国情、实事求是，才能确保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符合规律、切实可行。坚持全国一盘棋是重要原则，着眼全局、找准定位，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才能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是内在要求，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才能凝聚最大共识，充分激发各方面积极性。坚持规划法定原则是有力保障，定了就抓落实，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动，才能确保不因人事更迭而中断，不因局部利益而走样。这5个坚持与4个有利于是有机统一的，从实践经验到制度优势，把我们党对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盛世提供了重要遵循。事实和成就最有说服力，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后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再到14-5时期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接续实施的5年规划推动了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国际社会对此也广泛认同，认为5年规划体现了中国对长期发展任务的战略定力和耐心， 超越了西方政治的短期功利逻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认为，中国的5年规划体系为世界各国提供极具价值的治国理政启示。一张蓝图绘到底，生动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治理智慧。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称赞，中国5年规划提供了清晰连贯的战略指引，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别人看得清，我们更要用得好，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不断增强5年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和执行力、落实力，使其在新征程上释放更大效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我们来说一说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能穿新鞋走老路。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穿新鞋走老路，表面上是行为的偏差，根本上是政绩观的错位。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真正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人民日报分析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穿新鞋与走老路的生动比喻，蕴含着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的辩证法。鞋是表，而路是里。所谓新鞋，指的是在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新场景和新模式。

0: 所产生的新条件和新资源，及其赋予相应主体的新角色和新定位等。所谓老路，指的是大窟窿粗放型发展的路子，比如竭泽而渔、焚叟而田的透支路，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盲目路，积轻积重顾此失彼的失衡路，以及急救张路和为 GDP 路等。穿新鞋走老路，就像用新瓶装旧酒，只是更新了形式，而实质未变。在个别地方，文件上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但落实的方式还是老办法。新的政策文件下发了，但解读和执行的思路依旧沿袭老套路等等。在新形势下，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穿着新鞋走老路，必定创造不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人民日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穿上了新鞋为何还会走老路，其本质是形式主义作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有的党员干部走老路，并非因为新路走不通，而是因为老路熟悉、省力、风险可控。有的在工作中将经验异化为教条，不愿因时因势做出调整。有的表面上追求形式创新，实质上却小心翼翼地维护旧格局，生怕走新路会打破平衡、触及矛盾、带来不确定性。穿新鞋走老路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思想和行动上与新发展理念严重脱节，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若仍抱着旧思维沿用老办法，必然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他若一味在老路上徘徊，即便装备再新、干劲儿再足，也难免被陈旧观念束缚，被固有模式拖累，最终只能原地踏步，无法开拓新空间，抵达新境界。唯有坚持穿新鞋走新路，坚决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内容与形式相契合，思想与行动相统一，才能紧跟时代步伐，顺应人民期盼，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新路走稳、走好、走远。将新路走稳，需要按规律办事，即用好已有的成功经验，又结合新实际探索新办法，对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将新路走好，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将新路走远，需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清风谈，
0: 接下来的清风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心中不清难自安。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有言：“世人皆醒时作浊事，安得睡时有清身？若欲睡时得清身，须与醒时有清意。”此言切中恳请，警示世人：白日里若行沾染污浊之事，夜晚又如何能拥得一份清白宁静？要想深安心静，须得 在清醒之时心存

0: 清正之意。现实往往令人唏嘘，许多所谓的糊涂事、污浊事，并非发生在神志不清之际，恰恰是在一个人清醒明白之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食不破，而是忍不过。道理都懂，但依然做着违背道理的糊涂事，症结就在于从知到行的鸿沟。正如古人所言，心中醒，口中说，纸上做，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明明知得，又明明犯着，这般知而不行的弊病，在一些党员干部的贪腐行径中体现得尤为深刻。他们并非懵懂无知，反而精于算计，善于伪装，甚至在权钱交易时仍不忘规避风险。然而侥幸心理使得身处危险而不自知，最终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评论认为，那些一生清白、作风正派之人，即便身处复杂之境，也能坦然无惧。他们无需担忧一时失言泄露贪污受贿之秘，也不必惶恐行事不周留下蛛丝马迹。正如古人所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光明磊落从不是伪装出来的面具，而是高尚人格与持久品行的自然流露。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总以为能瞒天过海，殊不知纸终究包不住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愧于心，无愧于行，没有错因，自然不怕恶果。耐人寻味的是，违法乱纪者往往最怕一个知字，他们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甚至自欺欺人的认为无人知晓。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更可悲的是，很多时候事情尚未败露，人的心神早已乱了方寸。现实中有些腐败分子收受第一笔贿赂后便寝食难安，见庙就拜，有的听到大街上警车的警笛声，赶紧念叨几句菩萨保佑。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糊涂身，根源就在于醒时无清意。醒时有清意，不仅是指思想上的清醒与坚定，更体现在行动上的自觉与坚决。头脑清醒，行事清白，方能校准人生的准星。纵观那些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其共性在于丧失了诱惑面前的自控力，警示面前的醒悟力，没有做到知止善止，最终滑向深渊。这警示我们要做到清正廉洁，既要识得破陷阱，更要忍得过诱惑，一言一行都要以党纪国法为准绳，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心底无私，天地宽，心中不清，难自安。在幽微之处独处之时，更需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手起，克制贪欲，驱除心魔，抵制妄念，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唯有如此，方能拥有坦荡敞亮的清廉作风与清白之身。醒时有清意，睡时得清身，无论清醒还是梦乡，都能心清亮，意清明，身清爽，这才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5月4号发生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点，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受伤在医救治。令人痛心的数字是生命的悲剧，更是对安全生产敲响的警钟，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最严厉的措施，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有关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安全生产红线不可逾越的刚性要求。浏阳是闻名全国的烟花之乡，相关产业发展多年，安全监管本应有成熟的制度体系、完备的防控预案，为何仍发生如此惨痛的事故？痛定思痛，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是否悬空？相关监管责任是否真正落实到位？事故原因要尽快查明，依法依规严肃追责。新华社日前发表时评，分析认为，安全生产的关键在于将责任二字落到实处，质量监管、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不能流于形式，停在纸面，要坚决杜绝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态度盯紧压实，确保责任扎实落地。安全生产一失万无，这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烟花是浏阳的金字招牌，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绝不能以鲜血为代价去点燃。从生产储存到流通，全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闪失。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早抓小，举一反三，坚决堵住安全漏洞，容不得一丝麻痹松懈，半分侥幸心理。生命已逝，不能让事故重演，愿逝者安息。对生命存敬畏，对人民有感情，对工作负责任，是安全生产的初心。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唯有把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贯穿工作全链条，落实到每个岗位，才能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百家争鸣，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与实践。五一假期首日，新疆赛里木湖景区上演令人愤怒的一幕，越野车在草原上疯狂漂移，大片草皮被车轮卷起，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现场游客拍下的视频迅速刷屏，网友直呼心疼，该重罚。对此，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综合执法局表示，当事人已经做过笔录，后期将根据草原破坏程度对其作出相应处罚。游客的愤慨、执法部门的介入、法律的追责，都在诉说同一个事实：部分游客行为的任性正在以破坏生态为代价，一次次触碰文明与法治的双重红线。放眼全国，这样的破坏秀几乎每个旅游旺季都在上演，成为文旅市场久治不愈的顽疾。2022年至2024年，在青海黑毒山，有自驾车辆频繁驶入，碾压脆弱的山体，游客还捡拾地表黑色岩石，导致黑毒山褪色问题日益突出，原始地质地貌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2025年5月，在四川凉山龙头山大断崖，游客违规驾驶越野车碾压山巅草甸，导致草皮根系被撕裂，当地人痛心疾首，政府不得不采取最严格的封山管控。半月台评论员评论认为，乱象背后是部分游客生态敬畏心的缺失，有人把大自然当成背景板和游乐场，把生态保护的红线当成了可以随意碾压的虚线，为了一张独特的照片，不惜翻越护栏、踩踏植被、闯入保护区。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破坏一点植被无关紧要，即便被发现，也只是罚点小钱了事。还有人规则意识淡薄，将景区的警示标识、法律法规视作耳旁风，把个人自由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从草原到山林，这些破坏行为看似是旅游一时兴起的小任性，实则是对自然生态的漠视，对公共规则的践踏。更加值得关注的是， 某些户外网红、越野博主为了流量，在短视频平台刻意渲染小众秘境、无人看管、随便开等话术，以旅游探险为名行生态破坏之实。相比个人行为，这种示范作恶更具破坏力，它将任性包装成酷，把破坏美化成自由，误导大量粉丝跟风效仿。你的撒野卷起的不是尘土，是无数人守护多年的生态心血。有网友这样评论，这份心血守护的正是大自然亿万年间雕琢出的绝世珍宝，他们不该成为某些人炫技的背景板，更不该为个别人的任性买单。守护文旅美景，不能只靠执法部门的事后追责，更需要每一位游客的自觉守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发力。一是平台要管起来，那些靠破坏生态获取流量的短视频，平台必须主动清理，从源头切断作恶示范。二是监管要严起来，各大景区和相关部门要加大巡查力度，对查实的破坏行为不能止于批评教育，更要细化处罚标准，提高违法成本，让破坏者不敢再犯。三是游客要动起来，作为游客更要扛起文明责任，把敬畏自然、守护生态刻进行动里。发现破坏行为，游客有义务向相关部门举报，沉默就是对破坏的纵容。真正的旅游从不是征服自然、炫耀打卡，而是亲近自然、尊重自然。我们奔赴远方是为了遇见湖光山色，感受万物生灵，而非留下一地狼藉，刻下生态伤痕。随着天气渐热，暑期临近，全国将迎来新一轮的旅游热潮。在出发时，请记住，你驶过的每一条路都应该是合法的道路，你留下的每一个足迹都不该成为大自然的伤疤。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点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新华社国际高端智库七号在希腊雅典发布《文化赋能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自觉智库报告》，深刻阐明中国高扬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之帆，系统解析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成逻辑、中国实践方法论与全球启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坚定文化自信、彰显文明担当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在经济深刻转型、文化强国建设和全球产业升级背景下做出的必然战略选择。当文化的源头活水汇入高质量发展的万顷碧波，中国式现代化便积聚起更加澎湃的动能。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中国以文兴业，欣欣向荣。中式美学点亮服饰设计，传统营造赋能现代建筑，文化家持续拓展产业边界。从更深层看，文化赋予经济活动的诚信精神与信用环境，让发展更有序、更有效、更有魂。关照当下，放眼全球，现代化从来不只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以文化人守正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也为世界提供了超越资本逻辑的中国智慧。以文化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必将行稳致远。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样的好事儿，又要把细节做扎实。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让好事打折扣。只有真正把工作做细做实，让每一份关怀都精准到位，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
1: 帮扶慰问不是走形式，而是要真正温暖到需要帮助的人。希望这次的争议能给相关部门提个醒，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多一些谨慎，少一些疏漏，让爱心传递得更顺畅，更暖心。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

0: 新鲜，
1: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让人五味杂陈的新闻。一位环保网络博主在河南郸城取样调查污染河水，结果人刚离开，个人信息就被精准锁定，深夜还被镇政府工作人员追到了酒店。当地这找人的速度和河水污染无人管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3: 事情要从那条变红的河说起。这位网络博主在郸城五河沟取样时发现河水呈粉红色，水面飘满绿藻。现场检测显示氨氮的含量远超国家五类水标准，而旁边的河长制告示牌上管理人电话是空号，监督电话没人接。显然这条河的污染绝非一日之寒，但奇怪的是河水变色没人管，这位网络博主一取样却立刻成了重点关注对象。
2: 据报道，这位网络博主是开着朋友的车去的，没留电话，也没主动透露信息。可上午11点多取样离开，下午不到2点，自称村干部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更让人惊讶的是，对方不仅报出了他的全名，连他住在临县的酒店房号都一清二楚。深夜，镇政府工作人员直接敲响了他的酒店房门，跨县非本人车辆不到3小时就被精准定位，这效率让人不得不问，找人这么快，治污怎么就慢半拍？
3: 其实这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治污是个慢功夫，溯源整改达标每个一年半载下不来，可舆情是秒级传播，一旦污染的事上网，地方形象受影响，还可能面临上级问责和考核扣分。于是在慢治理和快曝光的错位下，基层选择了掐源头，但掐的不是污染源，而是曝光源。
2: 有人自称普通村民的人找到这位网络博主，张口就能爆出他的全名，还提出可以补偿，这哪里是沟通，分明是敲打，别多管闲事，我们能找到你也能搞定你。当事人报警后，派出所确认敲门的是镇政府人员，但当记者追问这是否涉嫌违法时，派出所却回复要向宣传部门咨询，判断违法与否什么时候成了宣传部门的事，这背后的推诿更让人不安。我们首先通过腾讯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4: 知道我的姓名、手机号，也知道我去了哪，整个我的行程。
5: 五月一日，环保博主东北彪哥暗访河南郸城县五河沟，发现河水异常变红，现场快检氨氮疑似超标。他未主动暴露任何信息，可刚离开现场就接到多方来电，有人自称村干部、镇工作人员，还有自称普通村民的人，竟能准确说出他全名并提出补偿。当晚深夜，博主在酒店被人敲门，经警方核实，到访者为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郸城县二日发布通报，已成立联合调查组，称河沟水源以雨水为主，无外来污水排入，并对水体筑坝拦堵，取样检测。
3: 媒体评论：现在公众有两个必须要的交代，第一，网络博主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的？查车牌、调监控、定位酒店，这些都需要动用公共资源。一个镇政府，凭什么跨县进行这种穿透式的追踪？如果有公职人员违规查询或滥用权限，这就不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而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2: 第二，当地通报说，周边无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进入，那河水是怎么变粉红的？氨氮怎么严重超标的？更可疑的是，污染源还没查清，就连夜调集17台抽污车筑坝拦污转运处理，这到底是真治污，还是在清理现场掩盖问题？
3: 这两个问题，一个关乎环境，一个关乎法治。水变红的原因不查清，说明环境治理有漏洞，人被快速找到的真相不公开，说明法治建设有硬伤，而比漏洞更可怕的是这种重毒嘴轻治污的态度。
2: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位网络博主的取样是在帮地方发现问题，可换来的却是被追踪、被敲打。这种逆向激励只会让更多人对环境污染视而不见。希望当地能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不仅要还河水一片清澈，更要还法治一个公道。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6: 有才艺，爷爷的，
7: 有绝活。

0: 亮一层。
1: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2: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家音。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武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武奢的次子武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武云后，他谎称平王因武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武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又哪家比得上？”武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德雄以为武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云举出证据。武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画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武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电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0: 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 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

0: 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2: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3: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5: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6: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7: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

0: 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3: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1: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7: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6: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 本次红场阅兵取

0: 交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张工在117项目及周边区域调研时强调，扎实推进117项目盘活利用，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刘桂平参加。
2: 聚焦新质生产力，天开应用场景市集启动，48家央国企、20家天开源企业集聚，一批成果现场签约。
3: 郁云林在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深入开展执法检查，赋能本市人才建设。
2: 银行保险机构护航本市春耕备耕，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超450亿元。
3: 本市选送的视频作品斩获全球知识产权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创作赛事之一，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日青年视频竞赛一等奖。
2: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近日，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案件、李尚福案件进行了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稍后播出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及周边区域调研，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统筹做好招商入驻、规划调整、区域功能提升等工作，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努力实现以区域发展助力项目盘活、以项目盘活带动区域发展。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参加。陈敏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南片区，了解有关地块盘活、道路工程建设安排等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注重规划引领，加强整体谋划，优化施工时序，完善交通路网，健全设施配套，提升地块综合服务和支撑能力，推动片区空间联通、功能联动。随后，陈敏尔、张工前往117项目附近由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酒店，查看周边环境。陈敏尔、张工勉励企业依托产业链优势，完善酒店周边设计布局，优化平台载体，拓展功能业态，实现集产业研发、生态办公、智慧生活、休闲体验于一体。在天津市第一中学华苑校区施工现场，陈敏尔、张工调研项目规划建设情况。陈敏尔、张工说，要坚持硬件和软件并重，加强项目现场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同时充分发挥集团化办学优势，配强师资力量，创新教学理念，突出办学特色，以优质教育资源服务117项目及周边区域发展。调研结束后，陈敏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建设指挥部，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近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陈敏尔、张工指出，近段时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要再接再厉，扎实推进项目盘活利用，与周边区域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赋能，努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进一步做好招商入驻工作， 用好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等平台载体，加强宣传推介，突出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企业，进一步做好项目规划调整工作，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强化与经济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着力促进超算及其互联网等产业集聚，注重植助平衡，完善综合配套，推动南北片区联动发展，不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进一步做好周边公园规划设计工作，与117项目相匹配，注重体现休闲感、生态感、科技感、美感、体验感，为创新创业者、市民和游客休憩娱乐提供好去处。进一步做好区域功能提升工作，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持续提高政务服务、科创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知识服务水平，抓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服务，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聚焦新智生产力。
3: 昨天，天开应用场景市集在天开科技广场启动，48家央国企、20家天开元企业齐聚首场市集，通过应用场景握手前沿技术，推动科技成果发掘与培育，一批成果现场签约。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4: 天开应用场景市集首场活动聚焦央国企与天开元企业双向赋能与合作，包括渤海化工、百黎机械装备等企业直接对接中芯恒瑞、极久技术、恩特能源等天开元企业。天开元企业威视寻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人工智能赋能无人机巡检技术，并在现场与天津市轨道交通集团签约合作。公司负责人郑爽说，
5: 从航线的自动规划到无人机的自动飞行，以及 AI 自动识别到巡检报告的产出，做了一个全自动化的识别平台，就是相比于现有的人工巡检的方式啊，目前我们巡检的效率提升10倍以上。企业内部啊，帮我们扩展我们的算法库，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些算法能扩展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基础之上也可以衍生出来更多的一些 AI 应用。
4: 市属国有企业应用场景清单、天开元企业技术能力清单同期发布，两张清单将从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前沿技术与场景的合作应用，推进培育新智生产力。天津承投集团在这份清单上提出了近20项需求。公司科技信息化部主管魏梦兰说，
6: 就比如说像我们有污水处理、智慧交通，我想跟天开元内的一些企业看一看他们有没有合适的技术，然后能够在我们的场景上去做技术验证，或者说我们有更多的其他的合作。我们更期待是跟这样的天开元内企业去做场景验证，去共同促进这个产业的迭代升级。
4: 此外，天开场景应用创新联合体也同步成立，相关单位将发挥各自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发掘应用场景，推动前沿技术落地成长。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轩表示，
7: 这次呢签约有很多的海外的资源、全国的资源，借助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扩围，积极的对接央企的资源，给我们把我们的场景工作跨区域化和这个国际化啊带来了很多的助力，帮助我们好的技术这个跨区域、跨领域啊，甚至跨国界的去进行推广，促进大家在京津冀范围内去做好这个场景的对接。
4: 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
8: 期待以本次场景市集为纽带，与央企国企共建场景实验室，联合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验证，共推示范项目，共育创新生态，构建技术加场景加资本协同发展体系。天开元将持续跟踪项目合作的进展，及时破解央国企与天开企业合作过程中的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技术落地零障碍，合作推进高效率。
2: 本台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执法检查动员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顺清主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参加。郁云林指出，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是本市人才工作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规，为推动人才工作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要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把开展此次执法检查作为推动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的重要举措，确保条例每一项规定都落地生根，见到实效，积极营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以法治力量赋能本市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于云林强调，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扎实做好执法检查各环节工作，要坚持依法依规，严格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紧扣法规规定要求，逐条逐项对照检查，做到于法有据，严格有序。要把握监督重点，着重检查统筹推进与法定职责落实，人才培养与开发，人才引进与流动，人才使用评价与激励，人才服务与保障等情况，切实增强检查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深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人才服务机构等，听真话、摸实情、查问题，紧扣影响法规实施的症结短板，提出务实管用的整改建议。要改进工作作风，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要求贯穿到执法检查全过程，持续监督，一抓到底，确保执法检查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本台消息，天津金融监管局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锚定春耕备耕关键节点，筑牢金融支农屏障。截至今年三月末，在金中资银行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超450亿元，较年初增长5.63%。针对春耕备耕贷款资金短小贫瘠特点，金融监管局引领推动辖内金融机构建立春耕备耕信贷服务绿色通道，保障信贷资金与农时有效衔接，引导辖内银行机构积极对接粮食储备企业、民营粮食贸易商等经营主体，针对不同客户群体融资需求，一对一制定服务方案，通过粮农易贷、种业生产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触达率和可得性。与此同时，本市筑牢保险防线，实现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线上化，保险保障服务更精准。保险机构针对春耕备耕期间易发的自然灾害、价格波动等风险，纷纷推出适配性更强的特色保险产品，为农户稳产保收提供保障。截至三月末，农业保险为本市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提供风险保障11.7亿元，同比增长26.8%。
2: 记者近日从中心天津生态城了解到，生态城生命健康股与蓝色光耀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蓝色光耀投资1.5亿元，在生命健康股建设合成生物中式平台和产业基地项目，预计达产后年产值为5亿元。此次在生态城建设的合成生物中式平台和产业基地项目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将以合成生物学技术加中式放大加产业转化为支撑，推动多品类生物活性原料的研发、中式生产与应用转化。其中，该中式平台将面向所有创新主体开放，通过产品试制、产学研联合攻关等形式，为科研成果快速落地见效提供一站式中式服务。
3: 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在新政发布后，本市的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升高。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9: 金茂天津在本市西站、体院北等片区有多个新房建设项目。在本市房地产新政发布后的五一假期，项目的咨询量和新房认购量不断提升。企业副总经理刘浩说，
10: 在新政的加持下，五一期间整个来访量呢，环比四月的周均水平提升了30%。就拿我们西站这个项目举例吧，五一假期5天的时间，我们的成交额突破了2亿，那也实现了我们整个项目在2026年上半年一个最高的销售水平。
9: 近期发布的楼市新政共11条，内容主要聚焦消化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等方面，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由过去的房地产市场拉动需求转向为系统施策，实现全产业链条的优化。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王世敏说，
11: 比如说财税方面呢，给予专项债，降低呢税费优惠；金融方面呢，对收购、
12: 运营、退出全流程，落实融资的政策。同时呢，我们还对盘活存量土地、加强二手房市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等工作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9: 新政围绕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还推出了多项细节举措，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举措的细化落地。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总经济师、房地产市场处处长关静说，
13: 这次的通知也同时提出啊，鼓励各区面向各类人才、新市民、青年人，还有应届大学毕业生等这些群体呢，发放购房补贴或者租房补贴，在2026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期间呢，对出售本市范围内自有住房，并且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本市呢重新购买住房的这个纳税人呢，对其出售的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给予退税的优惠，进一步完善交通路网，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着力建设华苑南站、新梅江、水西、柳林、西站啊一批的各色宜居片区。
9: 据了解，在楼市新政发布后的五一假期，本市的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增长势头强劲。其中，在假期的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8.4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0.8%；二手房交易3.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4%。近期，相关部门还将开展系列活动，助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王世敏说，
12: 近期呢，我们开展好房子的设计大赛，引导房企呢建设更多的好产品。5月15号到24号，要在金逸 Park 举办的2026年的天津房交会，为供需双方的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三呢是赴北京呢开展房地产政策和宜居城市的宣传推介，推出呢精业精住安居服务，深度融入现代首都的都市圈、服务通勤圈、功能圈、协同圈的建设。
2: 记者张欣报道，昨天第23届世界乳腺健康大会在本市举行，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乳腺肿瘤领域专业人士齐聚金门，聚焦乳腺疾病预防筛查、内外科精准治疗、护理康复与全周期管理等前沿议题，搭建起跨国界、跨学科、跨领域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本市在乳腺癌的预防、诊断、治疗及研究等方面居全国领先水平。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年门诊量超50万人次，年手术量逾万例，实现单病种多学科一体化全程管理，患者从出诊到康复可在同一平台完成影像、病理、外科、内科、放疗、心理等全流程服务，打破学科壁垒。
3: 本台消息，今年是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5月7号到8号，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联合主办的 APEC 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在深圳开展，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历史上首次专为青年学者举办的学术论坛，标志着在 APEC 框架下，青年力量首次以独立系统的方式登上区域合作的对话舞台。论坛中，来自 APEC 13个经济体的青年学者代表等，围绕共塑发展新动能、青年创新与可持续未来的主题，讨论可持续发展、新兴技术、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等全球性议题，共话亚太发展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大学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纳入交叉学科门类，将于2026年秋季依托学校未来技术学院招生。优秀毕业生直接进入本博贯通式的一体化培养体系，这是全国首个直接面向本科招生的脑机接口专业，这意味着被正式写入国家“15五”规划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在天津迎来了规模化、专业化、体系化人才培养的历史性跨越。作为人机交互最高形态的颠覆性前沿技术，脑机接口综合了临床医学、神经科

0: 科学、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多个学科的先进理论与前沿技术，其技术链条长，融合学科多，目前相关专业人才缺口巨大。此次本科新专业的获批，与此前设立的一级学科博士点相衔接，搭建了完整的脑机接口，本博贯通人才培养的关键闭环，为复合型拔尖人才提供可复制的育人范式。
1: 近日，由天津市版权局选送、新智互动科技打造的视频作品《听见胜利》，用无障碍专利跨越电竞边界，一举夺得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日青年视频竞赛全球一等奖，成为中国无障碍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成果在国际舞台的亮眼展示。作品以自主研发的无障碍音频专利为核心，聚焦视障电竞群体，用声音打破视觉壁垒。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曾经黑暗让我以为永远与竞技赛场无缘，但如今技术带来了改变。
3: 在获奖作品《听见胜利》用无障碍专利跨越电竞边界中，视频主人公许璐从小热爱游戏，却因视力不佳无法接触主流视觉游戏，但凭借知识产权保护下的无障碍电竞技术等创新成果，让电竞梦想照进了现实。许璐说，全球几乎没有企业专注于视障电竞领域的开发，无数和他一样的视障游戏爱好者只能怀揣电竞梦想却无处实现。
4: 其实盲人几乎声音是接收信息的主要来源，所以这个正适配盲人的需求。比如说环境里出现了什么环境音效，比如说天气变化，或者是目标、建筑、人物，甚至是怪物的行走这种脚步啊，就每个都要区分，做的特别细节才行。因为要听的东西很多，声音它可以完全替代你视觉的观察的能力。
3: 心智互动的团队打造的产品矩阵始终围绕视障用户的核心需求构建，既有主打社交互动的爱说笑，成为视障群体日常交流情感联络的重要平台，也有聚焦电竞娱乐的荣耀战场，填补了全球视障电竞领域的专业产品空白。无障碍技术工程师陶宇佳说，
5: 我们有一个软件的专利，传统的音频表现的话最多就是立体声、环绕声，那么像基于这种很强烈的需要视觉配合的，我们是通过技术去把它转化为用声音来表现，在方位的不同，然后通过音色高低的改变，能体现出人物的左右变化，然后远近变化。
3: 无障碍的产品给特殊群体带来的生活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心智互动主播陈晓就深有体会。过去很多视障用户在工作闲暇之余常常无事可做，社交圈狭窄，娱乐方式单一，而现在可以跟明眼人打游戏，打破社交隔阂。
6: 我们现在就是游戏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明眼版的，那里面有画面有图画还有声音，那我盲人版的可能是没有画面，但是其他的功能玩法都是一样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用户跟我们反馈过，在游戏里面那也可以认识到更多的一些眼睛好的小伙伴，想让我们所有的视障小伙伴可以更好的融入社会。
3: 目前心智互动正在积极筹备全球视障者电竞比赛，报名人数已接近3000人，来自世界各地的视障电竞爱好者将齐聚赛场，用声音竞技。心智互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王璐说，
7: 这个一等奖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很大，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中国的无障碍探索，能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这个整个的认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是践行无障碍的这个格式啊，然后以及这个出版啊，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也会关注到这个群体，会发现他们不一样的才能。
0: 昨天，河东区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2026年海河东岸系列足球邀请赛启幕。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8: 今年的足球邀请赛整合了区内多项群众足球赛，最终形成5个赛事板块，包括企业足球邀请赛、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职工足球联赛以及首届海河东岸街道超级联赛，将有近200支球队参与。中建六局足球队连续3届参加这一项目，球队队长杨宝说，
9: 这是我们第3次参加咱们这个赛事，今年我的目标肯定是卫冕。比赛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所有的同事们朋友们在这里一起去享受足球，那在这里呢也是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大家一块交流特别好。
8: 天津市足球运动协会副主席、原国家队队员段菊表示，
10: 又一次回到了河东体育场这个熟悉的场地，感觉心情确实很激动。校园足球是我们中国足球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一环，我们天津的过去的老一批足球运动员，我们到河东区大概30多所学校建立了沟通机制，现场进行指导培训吧，我觉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老的少的都能够到乐园场上以球为员互相竞争，我感觉呢这才是足球氛围。
8: 根据安排，足球邀请赛将从5月延续到11月，从比赛外还将联动一系列文旅商促消费活动。河东区体育局四级调研员马文丽说，
11: 设置了体育文化市集、特色运动体验、匪夷文创展卖、节操互动挑战等足球嘉年华活动，同步的推出观赏包，定制的赛事文创产品，推动赛事热度的转化为消费的活动和城市的温度。
1: 记者田小希报道，作为2026天津音乐节重要场次，昨晚天津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对话对抗主题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乐团凭借精湛演奏，精准拿捏中西作品神韵，指挥与独奏家配合默契，呈现贯通中西的音乐盛宴。
0: 今晚电视新闻频道播出的《百姓问政》，关注市城市管理委承担的民心工程相关内容。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崔欣欣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2: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蒋明媛，你好。
13: 你好，李飞，大家早上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白天我市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呢有望一举上升到32度上下，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比实际气温再略高一些。到了夜间呢，将会维持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大家呢需要多加留意。预计未来两天呢，我市的气温还将会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最高气温呢有望上升到32到34度上下，各区的昼夜温差呢都将会维持在10度上下，因此呢大家清晨和夜间外出呢不要贪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了，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蒋明媛。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今早8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将推出护士节特别报道，邀请3位本市护理界的领军专家和听众网友一起聊聊天津护理事业的发展与现状，分享3家公立医院在护理工作上的特色探索。
1: 9点，爱的风采，讲述青竹项目的贮藏故事，见证爱心凝聚的力量，传递同心向善、贮藏同行的温暖初心。
0: 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游乐场内低头玩手机被6岁儿童砸伤颈椎，法院怎么判。
1: 今晚天津金门虎将在中超第1师1轮比赛当中客场挑战浙江队，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即时战报和分析。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进入到扫描天下。昨天上午10:40左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目前 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10号的到来，已于昨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

0: 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昨天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

0: 宝的 X80370 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为创新药拓展更多支付空间。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大，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摄氏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然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到13号最高气温将会冲上34摄氏度。
1: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昨天汽车纵横记者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领导进行了求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在专访中回应，到目前为止，相关主管部门并未就网传事项开展任何约谈、立案等监管执法行动，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
0: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当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根据了解，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爆炸冲击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到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0: 墨西哥政府官员8号表示，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将提前40天结束，这一决定引发了舆论关注。而不少家长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措手不及。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的主场迎战南非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解放军报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理论时评，领导干部要多学点科技，多懂点科技。理论新建，把握三亿农民工结构新变化。欢迎您连续收听。
2: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3: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据解放军报消息，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案件、李尚福案件进行了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表明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意志。对于震慑腐败分子、提振军心士气，对于捍卫人民军队政治本色、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具有重要意义。解放军报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文章说，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对党员干部而言，遵守党的纪律是本分，遵守国家法律是义务。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都必须维护党纪国法权威，都必须在党纪国法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行使权利，履行职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对魏凤和案件、李尚福案件的依法审理再次表明，不管是谁，不管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对那些不知敬畏、以身试法的，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没有免罪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谁都不能蔑视法纪。严肃惩处腐败分子是军队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的重大胜利，是党和人民军队有力量的重要体现。我们党始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谋私贪腐的思想和行为都同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全军部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反腐，坚持深挖彻查、除恶务尽，坚决查处军队高层腐败分子，着力消除政治隐患。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一流的主动。人民军队在戈壁顶心中正本清源，在淬火成钢中凝心铸魂，在攻坚奋进中担当使命，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实践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人民军队伟大变革。解放军报接着评论指出，法理昭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威武文明之师不容玷污，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魏凤和、李尚福等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为反面教材，坚持以党的初心为本心， 以党的使命为生命，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带头加强革命性锻造，解决好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等现实问题，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带好头，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守住守好思想防线、用权底线、法纪红线、家风界限，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形象和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解放军报还指出，全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要深刻理解，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充分认清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强化反腐必胜、强军必成的信念信心，巩固零容忍、严惩处的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恢复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理论时评，
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领导干部要学点科技，多懂点科技。据科技日报消息，笔者最近和一位科技型企业负责人聊天，他说这两年领导干部到他们企业调研的频次明显增加了，而且来了问的都很细，有的问的还很专业，这让他感觉很欣喜。其原因不仅仅是企业受到了重视，而是更多领导干部开始关注科技、了解科技、学习科技了。领导干部主动学科技应该是近几年较为普遍的现象。从新闻报道可以看到，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的考察、调研、学习培训、专题讲座等都有与科技相关的内容。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因为对当今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多学点科技，多懂点科技。懂科技才能善决策，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在科技创新居于国家发展全局工作的核心位置，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领导干部只有对相关科技知识有所了解，其决策才能更科学、更务实。比如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如果领导干部对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认识不深，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底层逻辑理解不透，就可能在制定规划时忽视科技，进而错失发展良机。

通过学习准确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增强对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战略预判能力。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看报、参加培训是学习；走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调研，实地感知前沿科技和产业应用也是学习。要走出机关大院，走进科技创新一线，同科研人员交朋友，听取他们的真知灼见，了解科技创新的新进展、新趋势，找到新科技、新应用与本地区本行业发展相结合的可行路径，让科技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增量。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建。听到没有？接下来的理论新建，我们来关注三亿农民工结构新变化。据《经济日报》消息，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突破了3亿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正在经历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从远距离流动到就近就地就业，从体力型向技能型的结构性转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显著变化，是农民工群体在持续变老。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亿115万人，增长0.5%，规模稳步扩容，但增速维持低位。更值得关注的是年龄结构，农民工平均年龄达43.3岁，其中本地农民工46.8岁，高于外出农民工的39.3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21年的27.3%升至32%，5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农民工群体的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与此同时，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连年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职业选择和城市融入意愿发生深刻变化。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内部正出现年龄分层与能力分层，一头是数量庞大、技能相对单一的大龄农民工，另一头是学历更高、诉求多元的新生代农民工。这要求政策不能一刀切，而是应将年龄友好型就业嵌入产业政策和就业服务体系，为大龄农民工提供健康保护、灵活就业与转岗支持，为新生代畅通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通道。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是，跨省流动持续减少，超60%农民工选择省内就业。2025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65万人，比上年减少75万人。省内流动1亿1241万人，比上年增加210万人。跨省流动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已经降至37.6%。从输入地看，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分别增加了60万人、43万人，而东部地区的增量为21万人。农民工的区域流动是观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得益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营商环境大幅改善，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机会。同时，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以及农民工的老龄化趋势，也改变了其流动偏好。越来越多农民工选择在家门口就业，支撑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成长和内需扩大。也要警惕就近就业有量缺质的问题。2025年农民工月均收入稳定增长至5075元，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而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376元。本地就业岗位层次和收入水平有待提升，中西部地区既要培育劳务品牌，也要提升就地就近

0: 吸纳能力，使农民工外出有出路，返乡有发展。第三个变化体现在行业上，就业服务业化趋势持续深化。2018年，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25年，这一比例升至54.7%。这一趋势与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壮大是匹配的，而且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强，对体力要求相较制造业、建筑业也较低。在第二产业内部，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从2024年的27.9%升至28.2%，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比则从14.3%降至13.8%。一升一降，折射出产业结构之变。一方面，制造业稳步发展，持续吸纳农民工就业；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影响已传导至建筑业。产业切换对技能更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加快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与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岗位需求的对接，避免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再来看第四个变化，是农民工生活状况持续改善，但从进程到扎根仍面临挑战。2025年，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升至24.9平方米，能上网的户数占比达98.2%，入园儿童在公办或普惠型幼儿园就读的比例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义务教育阶段在公办或有政府支持学校就读的比例也有较大提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有不少差距，基本公共服务还未做到常住人口全覆盖，社保跨区域转移接续还不顺畅，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有待完善，欠薪隐患、工伤保障等老问题仍需长效化治理。3亿农民工群体的每个变化都连着中国经济的深层脉动，把农民工发展这篇文章做好了，不仅事关几亿人的生计与尊严，也事关内需潜力释放、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大局。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
4: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